众生的所有一切理论与方法，都应当让他畅通无阻。所以佛在经典里面每一部经末后啊，都有流通分。诸位想想这个意思，希望这些道理方法能够流布十方，通达三世，这样才能令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利益。如果障碍流通，这个罪过就重了。现代世间人，无论是国内国外，有一个严重错误的观念，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保护自己的权利就障碍流通了。自己所得的利益可以说是非常有限，而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这是他没想到的。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财富是果报，财布施是因缘的，施得越多，果报越厚啊！不肯布施的人得贫穷的果报，不肯用法布施的人得愚痴果报，不肯行无为布施的人得多病短命的果报。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欢喜财布施得大富啊，欢喜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欢喜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世间人所追求的富贵智慧健康长寿，而所作所为恰恰相反。那么虽然相反，我们实际上看到呢，好像他也有所得。这是什么道理？佛给我们说的，他这一生所得到的是他前生所修集的。因果通三世啊。明白这个道理，诸佛菩萨世出世间大圣大贤，起心动念都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啊。都是希望一切众生得富贵得智慧得健康长寿啊，所以点点滴滴那些方法技巧都巴不得赶快传授给别人，希望一切众生呢个个都通达都明了都拥有，这是圣贤。

人的心啊，是佛菩萨心啊，哪有障碍别人的行为呢？念头都没有啊。那么在佛门里面，古时候确实没有，我们看古书，后面古时候没有版权，但是最后一页呢，它总印了几个大字啊，欢迎流通功德无量，或者欢迎反应，它总印这些字样。现在这些书籍啊不一样的，连大藏经啊，这个出版商印的这些大藏经后面都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他眼前是可以得一点利益，他的果报在阿鼻地狱，永劫不得翻身。什么原因呢？他窃盗佛祖的版权，释迦牟尼佛没授权给他，祖师大德也没授权给他，他这叫盗版呐。古圣先贤、佛菩萨这一些留下来的遗产，是世间所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份啊！你怎么可以独占呢？你就想罪过多重啊！啊，这个事情啊，被现代许许多多人疏忽了，乃至于出家的法师都疏忽了这一点。啊，晚年隐培法师到台湾，他很喜欢住我的基金会啊，我对他老人家的招待很周到啊，他看到我们所印的经书善书流通全世界啊，看了一看呢，没有他的书，他就来问我，哎，这是净空法师，你流通的怎么我的书一本都没有啊？我说老法师，你的书后头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谁敢动啊？啊，这个他才摇头的时候有悔意呀。啊，我们学佛人决定不做犯法的事情。啊，你说你版权所有，我绝对不印你的。啊，你有你的因果，我有我的因果，我找那些没有版权的书，我来翻译。啊，现在我们也有点能力了，我们可以重新制版来流通。啊，延培法师告诉我，他的版权被人家买断了。我那时候跟他说，我说你要是卖版权，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啊，我基金会可以买你的版权呢，流通全世界。啊，你卖给书商，人家能印多少部，能卖多少呢？啊，你的教化了，不能够普遍到一切众生。啊，你一生的心血用错了地方啊。

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严公跟我是好朋友啊，我们在一起是无所不谈的啊，所以到幕后他还有几本书啊，还没有卖出去就交给我们基金会啊，大概有两三种啊，我们也把它印出来广为流传。啊，那么现在人强调的是智慧财产权。啊，我们读佛经的人清楚啊，智慧财产权果报是什么呢？世事愚痴啊。干这个啊，商业里头的竞争啊，保护自己的权益啊，产品决定不能让别人仿冒，都是为了自私自利，不是为社会，不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众生无量无边的福报，用尽心机能不能得到福报呢？丝毫都没有得到啊！他今世所得到是前世所修的，来世就可怜了啊，过去生中累积的福报享受尽了，这一生没有修福，造作罪业啊，纵然发了财了，也在社会上做一点慈善事业啊，回馈社会，那是小善啊。永色方殊，大恶小善敌不过大恶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要想到社会整体的福利啊，众生全体的幸福啊，所以我们过去图书馆基金会啊，现在的居士林跟此地净宗学会所有出版的啊，这个出版物啊，书籍啊，这个磁带、录像带、啊、光碟，全部都没有版权。不但没有版权，而且没有一样东西是向外面卖出去的，我们全部赠送啊。免费的供养啊！啊，这是许许多多同学们到新加坡来参观来共修啊，看到这个道场一天比一天兴旺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呢？我们勤修三种布施啊，啊，财布施

饮食、衣服、医药，我们样样照顾周到啊。居士林每一天吃饭的人超过1000人，星期假日3000-4000人。这一边每一天三餐供养，

法布施做得更多了，财布施，我们还供养其他的宗教、其他不同的族群，我们布施对象啊，向全世界。 有不少人看到了，问李牧原居士，李牧原居士现在是居士林长，问他了，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呀？怎么会这么多啊？李居士回答得很幽默，我们有后台老板。 大富贵、大智慧的后台老板，老板是谁呀？阿弥陀佛！我们只是很认真努力去做，证实了佛在经上所说的。 道理跟事实真相，就是越是越多，所以你不要害怕了。你的心量要拓开，为广大的社会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不分种族，不分。 国界，不分宗教信仰，一律平等的服务，真诚的爱心，毫无顾忌呀！过去大家在经典上看佛这么说。 没有看到事实真相，现在我们在这做了，你看到了啊？这个地方是大修布施，所以财源滚滚而来。你问我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啊。 李居士也不晓得啊。总而言之，事实告诉我们：居士林的布施没有向信徒要过一分钱，没有画过缘，没有募过捐，这是事实啊。 一年365天，天天供应餐点、饮食，没有买过米，没有买过菜，没有买过油盐，都是各个方面呢自动送过来的。 知道这个地方呢是广行布施的道场，所以许许多多同修啊，自动乐意送来的。上一次我们访问基督教，基督教的朋友问我们：“你们佛教？” 好像对于这个老人福利事业做得很少啊。李牧原居士回答他：“我们做得不少，做得比你们还多。但是我们没有老人院。我们的老人福利事业在哪里呢？你到居士林。”

楼下厨房去看看。每一天有几百个老人在那里欢欢喜喜，有说有笑，在那做义工啊，在那边捡菜呀、洗菜呀。啊，在厨房帮忙啊，所以我们对老人的照顾，让老人在这个地方修福修慧呀。所以，每一个寺院庵堂都是老人院，这个老人院是开放的，啊，也有住在里面。也有啊，早晨来，晚上回家的，啊，让他们做他们自己欢喜做的工作，啊，他们在这劳动，身心健康，一面劳动，一面听经，一面念佛，这个生活多么充实啊！其他宗教还没做到嘞，啊，我们大力修法布施，看到居士林上上下下，啊，真的智慧增长，法喜充满，啊，你看看哪一个人见面，不是满面笑容？啊，亲切的招呼，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大家庭啊！啊，每一个人身体真的是健康长寿。啊，我们最近设的有中医义诊所，为社会大众服务啊。居士林的林友，这里面到义诊所去的人，我还没有看过嘞。啊，所以这个道场如理如法的修学，每一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流通大法。无不是念念想着贡献自己一份心力，为社会造福。啊，为一切众生造福。佛法在此地落实啊，不是在讲堂啊，每一天说说就算了。完全落实了，完全兑现了。啊，佛陀在经典上字字句句教诲，已经变成我们实际上的生活行为，变成我们的思想意愿。啊，这个叫学佛。当然，我们的过失还很多。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一天读经、研究、讨论，改过自新呐！啊，把自己的境界不断的向上提升，把利益众生的事业天天在拓展，啊，在扩大。啊，我们今天志同道合的同修，包括全世界的同学们，啊，我们应当了解，共同努力，精进不懈，啊，才真正做到自度。

这个两句文里面含义非常深广，说之不尽啊！我们要细细在生活当中去寻求。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妈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四个牌楼，这四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

0: 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造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所以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静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

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南州南
1: 部。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1/4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8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他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

0: 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听见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他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了啊，那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弥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业内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二

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

而不平，意热过节，苛捏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效，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

现在呢，这个每一天呐、有一个时间呐、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不能心浮气躁，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收不到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那么有读总是说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那么正法时期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那么末法呢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
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

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

0: 1989年，靖王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 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教，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惧，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姑父

0: 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说：“你俩大概知道，人家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说：“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隔天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院，我自个都走了，这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人人家的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 仔细一看，老。

0: 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3: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会要饭了。是啊。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 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3: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3: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3: 太白顶啊、哦！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个太白顶，春节老佛上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3: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3: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所善根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节骨，骨疼啊疼，得了3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3: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3: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3: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那也是。他们还报名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现在外头还是玩，
3: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卖他都说，你能开门儿有事都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4: 太当真，太当真，
3: 搁那开庭
2: 里了。搁当院儿了，七月初。

0: 说武汉病老百姓多块钱的，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处理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的。
0: 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食物的，还属于野大手野食物，转着这是一身，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住个谁人不住住个，原上个谁人，谁人留了。这一发的这不是唱出来一口气，不兄弟。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江景，谁家姓都行。
1: 谁呀、
0: 啊？
1: 还没呀、
0: 啊？
1: 我啥回讲是吧？
0: 啥回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

0: 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为了我大队，给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财富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老哥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鸡蛋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太好。
5: 那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今天怎么
5: 来的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生产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3: 呢？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

0: 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100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7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真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 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没
1: 修复，要是不修啊，咋都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
1: 意思是说，
2: 土地土生都死了，
1: 死了，死了，
3: 老
1: 死就是死，
3: 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家回家，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说不对，不能
1: 不要说，说完口白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一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反力大呀，这一夜那些给了值，给值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4: 又是那种，
2: 不要指手画脚。
4: 刚才就
1: 这么说。
2: 嘴说，手不要
1: 说。嘴说。
4: 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 不显神通，勘察。

0: 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 没有人

0: 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3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菩萨应是
4: 菩萨
3: 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破不念几十年不归路，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他打我师父两个耳光。

0: 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这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 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5: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 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啊，讲到这个有居士啊，那么在工作当中不小心伤到了人命，致人于死啊，这是经文讲到有居士起心色啊，在屋上住，那么在弘一大师的补注啊，他有补充啊，就是在屋上住，在大律上呢，住这个字是翻译作坐啊，工作的坐。大律就是四分律啊，比丘戒律啊，在屋上坐。那么屋上坐，我们就看得比较容易明了啊，就是在屋顶上工作啊，像现在呢盖房子啊，在屋顶上工作，手中湿粮堕牧师头上，即使居士生疑，是罪为可回佛。问佛，佛言无罪。啊，这个谦讲，本无有杀心故啊，这个不是故意杀人的啊，所以他不犯戒。屋上粮，人力少不禁锢，粮堕牧师上，杀牧师，居士即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做好用心，勿令杀人。啊，这是人手不够啊，也是这个屋上的粮啊掉下来了，把那个木工师傅扎死了啊。那么居士呢啊，去请问佛啊，这样有没有犯杀人的罪啊？那么佛呢只给他讲没有罪，但是你从今天以后呢要好好用心啊，不可以再误伤人命。

又一句是屋上坐，见泥中有蝎，不畏跳下，堕牧师头上，即死。居士深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好用心做，勿令杀人。好，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都是有不同情况误伤到人，致于死了致人已死。这个在戒经来讲就是他无罪就是不结罪。他不是有心故意要去杀人所以不结罪但是呢，以后要避免就是要避免这个算是无心过失杀人所以现在这个工地有的管理得比较好那么很多。预防危险的一些措施做得都比较好。那么我们如果受了五戒的居士，是从事于这个建筑工作的，这个安全要特别注意。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一居士日暮显道，执贼，贼欲取之，使贼而走，堕岸下，知一人上，知师即死，居士深疑，佛言无罪。那么这个又是一种情况前面经文讲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在工作当中发生的事情。那么所有的工作这个安全问题都要考量那么这一段经文讲的呢是另外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呢是遇到盗贼了遇到盗贼，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又一居士日暮显道有一个居士呢，他这个太阳快下山了日暮就是太阳将要下山，黄昏的时候，那么入了险道这个险道呢，就是有盗贼出没的地方那么遇到贼了，那么这个盗贼呢要抢他的东西甚至呢要伤害他的生命所以讲执贼，贼欲取之这个取呢，就是要盗取他的财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这个居士呢，舍贼而走，他就赶快跑了，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反应，遇到盗贼了，盗贼呢，拿着刀，拿个枪，要抢夺他的财物，舍贼而走呢，就是他赶快跑了。那跑到一个闲来堕岸下，知一人上，跑到一个地方刚好有一个，像我们一般这个像小山丘那有一个闲来这个在南方像我们到这个栖霞山去那个山上山路。那么有一些闲来

那不是很深的悬崖，但是有一定的高度，啊，大概呢也是有我们这个一般这个一二楼啊，像二楼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啊，这样的一个崖岸啊。那么黄昏呢，这个路也看不太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居士就掉下去了，啊，掉下去了。那么掉下去刚好呢，在这个岸下面呢，啊，有人在那边织衣，啊，有人坐在那里织衣，啊，掉下去呢，这个居士呢，他倒没有摔死，啊，却把这个织衣的人呐，啊，这个就是。在那边织布做衣服的师傅，那给他压死了，啊，知师即死，啊，即使他自己没摔死，但是在下面啊织衣的这个师傅压死了，那么即使呢升起了疑惑了，啊，到底呢他犯不犯杀戒？啊，他这个罪呢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啊，把人给压死了，去请问佛，佛言无罪啊，佛说呢这个没有罪，这个不是故意要杀人的啊，所以不犯罪啊，就是没破戒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过去在新闻报道啊。我也曾经看过一则新闻，啊，但这个新闻这个情况呢，啊，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经文讲呢是遇到贼啊，啊，那么赶快跑，啊，掉到岸下，啊，把织衣的师傅杀死了，压死了。那么我看到这个新闻呢，是有一个人啊，在十几层楼要跳楼自杀。那么那个人就他要自杀嘛，啊，他就跳下去了，啊，跳下去呢，在那个马路上啊，刚好有一个骑脚踏车的卖粽子的，啊，在台湾啊，现在可能还有，啊，过去就很多，啊，骑脚踏车呢，他卖粽子，啊，这个卖粽子呢，都是清晨啊或者半夜啊都出来卖的。那么骑脚踏车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他骑车呢，他是一个动态的。那么这个人呢，要自杀的人，他从十几层楼跳下来呢，也是一个动态的。那么跳下来呢，刚好就那么算的那么准确，那个卖粽子骑脚踏车的刚刚好，他骑到那个点。啊，那个要自杀的人跳下来呢，刚刚好就掉在这个骑脚踏车卖粽子这个人的头上，啊，结果呢把这个卖粽子的给他压死了，啊，这个要自杀的人没死，啊，这个我看到这么一个新闻报道，啊，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呢，啊，就知道呢，啊，的确呢，啊，过去有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现在还是有，啊，这个织衣的人呢，他在那边织布呢，他是比较属于静态的，啊，那么这个人呢，他跑呢掉下去呢，啊，刚好去压到他，啊，这个我们比较可以理解。但是骑车呢，它是一个动态的啊，也是有一定的速度。那怎么那么刚好啊？啊，特别去算的也没那么准啊。他跳下来呢，刚好那个时间定点就是压到他的头上，把他给压死了。啊，这些都是事实上发生过的事情。啊，那么如果这个新闻啊，这个

自杀的人啊，他受了五戒了啊，他自己要自杀死没有死啊，死不成啊，却把那个卖粽子的压死了啊，他去问佛啊，他有没有犯戒呢？啊，我们依照这个例子来判呐、啊，他也没有罪，也没有罪啊，因为他并不是啊故意要是压死人的嘛，那是不小心的，巧合啊，没办法啊，他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啊，凡是遇到这样类似的这种情况啊，就可以以此类推，举一反三啊，所以我们学这个戒啊，一定要懂得这个原则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经文。又一居士山上推石，石下杀人，生疑。佛言无罪，若欲推石时，当先唱石下，令人知。那么又就是又另外一桩事情啊，情况又不一样了啊。又有一个居士呢，他在山上啊，把一颗大石头推到山下。那么那个石头呢，就掉到山下去了。刚好啊，有人在那里，啊，那个石头下去啊，把人给扎死了。啊，这个居士呢就生起疑惑了，这样呢、啊，他有没有犯了杀戒了？啊，有没有犯这个重罪了？请问佛啊，佛言无罪。啊，无罪就是没有破戒啊，他这样没有破戒啊，但是呢啊，佛有在交代啊，若欲推石时啊，就是告诉他了，你以后呢要再推石头的时候啊，这个下不为例了啊，你以后推石头的时候啊，你应当啊先唱十下。啊，唱就是大声喊唱，啊，这个石头要下去了啊，叫下面的人啊要避开，啊，你一定要先这样做，啊，让下面的人知道呢，啊，上面有东西要掉下来了，啊，赶快走开，啊，不要停留在那里，啊，令人知啊，要让人家知道。啊，不然呢就会有过失杀人的这个罪过了。啊，过失杀人啊，啊不是无意的，啊但是有过失。啊，那么以后呢，应当要这么做啊。所以根据这一条经文啊，这个精神啊，啊我们。以此类推啊，有一些危险的地方啊，你应当要让人家知道啊，让人家避开啊，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啊。比如说台湾很多这个道路啊，它都会落石的啊，有时候那个道路在山边。啊，那山上啊，那个石头会掉下来，啊，所以这个政府啊，交通单位在那个地区啊，都要标示呢，此地有落石，啊，就是告诉这个车辆行人啊，你经过了，你要小心，提醒大家注意，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啊，所以根据这段经文讲的啊，我们。以此类推啊，是我们的责任啊，工作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啊，一定要这么做。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又一人病拥疮，未熟

居士未破而死，即以生疑。佛言：雍疮未熟，若破则人死，是终罪可悔。若破熟雍疮，死则无罪。啊，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桩事情。又啊，就是又有一个人啊，他生病了，有痈疮。啊，这个痈疮啊，啊，种类也很多。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属于皮肤病这一类的。啊，它长脓了啊，还有呢，像钉一样啊，尖尖的那个头尖尖的。啊，另外呢，它有一种，它这个没有尖尖那个头啊，但是呢，它红肿。啊，一般呢、啊、也有叫无名肿毒的这一类的，啊，所以这个痈疮啊，在这个皮肤病科方面来讲，也是种类非常多。那么以前呢，我年轻的时候呢，啊，很喜欢去路边摊啊，看那个卖药的，卖青草药的，哦，介绍那个痈疮啊，那个照片啊，我看了不少。啊，难道什么草药呢治什么痈疮啊？这个以前我看了不少啊，也喜欢买那个书来看，所以在这方面呢也有一点尝试啊。这个痈疮呢，它还没有成熟呢，你不能给它挤破啊，挤破呢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啊。现在有人有了这个痈疮啊，大部分都是去开刀啊，那么这个开刀呢也有它的危险性在啊，如果开得不好可能也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这个痈疮呢，它长了这个痈疮啊，你一定要让它成熟啊，才能给它挑破啊。它还没有成熟呢，你不能去动它，特别长在脸上，脸上部位的痈疮啊，长在脸上部位的啊，像这个人中啊，这个说还没有成熟啊，你不能去给它挑破啊，挑破你可能就送了命了。那么此地经文讲，一人病痈疮未熟，居士未破啊，这个居士呢大概就是不懂得这个常识啊，他也是好心好意啊，那看到有人啊，这个有这个痈疮 啊他好心啊去帮他挑破这个痈疮啊，这个脓啊挤出来就好了啊，还没有成熟啊，他就把它挑破啊，结果把它挑破呢，这个人死了。啊，那么就生起疑惑了。啊，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呢，啊，替人家挑破这个未熟的痈疮，把人给挑死了。啊，要帮助人啊解除这个病痛啊，啊，反而呢给人害死了。啊，心里想啊，有疑惑了啊，到底呢他这个有没有犯重戒，犯了杀人的罪？请问佛啊，佛言：痈疮未熟若破则人死，是终罪可悔。啊，这个痈疮未熟若破则啊，那个人死了，这个罪呢是终罪可悔。啊，是终罪可以忏悔。我们看这个谦啊，虽无杀心而有致死之理，故犯罪也。啊，这个谦啊给我们解释呢，虽然这个居士呢他没有杀人的心，但是呢实际上呢致人已死了啊，故犯罪也。那么这一条我们
也要多留意啊。我们再把下面这一段念下去啊。若破俗庸疮，死则无罪。啊，这个是讲，如果这个人他这个庸疮已经成熟了，啊，那么这个成熟就是他那个，我们从那个皮肤表面可以看得出来，啊，他那个已经有破了，啊，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的，啊，就是他那个脓啊已经都形成了，啊，可以把它挑破，给它挤出来。啊，就是那个脓给它挤出来啊。啊，成熟的时候呢，痈疮可以把它挑破了。啊，还不成熟就不能挑破，啊，成熟才能挑破。啊，如果说这个痈疮，成熟了，那么给它挑破死了，那么这样无罪，这样没有罪。先给我们讲，痈疮既熟，理应破故啊。这个痈疮呢，已经成熟了啊。照这个治疗的理论啊，是应该啊，给它挑破的。那么这一段呢，啊，是在讲啊，如果要延伸出去啊，就是有关治疗医疗。啊，这一方面的了。这里讲出一个例子啊，一个原则。啊，从这个例子、这个原则呢，我们延伸出去呢，那么就有相关的啊，这个医疗上的问题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其他国家地区呢我不太清楚啊，但是在台湾呢 新闻报道也常常有这个医疗纠纷的问题啊，医疗纠纷啊，有一些病人呢去给医生治病死了啊，那么家属呢有怀疑啊，这个医生呢用错了药，还是诊断不对，有这个质疑啊，告到法院去了啊，甚至有人这个病人啊死了，他家属不甘心啊，就把那个棺材啊就抬到他那个医院诊所的门口，就放在那里啊，给他烧银纸啊，这个过去在台湾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新闻。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就是属于这一条的这个范围了啊，这个就是你替人家治病要懂得这个医学的理论方法啊，不然呢也是有罪过的啊，所谓庸医杀人呐，啊，也不是没罪过的，还是有罪过的。啊，你像这个例子讲啊，病痈疮未熟啊，你给他挑破了，那这个有罪啊。啊，这个罪是什么呢？你致人已死。那为什么致人已死呢？啊，这个痈疮未熟挑破了，是中罪。可以忏悔，那为什么这个破了俗疮死的他就没罪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你就可以知道破俗疮啊，就是说他这个即使为人家治疗他没错啊，他那个疮熟了嘛，他应该要破的嘛啊，也就是说他治疗这个方法了，他没错，但是这个病人呢，他命该绝了，没办法嘛，啊，他没有过失，

啊，它没有错误。那么从这一条，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医疗这部分的问题。啊，就是医生呢，他用的药没错，诊断没错，但那个病人呢，他命。

这个医学常识呢也不通，医道也不精，就帮人看病，这个人呢不该死的给人家治死了，这个就有罪了。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啊，这个医道不精啊，你帮人家看病啊，这个都要负担这个因果责任的，要负担因果责任。所以好心啊，纵然是义务的帮人家看病诊断啊，那么这个医学理论要通达。要明了，那么最基本的一些，对于病症的诊断这些常识一般的常识呢，我们也要明了，一般的常识，讲到这一方面呢，现代的人比较缺乏，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大部分医疗都依赖偏向这个西医，偏向西医。那么对于中医这一部分的理论常识呢，大家就不去研究了，也不再提倡。因此呢，在中医学理论这一部分呢，现代人可以说非常的缺乏。非常缺乏，就连当医生的人，在他家在开中药铺，在开中医诊所的，都未必搞通一知半解的很多，所以根据我过去吃西药、中药的经验来讲吃的也变成久病成良医了。所以很多类型的医生我都接触过了，所以累积了一些经验，所以现在呢，有一些病呢，我不用去找医生，以前你感冒，那非得进医院，不然也要进个诊所，没有打个针呢就不安心，没有吃个药呢就不放心。那没吃西药呢，那么也得吃中药，总得要吃药。那吃了一身毛病。所以出家以后呢，我对这方面也比较了解了。所以现在呢，基本上受一点轻微的风寒感冒我就不用去。看医生了，自己也不用吃药在饮食上调理调理，顶多做个物理治疗这样呢就排除了所以这个药不管中药西药了，药呢。它本身也多少有一些毒性的有的毒性比较高，有的毒性比较低。见药三分毒这个药总是有它的毒性。过去呢不知道呢，就像吃饭一样，天天要吃的。现在呢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了，用这个药不能随便用的，所以过去。古人讲用药如用兵你要用得对用得不对呢，不但治不了病，反而伤害到你的身体。所以在《礼记》上讲在《礼记》上给我们讲你去看这个中医生。他如果不是祖传三代的，最好不要去看。在《礼记》上

我看到这么教我们啊，就是说他这一家呢，已经最少有三代的传下来了，那么最少累积了三代的医疗经验，你去给他看啊，比较保险了，比较不会有错误。啊，如果是新开张的医生啊，啊，那就不太可靠了，啊，不可靠。所以我们去就医啊，这方面的常识也要明了，啊，还有买药啊，你到这个药铺去买药，啊，现在假药也很多啊，啊，我们如果没有专门去研究这方面的，啊，买到了假药，我们也不知道，啊，也把它当成真的，那么你吃的又没效，那纵然这个真药啊。中医的部分呢，最讲究的就是炼制的过程啊，所以有一些中药房啊，啊，他都打这个广告啊，尊古炮制啊，尊古就是遵照古代啊那个炮制的方法来炮制。啊，这个广告就是告诉大家了啊，到他这一家来买药了，放心了啊，他都遵照古代呢这个该怎么炮制，他就怎么炮制。啊，那我看每一家大概都会写上这一条啊，那到底是不是每一家都有尊古炮制呢？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啊，中古炮制是很麻烦，很费时间的。啊，这个中药的方面呢，它特色就在这个地方。那跟西药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但是现在人呢总是图方便。啊，现代人对这个医学常识啊，特别在中医理论这方面就非常缺乏。啊，所以我们治病啊，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啊，这方面啊，也要多了解，啊，多学习。啊，一方面呢，啊，自己可以调理自己啊，一方面呢，也可以教别人，帮助别人。啊，这是有必要的。啊，那么不要像这一条经文讲的啦，这个居士好心好意啊，去帮人家治病啊，病没治好呢，给人治死了，啊，这个就有罪过了。啊，所以现在我也常常遇到很多好心的居士，哎呀，他要给我治病，他要拿什么药给我，拿了一堆。在讲拿了那个药我都不敢吃的，为什么不敢吃呢？我都吃怕了。啊，大家呢都好心，啊，这个心不能说不好，真好。啊，但是呢，对这个医学常识、药物学的常识不懂，啊，听我。在唱念啊，咳嗽啊，咳了一声啊，那这个什么枇杷膏吧，川贝粉啦，啊，哇，这个就我现在床头上还一堆啊，我实在跟大家讲啊，大家拿给我吃的这些呢，我是越吃越咳，没吃还好啊，为什么呢？我已经久病成良医了嘛，啊，自己的病是什么情况啊？我比医生还清楚啊！所以过去有人讲啊，就是医生三分啊，病人七分。病人你自己本身啊，要占七分啊，你依靠医生呢，只能依靠三分，有七分要依靠你自己啊，不能全部依赖医生的。
特别在现代医生没有医德只是想赚钱你全部去依赖医生呢，那你就有的受了这是讲到这一条那么我们附带的把这些医疗的常识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这一方面呢，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特别的强调，特别强调所以中医呢不是没有效，不是没有效，有效而且呢，治病之后呢，它没有什么太大副作用如果不用药物的那个副作用就更小甚至可以达到呢完全没副作用的但是西医的部分呢是一定有它的副作用只是这个副作用呢它有大有小它一定有它的副作用这一点呢我们也必定要认识清楚那么好心为人治病帮助别人这个医学常识我们一定要懂不然呢如果你不小心给人这个致死了是重罪如果把人那个小病变成大病这边经文没有讲但是根据这个经文这个意思来推断应该也是有下罪就是小罪了那如果我们这个诊断治疗都没有错那个人死了或者呢他病更重了那是他个人的业障业报这个我们就没有过失了就没有罪。好，这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又一小儿喜笑，居士捉，极力令大笑，故便死。居士生疑，佛言：喜笑故不犯杀罪。从今不应复极力令人笑。那么这个又是一段不同的情况这段经文呢又是一种情况这是举出又一小儿喜笑这个小儿就是小孩子喜欢笑那喜欢笑呢大概就是喜欢开玩笑那么这个小孩子呢喜欢开玩笑喜欢玩耍嬉笑这个也常有的事情常有的事情那么有一个居士呢把他捉起来了大概呢跟他玩在喜笑把他捉起来极力令大笑那么极力呢就把他抓起来那抓起来呢就是弄得呢让他笑得更厉害大笑结果呢笑死了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讲笑死人了那真有人笑死了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了就是这个就是笑死了这个居士呢把这个小孩子抓起来极力这个是就是跟他玩耍那么让他笑得更厉害让他笑得更厉害结果这个笑得过头了这个小孩子呢死了笑死了居士呢升起疑惑了糟糕了跟这个小孩子玩耍开玩笑让他大笑

结果呢，死了。他这样呢，有没有犯重戒？啊，他升起这个疑惑，请问佛啊，佛言：戏笑故不犯杀罪。啊，佛讲啊，你是跟他游戏开玩笑，啊，你不是有心呐、啊，要去害死他的，啊，这个不犯杀罪，啊，没有破这个重戒，啊，但是佛下面就交代了，从今不应复吉利人令孝了。啊，在签里面给我们讲，不应便是小可悔罪。啊，没有犯这个不可悔、终可悔啊，但是也有犯这个小可悔，有小罪可以忏悔。啊，不应就是小罪可以忏悔。啊，那怎么叫忏悔呢？你以后就不能再这样做了，这个就是真正忏悔。啊，所以忏悔就是后不再造。以后呢，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啊，不要再去造同样错误的事情了，啊，所以这里讲啊，从今不应复吉利人令孝，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可以再去跟人家开玩笑了。那发生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警惕，啊，也是一个警惕。啊，那么这是一条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又一人作以衣致富，居士犯言起，世人言勿犯我，起便死。复犯言起，起便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犯终罪可悔。啊，这个又是啊，举出另外一桩事情啊。这个事情啊，就是又有一个人呐、他坐着啊，那么用衣服呢盖在自己盖附在身体上。那么居士呢，看到他呢，唤就是叫，啊，唤言就是叫他起来，啊，叫他起，啊，叫他起来。那世人言呢，勿唤我，起便死。啊，这个人呢就回答了，他说：“你不要叫我，啊，如果我现在站起来呢，马上就死了。”啊，复唤言。起啊，这个居士呢又再叫一次啊，一定要把他叫起来啊，结果这个人站起来了啊，站起来呢马上就死了啊，居士就升起疑惑了啊，那这样呢他有没有犯了重戒，请问佛啊，佛言犯终罪可悔。那他是犯了终罪啊，可以忏悔。那么谦给我们讲，初犯无罪，第二犯犯终罪。初犯就第一次叫他呢，他如果不起来呢，就不要再叫他了。那么这个就没罪了。啊，第一次叫他没起来，第二次继续再叫他站起来，那站起来呢就死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终罪。啊，犯了终罪啊，所以初犯无罪，二犯呢、是终罪。那么这段经文呢、讲一个人坐以衣致富啊，一个人坐在那里，用自己的衣服啊，把自己盖覆起来啊。啊，即使呢叫他起来呢，他说不要叫我起来啊，起来就会死了。那么这个情况啊，啊，这里经文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啊，
那么我们根据这一段经文，它这个意思来推论呢、有一种情况呢、可能是有病，或者呢，这个有患高血压的啊，或者呢，有一种病是癫痫症的啊，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或者呢，有人呢，他那个血糖过低了啊，或者呢，他有心脏病啊，什么心肌梗塞了这一类的啊，心脏病，他人没办法站起来啊。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呢，这个身体不舒服，他站都站不住了啊，他就要坐下来啊。那坐下来呢？如果天气比较冷啊，用衣服盖一下，就是坐在那里呢休息一下，让它恢复了再站起来，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站起来，头晕目眩的，天地旋转，他要赶快坐下来。那么这个居士呢，他不知道这个情况，那看到那个人坐在那里。那么在我们道场做义工的啊，这个义工啊，对这桩事情都要去观察了。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坐在那个不该他坐的地方啊，那义工当然有责任去看看啊，他到底怎么坐在那里啊，那个就是不该他坐的，叫他起来不要坐在那里啊。这个平常都会这么处理。平常就会这么处理。如果他没什么事情就是随便坐在那里这个叫他起来离开这里，这个是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做法会这个道场，那有一个人呢，他不坐椅子呢，或者是他坐在地上他靠在墙壁了。那这个做义工的呢，可能会去叫他起来，那你怎么坐在那个地方不能坐在地上或者站在念佛的时候呢，他就坐下来了这个时候要观察呢，他是什么情况如果他是一般正常的情况，那我们就劝他呢起来你这样坐的不好看，大家都站着你坐着如果这个人呢，他有病，那这个你就不能硬叫他这个时候就站起来因为你叫他呢，他给你回答了，站起来我就会死了可能站起来呢，他就晕倒在地，可能这样就一醒，这个不省人事了，就死了从这个经文来看呢，应该呢是有病的他不能站起来所以现在这个疾病有一些疾病会有这些状况像有心脏病的啦，高血压的啦或者低血压的啦血糖过高的啦缺糖症的啦，心脏病的啦这一类的都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们要去观察。那如果他已经给我们讲他起来会有生命危险了，你就不要勉强叫他起来，因为他这个是特殊状况，他不是故意的如果你硬把他给叫起来了他站起来了马上就倒地一命呜呼了，那这个就犯了终罪可悔了你受了五戒呢就犯了终罪了这个不可以不知道那么这个经文到这个地方杀戒呢，经文就讲到这里了那么从这个诊断杀戒犯杀戒这个经文来看主要呢是讲杀人的，犯重罪，犯不可悔罪但是呢，
杀畜生呢

是犯下可悔罪。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看起来，好像这个，那这个一般的杀生吃肉啊，罪不严重啊。啊，根据这个五戒相经啊，我们居士受了五戒的三规五戒，啊，这个杀畜生啊也没有犯众戒，啊也没有犯破戒罪啊，啊只是杀人啊，他才犯了这个不可悔罪。啊，那么乍看起来呢，这个杀畜生啊，杀生吃肉啊，是小小罪啊。但是杀生吃肉啊，啊，在这个戒律来讲啊，戒罪不是很重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呢，它有性罪在。啊，虽然呢，这个是下可悔罪啊，可以忏悔。如果你常常杀生吃肉，啊，积少成多，啊，杀生多了，啊，杀生的业造得重了，那么小罪累积时间久了就成大罪了，啊，后报啊就转成现报了，啊，后报就是啊来生来世的。啊，或者以后的这个报应呢，那就变成现报了啊，就现世报了。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他自己也讲出他自己一个例子。啊，他说他青少年的时候呢，杀生吃肉太多。啊，中年出家以后呢，业报现前。啊，所以他在闭关了、啊，拜净土忏，啊，拜到功夫得力的时候呢，就看到很多畜生啊，冤魂来障道了，啊，来干扰了，啊，于是呢，他在这个禅房平地呢，就摔了一跤了，啊，摔断了左腿，啊，后来一直到他往生呢、啊，都坐轮椅。啊，都坐轮椅。啊，那么他自己啊，也说出他自己本身一个例子啊。我想这个例子呢，啊，我们一般人人人都有。啊，像我自己呢，也是一个例子。啊，过去也是杀生吃肉太多，啊，所以身体一直不好。啊，那么出家以后呢，吃常素了，啊，不再杀生吃肉了，啊，才慢慢有一些好转，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杀畜生啊，这个是小罪，啊，不能疏忽，啊，如果疏忽了，累积久就变成大罪了。那么我们在家居士啊，如果还不能完全吃素啊，可以依照印光祖师讲的吃花素啊，吃初一十五啊，或者六斋日、十斋日啊，那么由少而多啊，到最后能够全素啊，是最好。那么还没有能够吃全素呢？也应当啊，吃三净肉，啊，不要呢买活的来杀，啊，那个罪就更重了。啊，三净肉就是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我杀。啊，你吃的这个众生的肉呢，你没有在现场啊看到他被宰杀，啊，也没有听到这个畜生被宰杀惨叫的声音啊，那么这个不是专门为我一个人杀的啊，像市场啊买这个冷冻的现成的，这个就是三斤肉啊，避免啊在家里杀。

发生啊，或者到餐厅啊，去海鲜餐厅啊，那个吃那个活鱼、活虾啊，那个就不是三斤肉了啊，那个罪过就重了啊。这一点我们在家居士啊，特别受了五戒的居士啊，不能完全吃素啊，也要吃三斤肉。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同学，请看这个第二段，一生不处。

啊，不是一生成佛。看第二节啊，经云：弥陀涅槃，观音即不佛位，号普光功德山如来，故名众宝普及庄严。其佛灭后，大势至菩萨即不佛位，号善住功德宝如来。这一段是讲西方极乐世界实在是无比的殊胜，跟他方佛国确实不一样啊。他方佛国佛灭度之后啊，总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长短不一样啊。那么一般说呢，像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不处菩萨了，现在在斗率天。那斗率天受命尽了，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斗率天寿命很长啊，啊，那我们知道啊，斗率天他的一天呢，是我们人间400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忉利天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忉利天的寿命是1000岁，夜摩天呢加一倍，夜摩天一天呢是我们人间200年，寿命啊2000岁。斗率呢又加一倍，啊，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400年。寿命是4000岁，这个诸位算一算就知道了，一天等于400年，一天呢，啊，这个一年呢，也算365天，4000岁呀。所以《弥勒下生经》里面讲啊，大概斗率天的寿命和我们人间这个年岁来讲啊，那是56亿7000万年啊。56亿7000万年之后啊，弥勒菩萨从斗率天呢降生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斗率是知足天呐，不处菩萨了居住的处所。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实在讲有福。

佛的时候很少，没有佛住世的时候很长。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才12000年，弥勒菩萨56亿7000万年才降生，这个当中漫漫长夜，众生苦啊！可是佛菩萨非常慈悲，释迦牟尼佛灭法之后，弥勒佛没有出生之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在《地藏经》里面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已经委托地藏菩萨代佛度化众生。地藏菩萨的使命太大太大了，这么长的时间帮助这些苦难众生。那么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里大大不相同啊。阿弥陀佛事先入般涅盘，观音菩萨立刻呢就事先成佛。观音菩萨成佛，这个世界不叫极乐世界了，世界叫众宝普及庄严世界。观音菩萨他的德号啊是普光功德山王如来，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预言呢，这是无量劫之后的事情啊。阿弥陀佛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成佛现在才10劫，换一句话说才成佛还不久啊。极乐世界太殊胜了。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就是事先成佛了，普光功德山王如来他老人家入灭了之后，大势至菩萨借着又事先成佛了，那个时候不叫大势至菩萨了，善住功德宝王如来，真的菩萨功德宝王无比殊胜呐！你看看无量界有无量界了，修积功德了，这是世仙榜样啊，给我们看。我们怎么能不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虽然化身菩萨已经证得心性之极致，依然为一切众生示现修德，慈悲到了基础教导我们，做样子给我们看如果我们不觉悟，我们不能够体会，怎么对得起佛菩萨为我们示现演说。
再看底下这一段，佛赐释迦一代十教，讲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为华严名一生圆满。而一生圆满之因呢，则幕后普贤行愿中，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且以此劝进华藏海众啊，四知四知啊。我曾经跟同学们呢，也做过多次的报告。细细的思维，我不是上根，不是立根呐、勉强说了中等根性，实在讲得佛菩萨加持，给我寿命啊！如果要没有寿命，我这一生可以说没有成就啊！为什么呢？往年我跟李老师，李老师苦口婆心劝我修净宗法门呐、甚至于讲到你看古来多少祖师大德，他们的德行、道行、学问，我们实实在在比不上，这是真的。欧耶大师的要解我们写不出来，莲池大师苏超我们也写不出来，这些大智慧的人、大德行的人，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李老师举例子来给我说。如果这个法门不是真的，那么那么多的祖师大德们这大善知识们都走错了路啊。李老师说我们也错一回不为过啊，说这样的话来劝我，我很感激可是并没有死心塌地学这个法门。死心塌地学这个法门呢，是在民国60年，我在台北讲华严经，

那个时候也常常出国，所以在台湾讲华严呢，断断续续。我记得这样断断续续，好像讲了十几年。这个经讲了一半，也没讲圆满。韩馆长往生了，华严经就中断了。每一次回到台湾，我就继续讲华严。有一天，突然想到，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因为我在台湾讲华严呢，是84时同时讲，一个星期讲3次，2次讲80华严，1次讲40华严。这两个本子都是讲到一半的时候停止了。那么这仔细再查查经，细细看看，真了不起，善财童子修念佛法门。善财童子的老师文殊菩萨也是发愿求生净土。他发的愿跟文殊菩萨的愿几乎是完全相同。文殊普贤呐，都求生净土啊。善财是文殊得意门生呐。得意门生如果是不能够集成老师的愿望，那就不是传法弟子了。那么仔细看看善财童子。出去参访，第一位遇到吉祥云比丘。80华严叫德云，40华严翻作吉祥云，教给他念佛法门。吉祥云比丘自己修行的方式，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波州三昧。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头一个善知识这个表法的意义很深。古人常说的先入为主善财童子第一个就修念佛法门，先入为主那再看最后。最后第53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我明白了。吉祥云比丘开始，普贤菩萨终结，自始至终。善财修什么？修念佛法门。我这个时候在死心塌地不再疑惑了，不再忧郁了，我明白了。又何况文殊普贤劝导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这华藏海众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想想，这是何等的

庄严。那么再看看毗卢遮那如来，都是世现。

不会啊！不要说你把人全部带走，带一两个人，都不会饶过你的啊。啊，你这个道场，尤其是聪明伶俐、修行用功的人，你要把他带走。没有得到这个寺庙老和尚的同意，你就做错事了。啊，那么在华藏世界，我们相信文殊普贤一定得毗卢遮那佛的同意，毗卢遮那佛允许。好，大家通通都去。啊，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呀！啊，比在华藏快多了，时间缩短了。毗卢遮那佛没有私心。佛佛道同，诸佛唯一的愿望，希望大家赶快成佛。啊，那么最快，无过于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所以，文殊普贤带领41位法身大士，往生极乐世界，毗卢遮那佛欢喜呀！啊，这个是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我知道。其他道场有真正的善知识，我不如他了。我们的同学要去亲近他，我欢喜呀！啊，你们亲近什么？对了，一点没错啊。早年我在台北讲经，有一些同学大专学生，在我这里听了2、3年，来告诉我，法师，我想到台中亲近李老师，好啊，这个人聪明啊。我从李老师那里学来的呀！哎，你们能亲近我的老师，那我求之不得了。

啊，这个就是，如果真有这个缘分，应当亲近一等一的善知识。啊，诸佛刹土里面第一善知识，这是一切诸佛公认的。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你只要发心亲近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鼓掌啊。你真聪明啊，你选对了。我跟诸位说的话句句都是实话。啊，所以这个一段文的启示

我们要多想想。啊，下面一段呢，欧公叹曰了，啊，维大师叹息，啊，绝乎！凡夫列灯不处啊，其常寂叹，不可测度啊。啊，我们先说这一句。莲池大师注解写到这个地方，自己很感叹，啊，明明是凡夫，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啊，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居然呢，就列灯不出。他不是真的不出啊，他跟不出菩萨在一起呀。啊，不受不出菩萨不能在一起啊。他是凡夫，怎么会跟不处菩萨在一起呀？跟不处菩萨在一起，就等同不处啊，跟不处差不多啊。其常寂叹，这个其稀奇，没听说过，没见过。居然极乐世界有这个事情，这个谈经说道啊，到达极处了。欧耶大师的赞叹啊，真有这个事情，不是假的。华严所禀却在此经，诸佛所说第一经，菩萨修行第一法门。这个卦符里头两句话是我写的啊，我在这个地方也有一点点小误处啊。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华严到最后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归无量寿啊，无量寿经啊，古人说就是中本华严啊。啊，净宗三经，啊，净土三经，无量寿经是第一经。啊，如果我们要是用三分来讲，这个经典的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来讲呢，无量寿经是净宗的正宗分，阿弥陀经呢是净宗的流通分，这个经世尊四次劝我们发愿求生净土。

真真不可思议。啊，我们古人常讲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次劝导往生啊。华严经最后的归宿啊，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弥陀经就是小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王龙书居士汇集无量寿经，就称为大阿弥陀经。他的经题就是用这个。啊，所以这个确确实实啊，诸佛所说第一经啊，菩萨所修的第一法门，而天下古今信心宜多，于唯有破心立血而已。这是偶业大师真正是感慨痛心疾首之言啊，天下古今信的人少，怀疑的人多，欧益大师真的是说到这个地方，想到这个地方，痛心到基础啊，明明你这一生可以永脱轮回，圆成佛道，不要等第二生了，这一生了啊，一生圆满了，因为你往生，往生是活着去的，不是死了去的。所以我常讲啊，这个法门叫不死的法门，它是真的不死。啊，你看，这个时节因缘成熟的时候，往生的人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跟大家告辞。啊，佛来了，我跟他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就走了，活着走的，走了之后怎么样？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丢了。彻底放下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了。他是换一个身。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叫莲花化身。啊，这个莲花呢，莲花是他自己种的，不是别人种的。啊，所有一切众生，只要真正发愿求生净土，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长一个花蕊，莲花苞啊。你的信愿坚固，念佛很勤，这个花在莲池里头越开越大，啊，越长越大。你寿命尽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这花是你自己，不是别人的。花上面还有名字，啊，决定错不了的。啊，你一进入莲花，不是说从小孩慢慢长大，

你的身相跟佛一样啊，西方世界平等法界，这个肉身舍掉了，得什么身呢？真金紫磨金色身啊。四十八愿里头有啊。相好光明跟佛跟不处菩萨没两样，真平等。这个是阿弥陀佛往昔在因中行菩萨道啊，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这一段历史啊。他曾经参访210亿佛国度啊，210亿是表法，不是数字啊，是密宗里面代表的大圆满，那就是说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他通通都去参学过啊，每一个这个世界优点长处他通通学习，缺点他通通舍弃，所以极乐世界的成就是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优点，他没缺点的，这样建成的。这个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啊！啊，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闭门造句啊，不是在家里想象设计，不是的，啊，是参学所得的，啊，这个真正的学问。真实学问，那么必然看到，像我们娑婆世界，他一定来过啊！娑婆世界，这个一切众生，身的相貌不一样啊，相貌好的。烦恼现前，什么烦恼呢？傲慢啊！相貌不好的烦恼也现前，什么烦恼呢？自卑感，它很重啊，这是我们都很清楚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知道这一点，他那个地方所有一切往生的人绝对不会生这个烦恼，为什么呢？大家相貌一样的，没有哪一个比人好的，也没有哪一个有缺点的，通通一样，体质一样啊，这个高的高矮一样啊，肥瘦一样，相好一样，他们这么一来的话呢，我们又有问题了。啊，什么问题呢？那我要找哪一个人？我怎么我晓得谁是谁呢？长得都一样。啊，这个是我们都操了心。

为什么呢？我们没有智慧，没有慧眼，没有神通。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个个人都有神通。所以绝对不会认错人。所有一切人相貌跟阿弥陀佛都一样。你绝对不会认错。每一个往生的人相貌也一样，你也不会认错。不可思议啊。所以看了这一段，应当发愿啊，这是佛在经上啊一再的劝勉我们啊，应当要发愿啊，应当要往生彼国啊。再看下面一段，行愿品云啊，这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世人于临命终时，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以知亲属、威势、相马、珍宝，悉皆散灭。我们先说这一段。这一段讲的是什么呢？一个人寿命到了，临终的时候，一切诸根呢，这个悉皆败坏呀，就是不起作用了。诸根说言。人死了，眼不能见了，耳不能听了，鼻没有呼吸了，舌也不能动了，身体也不能动了，这是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不起作用了。这六根的能力都失掉了，这是你的自身。那你身外之物呢？你的亲属、你的家亲眷属，你离开了。威势是讲你的地位、你的权力，纵然是你这个地位权力达到极处了，你做了国王了，这个时候你做国王也不行了，你寿命到了。过往也要放下了，权力也要放下了。下马，这是古时候的交通工具，你使用的这个交通工具，现在交通工具，你有汽车，你有游艇，甚至你私家有飞机，一样也带不走。你通通都带不去啊！珍宝，你的财富，你所收集的一切珍宝，没有一样你能带走。悉皆散灭，对你来讲的时候，你通常全是别人的了。这个要觉悟啊！佛在经论上常常提醒我们呢，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呢。所有一切身外之物，你要

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晓得，决定不是你自己的。我什么也没有，连这身体都没有。身体要败坏，所以在这个世间呢，《般若经》上讲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个是事实真相。你要是以为有所得，还要去争取，你错了。你争取来，将来又带不去。平天造作无量无边的业障，这世间人有几个觉悟呢？有几个真的一下明白了呢？啊，觉悟的人，这个世间法全部舍掉了，包括身体也不在乎了，决定没有留念，唯有愿王不相舍离，一切时中引导其前。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是讲什么？你带得去的。啊，带得去的是善业、恶业、净业。啊，这三种业会跟着你走的。啊，真正觉悟的人，恶业断掉了，善业虽然修，决定不执着，不执着就变成净业。执着就变成善业，啊，执着果报在三善道，不执着，你要回向求生净土呢，你的果报就超越三界了。超越十法界了，无比的殊胜呐！啊，那么十大愿王教我们什么？你要知道。啊，第一个教给我们恭敬，礼敬诸佛了。第二条教给我们称赞，赞善，绝不说过失。啊，看到任何过失，绝口不提，培养自己的善心、善意、善行，没有口过啊！啊，称赞如来啊！啊，第三章教我们布施供养，啊，广修供养。第四教我们忏悔业障。我自己有业障，要知道忏悔。啊，第五教给我们随喜功德，这个随喜功德非常重要。一切众生都有嫉妒心，随喜功德了是破嫉妒的。看到别人好处，我们有一点嫉妒心，

啊，随心随念了帮助他，促成他，啊，这随喜功德了。他有多大功德了？我随喜的功德跟他一样大。啊，他的功德并没有减少。啊，好比他是一株蜡烛光，点燃的，我有一支蜡烛没有点燃，借他的光把我的蜡烛点燃了，他的蜡烛光明一丝一毫没损失。那我这盏光点完之后呢，光光护照，随喜功德了。第六，勤转法轮。第七，勤佛助世。啊，勤转法轮，勤佛助世，不是为自己，为利益众生的。你遇到真善知识，众生不知道啊。啊，我晓得，我晓得，我代勤，我要代这一个地区的众生。带这个世间的众生离勤善知识，为我们讲经说法啊，因缘成熟，我们要勤这个善知识在我们这个地区常住啊。善知识在这个地方常住，这个地方人有福啊。真善知识，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他住在这个地方，那大家不都沾光吗？不都有福报吗？啊，这是要有真正智慧的人，真正福德的人，懂得起心。愿，普贤菩萨十愿，实际上愿只有七条，这七个是愿呐。啊，现在勤转法轮比从前方便了。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高科技的技术，利用网际网络，利用卫星电视，啊，请法师，请善知识讲经说法，我们拿这些光碟、录像带。在网络、卫星电视上传播，利益全世界的众生呐！啊，这都是属于勤转法轮、勤佛助世。现在这两个可以合成一个来做了，啊，两愿合成一愿来做，很不可思议呀！啊，后面三条呢，都是属于回向。常随佛学，回向菩提，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普界回向是回向法界，回向法性，所以末后三愿呢是属于回向啊，圆圆满满的，这带得去的。啊，这个十愿的时候，领导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请接着看，第五个小段，啊，幕后啊有一句话，观此，这发愿求生，自殊当务之急。
时时处处我们都看到世尊祖师殷勤恳切地劝导我们，唯恐我们把这一次的机会又错过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像这个行愿品里面所说的十大愿，这个十个修学纲领幕后这个三愿呢，我说过了，是回向回向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把心量拓开真正能够恢复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要知道那是我们的本愿，我们本来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现在这个心愿搞得这个这么小，真正叫可怜，是可怜民者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拓宽来恢复常随佛学念念不忘佛陀的教诲这是回向菩提这个其他的宗教我们也常常看他们的经典一切荣耀都归上帝都归真主在佛法里面我们没有说上帝没有说真主我说老师老师教导我们的我们人在世间呢古时候这一个人有成就了他一定把这个荣耀归给他父母归给他的老师以报父母养育之恩老师教化之恩念念不忘感恩的心这个感恩的心便虚空法界这是回向菩提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顺顺不是暂时的顺不是有限的顺恒顺无限的永恒的你看看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在九法界里面教化一切众生这给我们做了好榜样顺你想学什么都帮助你只有一种不帮助你学不善的你学的是恶的这个不教你只要是善的没有不教大善小善通通教不辞辛劳

啊，不怕辛苦啊，不怕劳累呀。哪个地方有求，哪里就有应。啊，世尊为我们所实现的。当年在世，那个时候要知道，没有交通工具啊。啊，出家人都是走路啊，步行啊。走到哪里，教到哪里。啊，世尊的足迹走遍了印度。啊，常常在旅行。最南端的到西南岛，今天的斯里兰卡。啊，这种实现就是千处祈求千处应。啊，哪个地方想请他教教我们，他就去。只要有人请，他就去。啊，他的学生里面不少是菩萨了。菩萨没有人请，主动去。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但是佛呢一定要请。啊，为什么呢？佛代表师道，尊师重道，所以一定要请，要请法。菩萨是同学，同学就不要那么严肃了，你不请我也来了。啊，但是这个里头呢还有一个条件，那先打听打听能不能接受。能接受，欢喜听，能听得懂，菩萨就来了，不请他就来了，恒顺众生啊。绝对不能执着一个法门。你说这个念佛法门多好啊，太好了，但是人不能接受啊，那就你就不能拿这个法门断出来。他想要什么你要知道，他能接受什么你要晓得，欢喜什么你要晓得，你的说法就契机了。这个是学经教的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关机呀。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说法，契机契理，成功的教学，最后也愿普皆回向，普皆回向，这个心量完全脱开了。一丝毫的拘束都没有了，真的是遍虚空法界。虚遍虚空法界就是圆满的信德，自信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都是自信现。为时变的，佛在华严上说得很好啊，为心所现，为时所变。普皆回向就是回向心性，一切统统归到自性。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从自性里面发生了，最后还回归到自性了。

大圆满呐、啊，所以这个愿望不相舍利啊，你人在临命终时，所有一切都离开你了，你都带不去，这个愿望你能带去。无比殊胜的敬业，他跟着你走啊，一切时钟引导其前，他引你，引你到哪里？引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十大愿望决定你引导你到极乐世界，这是普贤菩萨的愿。观此，则发愿求生，自属当务之急。当是当下了，就是现前呢。务是要做的，即是立刻就要做。你要是真正明白了。了解了，当下立刻觉悟，其他一切要放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与经教相应。经教的。真正的精神意趣是什么呢？读诵，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就这八个字。佛在经教里面所说的，我们全部接受过来，这叫受持啊，全部接受过来，完全变成自己的。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那是虚幻的，那是假的，那是业，不善业，通通放下。要把如来经教，全部拿过来，取而代之。我的看法、想法、说法、做法，跟经教完全相应。这受持啊，受就是接受啊，持是保持啊，不能舍掉。一天不可以舍掉，一刹那不能舍掉。这受持，读诵是温习，天天温习，温故知新呐。常识熏修啊，熏修久了开悟啊。悟了之后就为人演说。那就是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里头，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为别人表演，为别人演说，一切为众生，不是为自己。一切作为都是在表演呢，表演给众生看呢。这是觉悟的生活，佛菩萨的生活，觉悟的行义，觉悟的。处事待人接物，念念觉而不迷呀。

过佛菩萨的生活，这里头有大自在呀！孔老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时习习就是我们今天讲落实，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时是时时不间断。后面，不亦乐乎？用我们佛法里面讲呢，法喜充满，真的快乐，法喜充满了。这个喜悦不是从外头来的，自性里面流露出来。幕后这一小节，经云：“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是经文。所谓观音是指把手共行，把手是牵手啊，手牵手啊。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你跟观音大势至菩萨了。是手牵手共行的，经行的，散步啊，聊天的，谈论佛法了，你说多快乐！文殊普贤亲为甚友，都是等觉菩萨，文殊普贤，你看华藏世界的，他们常常在西方极乐世界。甚友是最好的朋友，最殊胜的朋友。这是描绘。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生活的状况，学习的状况，你的周边是哪些人？诸上善人在熏陶有字，成佛无难这一点没错啊。我们讲常识熏修，熏习陶铸，这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成就那么快，成就那么殊胜？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不能跟他比？你这一看就晓得了。在我们这个世间。怎么能跟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平起平坐？没这个道理呀！那这菩萨太高了。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我们什么关系？同学他们跟阿弥陀佛时间久，我们才跟他。身份呢？他们是学长，我们是学弟呀。学长。当然要照顾学弟，我们有什么问题不好意思问佛，问他们很方便一天到晚生活在一起。

所以成佛不难。下面这几句话，庆幸的话了，此生有幸，或见或闻，可不怨生语啊！我们这一生真的有幸，实在讲太幸运了。你能够见到这个事情，你能够听到这个经典。你还不愿意往生吗？你要晓得，这一往生就成佛了。这是世出世间第一等大师因缘，没有任何事情能跟这一桩事情相比。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确确实实啊，无与伦比。这一桩事情要错过了，你说是多大的损失？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啊，太大了。一生成佛的因缘。啊，这个欧益大师说得好。为什么你会疏忽？啊，这个疏忽是，很想去，但是不肯认真修。啊，原因在哪里？不信呐，不是真信呐。啊，在一生当中，甚至于天天读这个经，天天讲这个经，半信半疑。啊，他信什么呢？还是相信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他还是信这个。啊，这个两者放在面前，他取什么呢？他取这个地方的名闻利养。取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他不取念佛。错在这里，所以祖师对这一桩事情很痛心呐。痛心不是说那一生没有机会闻到的。那是他的业障深重，他这一生遇不到，啊，痛心是什么？你遇到了，遇到就嗨，当面错过，不能够依教修行，啊，依旧还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依旧还造作十恶业，你说这怎么办呢？真正明白人，真正相信了，他的样子非常明显，十恶业了，马上断掉了，他不会再造十恶业了。他决定啊，修持善业道了。为什么呢？到西方。

上极乐世界住上善人呐，你跟他们在一起呀，我们虽然不能上善嘛，也得下善善。

诚心啊，没有二念啊，决定是清净心，决定是平等心，决定是正觉心、慈悲心啊，念念起心动念跟这个肯定相应。我们知道这个人觉悟了，这个人回头了啊，这个人是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净土。如果说我信了，我天天念佛，念佛堂二六十钟我都不缺课啊，心地呢不清净，不平等，愚痴自私，不诚实，不能往生。古大德讲的，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喊破喉咙也枉然啊！为什么呢？心行不善啊，只有口善，身口意三业啊，身跟意业不善，只有口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没骂人，去不了啊！你看《无量寿经》，真的经文一打开，世尊就教导我们：善护三业。这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基本条件。头一个，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涉略矣；善护意业，清净无染。就是十善业啊！念佛还要造业，将来到哪里去？地狱道去啊！啊，你们诸位看《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苏超啊，是清朝乾隆年间灌顶法师他的著作。啊，这个苏超最后一段是讲念佛人一百种不同的果报，头一句就是念佛人堕阿鼻地狱，我年轻的时候刚刚学佛了，看到这一段话了，我非常疑惑，念佛再不好也不应该堕阿鼻地狱嘛，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我拿着书去请教李老师，我这到底怎么回事情，我想不通，没办法理解。李老师一看着说，哎，这是大问题，我不跟你一个人讲啊，我在讲经的时候给大众讲口念弥陀啊。不断恶业，他还造恶业啊！恶业里面最严重的，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那怎么不堕地狱呢？你念那个佛不管用啊，救不了你呀！这个里头，一般人最容易犯的

自赞回他。啊，就是在现在，我们也常常看到啊，无量法门，我这个法门好，别人都不行。你要晓得，每一个法门都是佛说的。你说那个法门不行，不好。那个法门谁说的？佛讲的，不是谤佛吗？啊，法是佛说的，啊，不要说别的，我们就单单说《无量寿经》，这大家知道的，《无量寿经》有12种的译本，啊，但是历代呢，有7种失传了，传到现在的时候还有5种。5种，你要说这个好，那个不好，都是谤佛，不能说啊。他要不好，怎么能流传下来？能流传下来，一定有流传的价值。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于这个价值观看得非常重。啊，你要没有这个价值，人家不肯跟你流通啊。流通的成本很大，啊，不像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印刷术发达，啊，这个书本得来很容易，古时候不容易啊，啊，就是算民国初年，算不错了，啊，民国初年我们看到的本子还是墨刻的印刷本，啊，很费事啊，一个人做一天，啊，8、9个小时，能做几本书呢？啊，从前书是一卷一卷的，一卷并不多啊，一卷大概是六七十页，一天只能做6本。我到金陵刻经处去参观，啊，墨刻版的印刷，啊，现在比从前进步，从前用松烟，现在是松烟里面调的有油墨，啊，比那时候进步，还是刷，啊，木板一张一张刷了，纸放在那里，然后把它脱下来。很费事啊！啊，做一天8个小时啊，一个人只能做6卷呢。

现在机器太方便了，印个几千本，3天4天他就完工了，就完成了。机械化的作业，从前人工啊，所以书本的价值很高。一般人家真的买不起书啊。民国2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大概不到10岁，8、9岁的时候。商务印书馆，一部词源，它词源是精装上下两册，这一部词源没有现在印的这么好啊，多少钱呢？大洋5块，5块钱大洋。

能做什么用途呢？跟诸位说，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用，四口之家了，一个月生活费用，你要去买书的时候，一部字典，你就晓得那个时候这个书是多贵呀！富有的人家了，才藏得有书啊！那个书就像现在人家玩古董一样啊！当作珍宝来供养。读书都非常珍惜。书上面决定不能够圈圈点点，不许口。你要想圈点怎么办呢？你抄。所以从前读书的人说肯定的，他喜欢读的书他抄一本。自己抄一本呢，自己可以圈点，可以用颜色笔来做记号，原来的书宝贝呀，你自己读了还传到底下一代呀，下一代还再传下一代呀，所以不能有一点点的这个染污。决定不能够损坏。从前对这个书本这样珍惜，哪有现在这样子？现在实在讲的是，就是科学技术太发达了，书本变成是廉价，不值钱，大家不重视了。这从前呢，真的是宝啊！

好，现在我们再看第三段。顿超绝代，这四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下凡众生，念不退中，超尽40亿因为初住之等觉，为是凡夫却不列一生，必补佛位，与观音世之无别。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是前半段。下凡是指的什么呢？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的，啊，就是下三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念不退了。啊，不但是念不退呀，圆正念不退。如果单单讲念不退呢，那他可以说他只能够等同初住菩萨。我们可以这样看呐。如果讲圆正三不退，那就不得了了。圆正三不退是谁呢？是等觉菩萨。偶业大师在此地肯定圆正三不退等觉菩萨，所以超尽40亿。

一个因为呀，这四十一个因为，菩萨的因为，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41个位次啊。真的是男性啊，所以你要说的是凡夫呢，他一生当中决定成佛，必不佛位啊。与观音师智无别啊，跟等觉菩萨没有两样，他是下凡众生的。在极乐世界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后面这一段说，若为十一生补处呢，却可名凡夫，不可名等觉菩萨。他是凡圣同居土下三品的众生。你要说他一生补处呢，不能这样说他。为什么？他是凡圣同居土下三辈的往生的。凡夫啊，他烦恼一品没断呢。不能说他是等觉菩萨啊，这个事情，此界教王所不能收啊，刹王所不能立啊，教王教学啊，教学里头。没有这个状况啊！教王里面讲的凡夫五乘佛法里面，你所学习的人天法了，五戒十善、四无量行啊。你学这些，声闻学四谛法了，缘觉学十二因缘了，菩萨学六度万恨了，这是讲教啊，这些东西。没有办法适应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状况，怎么凡夫跟等觉菩萨在一起啊？就好像小学生呢跑到研究班里面来上课，这成什么话呢？刹王所不能立，这个刹王是讲世界，所有世界里头没这个事情。凡夫决定在凡圣同居土，决定不在方便有余土啊，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决定在方便有余土，不在十报庄严土。化身菩萨决定是在十报庄严土，绝不在凡圣同居土。这讲刹王了，西方极乐世界破了例子了。

凡圣同居土的人啊，也跟等觉菩萨在一起。等觉菩萨是十报庄严土，所以十方世界这个教下没有这种事情，没这个例子。四徒里头啊，也没这个状况，这称为特别法门。它特别在哪里呢？我们在这看到了，真的特别。啊，这叫顿超绝代呀！啊，这一段很重要。你真的了解之后，你对于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信愿，不但你能生起来，而且坚定。啊，对于这一生取西方净土，这是关键地方。当知无人大事因缘，同居一关最难透透。啊，这是讲一般诸佛刹土。啊，凡圣同居土是什么？九十六道轮回。出六道轮回呀，太难太难了，最难透透啊！佛祖说这个话，我们细心去思维、去观察，一点都不错啊！想想我们今天在同居这一关，有什么能力超越呢？啊，古来祖师大德说，末法时期，除净土之外，你修学任何一个法门，你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啊！这个不能成就是，你不能超越六道轮回。

啊，为什么？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你的定功一定是9次的定，你才能超越三界。三界里面4禅8定，4禅8定没有出6道轮回啊，所以你要想想看，你想能超越6道轮回，你这个定功要超过8定。楞严经上佛说的阿罗汉所证得的是第9定啊，9次的定啊，超越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吗？啊，那现在科学家就说呢，这就是不同空间维次，啊，那照佛法里面来讲，超越6道轮回，

诸天有二十八层呢，三界二十八层天呢，二十八种不同维次的空间。你要超越二十八种不同维次空间，你才出得了同居这一关。古时候，正法、相法有人，末法时期不行了。这个话，谭旭大师讲得好啊。你们看看谭老的书，就知道了。看看谭老的《影城回忆录》，那是谭老的传记。我跟他没有见过面，但是我听过他的录音带。他在香港打佛七当中的开示，这个录音带我们现在做成光碟，我们这边有流通的他这个开示的录音带，我至少听过100遍以上。我很喜欢听，很受感动。他讲得很好。他一生当中，那个时候他90岁了，禅宗里面，不要说见了，听都没有听说过，说有一个人开悟了。没听说过。他说得禅定的，参禅得禅定的，他见过。开悟的没有。得禅定不能超越六道啊！他那个禅定，初禅、二禅，说实在的话。生死禅天呐，出不了六道轮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超越。教下大开元觉的，也没有听说有一个人念佛往生的。不但听得很多，一生亲眼看见的20多个，常常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除这一个方法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这个是谭老一生的经验之谈呐。那么他就是念佛求生净土。他走的时候是坐着走的。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看第三段，顿超绝代第二个小段，我们把文念一念，当知无人大师因缘，同居一观最难透脱，为极乐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了此方能深信弥陀愿力，信佛力方能深信名号功德，信持名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这一段前面呢，我们虽然说了不少，但是这一段的意思很深，非常重要啊。大师因缘，法华经上讲开始误入佛之之间，这就是我们的大师因缘。换一句话说，所谓大师因缘呢，就是指我们的见解、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慧要像佛一样啊，究竟圆满，十方三际一切因果刹土众生啊，无所不知。这是大师因缘呐，不但无所不知，而且无所不能。啊，在宇宙啊，真正自己做得了主宰，常乐我净，这四桩事情啊，圆满的现前了。实在讲呢，这四桩事情是一切众生个个自性中圆满具足，但是虽具足啊，迷失了自性啊，这个四桩事情啊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说现前，现前就是恢复自性啊，佛家常讲的明心见性呢，这就是大师因缘呢。这个是我们修学最高的境界，终极的目标。从哪里做起呢？从同居这一关，要从这里做起。你先要突破这一关，也就是超越六道轮回。

难啊，昨天跟诸位说了，真真难啊。我们没有能力超越。现在世尊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不必超越。也能够突破。那是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是六道里头人道的身份。就用这个身份呢，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还是人道。我们人道没有办法移民到天道啊！人道移民到人道不是难事情啊！我们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那个地方凡圣同居土啊，特别了，为极乐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同居土，都不能跟极乐世界同居土相比。因为极乐世界同居土跟方便土、十报土、极光土融成一体。就像四盏灯一样，这个极光土大灯，我们讲的是这一盏灯的时候，它的光度一万之光啊，这个灯亮啊，十报土呢？十报土那个光是一千之光，方便土呢，那个光是一百之光。我们同居土呢，就一支蜡烛，一支光。现在这四个灯呢，通通在一个房间，你说妙不妙？我这一支光啊，这个光也遍满这个房间，一百支光的灯也遍满，一千支光的灯也遍满，一万支光的灯也遍满，融成一体。这就好像极乐世界的同居土，十方世界同居土的时候，就好比我们这一个房间只有一支烛光，这不一样啊，超出十方之外啊。了此，了是明了，你要真正明了这一个事实真相，你才能深信弥陀愿力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力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同居土何以是这种情形呢？阿弥陀佛愿力显现出来的，这个欧耶大师在这个要解里头讲得很好啊，最主要的是弥陀愿力，其次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念佛的功力，我们这个敬业的力量。弥陀的愿力就好像一万之光啊，我们的这个敬业就像一之光啊，到那里可以融合，借着阿弥陀佛的愿力，我们这一之光的光明也就大起来了。

好像跟阿弥陀佛的光明差不多啊。皆是阿惟越致菩萨。诸位，从我这个比喻，你去思维，你去观察，慢慢你就能体会到了。这是在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找不到的。我们信佛理，方能深信名号功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一段里头，每一句我们要特别注意，深信，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深信啊！名号功德的殊胜。我们这些年来讲净土经论，跟大家都做过许多次的报告我们从重重比较当中体会到名号功德。因为一般讲这个名号功德无比殊胜，这个话我们听了，殊胜在哪里呀？怎么个殊胜法了？这个疑惑不能断呐。名号功德的利益呢，你得不到。我曾经多次向大家报告，隋唐时代有不少的高僧大德，他们在一起研究。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经中啊，哪一部经能代表啊，世尊49年所说的全部？找出一部经来做代表。也就是肯定这一部经是一切经里面的第一经，世尊49年所说的无比殊胜的这一会，各个宗派的祖师大德，大家都同意。都承认《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世尊所说的第一经，所以称它为根本法轮。我粗粗解除，方东美先生给我介绍，《华严经》是佛教概论。那么其他所有一切经典呢，都是《华严经》某一部分，特别的详细说明。《华严经》说的是全体。方先生这个话说的，我们容易理解。佛法概论呢。

这肯定了。大方广佛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呢，这两部经做个比较呢，这也是一般祖师大德们都承认。无量寿经第一，华严是第一了，无量寿经怎么是第一呢？这话怎么讲呢？华严到最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无量寿经就是极乐。华严最后啊，归无量寿啊。所以无量寿经跟华严比呀，无量寿经是第一了。古大德说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就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来看无量寿经，我们现在选的本子下联居的汇集本，他的汇集本里面把全经分为48品，那我们要问这48品哪一品第一呢？我们一直追第一了，这个祖师大德们也都说过，无量寿经里面最精彩的无与伦比的48愿，现在这一段经文在无量寿经的第六品第一了。这一篇经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转述不增不减，也就是阿弥陀佛怎么说，释迦牟尼佛也怎么说，转告我们的，阿弥陀佛说的。48愿呢，这是全经第一了。48愿实在讲呢，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宪法，极乐世界的宪法了。48愿有48条啊。哪一愿第一呢？我再找啊！这也是祖师大德们所说的第18愿第一。18愿讲的是什么呢？生念必生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名号功德不可思议。第18愿是讲名号啊。临命终时，一念生念，毕生净土。那么由此可知，这48愿，支持名号是中心。48愿就是解释名号功德的，无量寿经就是解释48愿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解释无量寿经的，一大藏教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是解释华严经的。那么这样一观察呢，你才晓得明白。

浩不可思议啊！所以，善导大师说，如来所以心出世，为摄弥陀本愿海啊！这个话不仅仅是对释迦牟尼佛讲的，他不是讲释迦所以心出世，他讲如来啊，讲如来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应化在无量无边佛刹的九法界，只有一个一桩大事因缘，为一切众生介绍阿弥陀佛净土啊，这还得了啊！这才是真正究竟稀有的因缘。所以我们信佛的，信这个弥陀愿力。你才能够深信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一心持名啊，毕生净土啊！记住佛在大乘经里头常常跟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心想是主宰呀。你的心不善，你的身体、你的周边环境都不善。你的身心要善，佛在十善业道经告诉我们，常念善法，行善，思维善法，意善，观察善法，行善，纯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是什么人呢？那是佛，那是如来。我们要做佛，要做如来，没有别的，纯净纯善，决定不受丝毫染污，这是自己能做得到的呀。别人加给我们染污，我们接受才不染污啊！我不接受不染污啊！所以自己要懂得保持自己的清净，保持自己的纯善，这个重要啊！

啊，过去不知道，那情有可原呢。啊，那现在我们接触佛法这么多年了，

道你不干，那个过失在自己。啊，没有能认真去做，总有原因。啊，原因是什么？你知道不够彻底，知道不够明了，所以一知半解，半信半疑，这是你的障碍，你没有能做到啊。你要是真正知道，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哪有不欢喜做的道理，没有啊，世间找不到这样的人。啊，对自己的利益无量无边的。

我们确实要多想想。啊，这里头有个道理在，有个真理在。真理是什么呢？信之明，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这一句是真理呀！啊，无人心性不可思议，这就是华严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性不可思议啊！虚空从哪里来的？世界从哪里来的？无量无边刹土从哪里来的？啊，芸芸众生从哪里来的？心性识变，啊，识心是纯净纯善，啊，你善跟净痕迹都没有，不落痕迹啊，纯呐、啊，啊，识呢，识里头就有善念，有恶念了。你看看《法相唯识宗》的经论，啊，佛所说的，心所里面有善心所，有恶心所。心所无量无边呐、啊。啊，佛把它归纳，归纳为五十一类。这五十一类里面，善心所有十一类，不善的心所就是烦恼啊，不善的心所有二十六。那我们现在如何把这二十六个不善放在一边，不要去理它，把这十一个善法了发扬光大了，一定要盖过超过二十六个不善，我们就成功了。

这都是心性本不可思议啊！问题在哪里呢？在觉，不觉就是迷呀。

你是凡夫啊，觉是佛菩萨了。凡夫跟佛菩萨无二无别，这里面不相同的就是觉迷不一样。

方能发于大愿。经中应当二字即直此深信。佛在这个经里面劝导我们，应当发愿，愿生彼国。这应当两个字，所以我们明了，不能说彻底呀，那有相当程度的明了。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图是阿弥陀佛的大愿种子所现的，是我们念佛敬业所感的，感应道交吗？是自己心性所现的。这个就是讲的唯心净土啊，自心弥陀啊。一切法了离不开自信，自己的心性。设法界一真庄严，也是自己心性所现。那个是染业所感。西方极乐世界净业所感，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净业所感呐。我们要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那你就错了。所以这个经中应当二字即指深信。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这一句话从来没有人讲过。我们对于许许多多念佛真正往生的人哪些人呢？不认识字的，根本不懂得经教的他会念弥陀经，弥陀经什么意思他完全不懂，他会念阿弥陀佛，他居然往生了。王生真的有瑞相，站着走的，欲知时至，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来接我？坐着走的，他不认识字。所以我们呢，读了《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说王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我们懂得。他一向专念没有问题，这我们可以肯定。发菩提心他没有啊，他没有发菩提心他怎么能往生呢？这个疑问呢，在我总有十几年常常疑惑这些老太婆念佛往生，他根本就不懂什么叫菩提心。起心论上讲的直心身心大悲心，观无量寿经所说的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

他哪里懂得这个？哎，他怎么能往生呢？读要解的时候，这一下就明了了。欧耶大师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这一句话就给我们解答了。身心发愿即无上菩提。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无上，但是他信得深，他发愿，他一点都不怀疑，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我那个时候读了这么一句话，我就常常想，越想越有道理。啊，欧益大师讲的没错。啊，所以那样的人，这是下下根人呐。啊，我们一般讲这愚人呐，没有智慧呀，愚人呐，下愚啊。啊，这正是古人讲的“愚不可及”，我们比不上他。他什么都不懂，你叫他信，他真信，他真不怀疑。啊，叫他求生净土，他真发愿。他对这个世间居然能放下，一丝毫留念都没有。啊，结果念个3年5年，他成功了。他还有寿命，他寿命不要了，他就往生了。啊，所以我们在此地，这真正明白过来，深信法愿，那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你看身心发愿，一向专念，他符合标准呐。我们自己还在懵懵懂懂啊，还在疑虑重重啊，功夫不得了啊！这些老太婆、老阿公什么都不懂。他功夫得力，现在人讲精神集中、意志集中，这个力量大了啊！向哪个地方集中呢？向极乐世界集中，向阿弥陀佛集中，产生巨大的能量，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啊，前几天五平法师从网络上下载了一些文件，是台湾大概有4-5个小学，老师带着学生呢做实验，啊，就是对这些植物，啊，对这些东西，用这个善意。跟不善意，还有一个根本不理，啊，用这3个题目来测验的这些动物，啊，这个植物，啊，测验所得的效果呢，师生都非常惊讶。日本江本胜是做水试验的，啊，我看到的报道里面，他有用那个兰花，啊，在台湾一串一串这个兰花。

发的时候，三串兰花，啊，大概大小形状都差不多的，啊，这个采下来这个兰花串起来的，挂在这个门口，让学生一天三次，啊，这分成几个组啊，啊，善意的一个组。恶意的一个族，不理会的一个族，啊，根本不要去理他。啊，善意是，你很美，啊，我很喜欢你，祝福他。一天三次，啊，让每个学生去参加这个组的时候，每天三次就以这个善意给他。啊，那个不善的意思呢，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你很丑陋，啊，这样对他说。过几天之后啊，善意对待这个花的时候，它没有变，很香。啊，恶意对他对待的时候呢，这个花渐渐就枯了，香气没有了。不理他的那一组的时候啊，那已经开始烂掉、腐烂掉了。花，真的，能听，啊，能听，能都接受啊人的意思。啊，他们是一馒头，啊，吃的馒头，小馒头三个，也是用这个方法，这个善意的这个馒头呢，好像是2个星期吧。都没有变，啊，真的好像这个善意是防腐剂一样，啊，恶意的时候它产生变化了，啊，味道就很难闻了。不理它那个，那馒头已经坏了，啊，他们用这个香蕉、苹果，啊，用这许许多多，还用这个豆芽，啊，绿豆自己来培植，啊，它发芽，善意的哦，那个发芽豆芽长得很好，啊，那个恶意对待它的呢，它长得很慢，啊，长得不好看，那个根本不理它的呢，那已经枯死了。发现呢，这些植物啊，连馒头都懂得人的意思。啊，都能接受。实际上，佛在楞严经上讲的，无论什么样的物质，啊，通通都有灵知。中峰禅师讲这个心呢，灵知心呢，灵知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体是灵知啊。所以，我们身上每一个细胞、每一根汗毛，它都能看、能听、能觉、能知。你不要以为它无知啊！啊，澳洲土著真人懂得，所以他医疗的时候，他根本不用药物。啊，他就是跟着。你哪个地方有受伤了，跟你受伤周围的这个细胞给他沟通，给他善意，给他安慰，啊，他慢慢就恢复正常了，自然恢复正常了。啊，他受了伤害的时候，他震惊了，他惊慌了，啊，这一惊慌呢，他秩序就乱了，就不正常了。我们看到是伤患，啊，要让每一个细胞恢复正常，离开恐惧，恢复正常，这个有道理的呀。

啊，不需要用药物啊。啊，你的身上哪个地方有痛痒了，不舒服了，那个地方一定发生问题。你要赶快去调节，赶快去安慰他们，让他们恢复正常，你这个疼痛就没有了。啊，一般感觉到很神奇，这在佛法里头，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彻。小，这是一生呢，大是整个宇宙啊，宇宙要和谐啊，所以爱跟感恩、感谢啊，这是宇宙和谐，宇宙生命里头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佛所以能成佛，化身菩萨所以能成化身菩萨，没有别的。我常常讲，真诚便虚空法界，清净平等便虚空法界，正觉慈悲便虚空法界。换一句话说，他的爱心遍虚空法界，他的感恩遍虚空法界，他就是我们所说的诸佛如来，他就是我们所讲的化身菩萨。啊，我们可怜是心量太小了。啊，今天，就是从这些实验上，你已经知道了，啊，这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啊，心是灵智，心是见闻觉知，所以每一个物体，小到微尘，它有见，它有闻，就是说它能看，它能听，它能觉，它能知。讲本身，他们这些科学家用科学的方法，在显微镜里面观察到水的结晶，啊，这是个很好的开端，让现在大家知道哦，渐渐在实验一切万物，果然他会听，他会看，啊，他会能接收人的这个能量资讯。我们的善意，它的回报非常好。啊，我们自己要身体好，你要以善意对待你全身每一个器官，对待你全身每一个细胞。啊，我们这个身体就好像一个国家，我们的意念就好像国家的总统。每一个细胞就好像国家的人民，你要以善意对他啊，这个国家强盛呐，就这么个道理啊。啊，善意对我身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身体健康强壮啊。啊，如果对于这身体身上器官某一个器官怀疑了，哎呀，我的胃不好了。啊，我哪个地方呢？不好了？好，你这个不善的意念对他，他就衰了。你懂得这个道理吗？

啊，这个道理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啊，希望科学家慢慢去做实验，肯定，我相信不难，你都能够证实。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要希求世界和平，没有别的，善意对待世界上所有一切众生。啊，不但是对全世界的人，对全世界的一切动物、一切植物、一切矿物、山河大地。以纯善纯净的心对待这个世界，安定和平兴旺啊，可以把娑婆世界转变成极乐世界啊。啊，事在人为啊，哪些人觉悟的人才行啊，决定没有私心啊。啊，一切大而化之。啊，没有私心，没有欲望。啊，我们现在晓得，全身各个器官、各个细胞组成，这是我一个身。这是小世界，外面是大世界。小世界跟大世界是一不是二。这是佛法，这是真正觉悟之法。啊，下面说，何此心愿，即为净土指南。由此支持名号啊，乃为正心。啊，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啊，在现前这个时代，不要建大道场，建小道场。啊，共修的人数不要超过20个人。一心持名念佛，求生净土，个个成就。啊，不化缘，不做法会，不做金蝉佛事，也不传戒，也不收徒弟，好好的念佛修行。他说经都不要讲，啊，我是加了一个讲经，啊，为什么要加讲经呢？因为这些道理你不懂，你有疑惑，你那个深信其愿、深信法愿很难呐，啊。我们不是下狱之人啊，下狱之人行啊。他比我们厉害啊，我们又不是上智，又不是下狱，就半吊子吊在当中，上不上下不下。啊，疑问特别多。你要不着重这个戒重精教，断疑生信，那个深信法愿没有。功夫不得了啊，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经教没有别的，完全是道归极乐啊，讲华严也不例外啊，啊，一定要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大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啊，我们的疑惑除掉了，啊，死心塌地，这才身心

然后这一句佛号相应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所以这真心呐、请接着看呐、幕后啊这一段。若幸运坚固，临终生念一念，以觉得生。我们先说这一句，这个就是第48愿，古来祖师大德了，认为这是最殊胜啊，无比殊胜的教诲。但是的条件呢，是信愿坚固啊，信心决定没有疑惑啊，愿生这一生当中的愿望只有这一个愿望，除这个愿望之外什么愿望都没有啊，这么样的单纯，这么样的坚定，临终啊，念十声佛号，念一声佛号，决定得生。这个决字非常重要，肯定啊，一点疑惑都没有，决定得生啊。但是这个地方你要知道，实实在在讲呢，它不是偶然的啊，我们千万不要试试看到这段经文了，祖师大德这样重视，这么样赞叹啊，我们可以侥幸了啊，现在不念佛不修行没关系，到临终的时候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这个侥幸的心理啊，你全完全失败了。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要常常记住啊，不能忘掉啊。临终生念，一念往生，啊，他一定要具备三个条件。你临命终时能不能有这三个条件呢？第一个。临命终时神志清楚啊，一点不迷惑啊，这头一个条件呢、人一生不能不修福，不要造罪业啊。中国人讲福报，讲五种啊，无佛临门呢、这五种佛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种啊。最后一种佛报是什么呢？好死啊，死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迷惑、不颠倒，这是最大的佛报，最真实的佛报。为什么呢？影响你来生。啊，如果在这个时候遇到念佛的人叫你念佛，哎呀，你就成佛去了。啊，五种佛报，前面四种啊，不是真的，是你这一生的享受啊。啊，那个话在佛法讲的是花报啊，最后那一种是果报啊，一生行善。积德啊，以善心善事对一切人事物啊，对天地鬼神，你理

命宗师啊，清清楚楚，心不颠倒，啊，不散乱，不颠倒。这个时候，一念十念，你才能往生，啊，所以要有人提醒你，怕你忘掉，啊，所以第一个，神志清楚，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有人提醒你。啊，第三个条件是你要能接受，啊，人家一提醒，立刻就接受，啊，就决心，这个心愿呢，立刻就坚定了，啊，求生净土，肯定得生呐。那么你要想想，你临命终时，能不能有这三个条件？最重要是头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有福报。啊，我们看看许许多多亲戚朋友，啊，临走的时候我们去送他，啊，生病病重的时候，已经人事不行了，不认识人了，这个糟糕啊，这个太可怕了。临命终时，人事不省，迷惑颠倒，他就随业流转了。最可怕的是这桩事啊！断卧修善，积功累德。为什么？就求临命终时走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不学佛。他不知道往生极乐世界，他决定生善道。你想想，哪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人会去做恶鬼，会去做畜生？不可能的嘛！凡是堕三恶道，都是迷迷糊糊去的。啊，三恶道里有鬼神诱惑你啊！哎呀，你觉得这个不错啊？很合你自己意思啊，就勾引你的贪嗔痴慢。把你的烦恼习气引起来堕落了。这个非常可怕。啊，所以人要修福，懂得修福。懂得行善。这个是我们从都是从缘上看，表面上看呢，就很不容易做到了。深入一层跟你讲呢，生念往生的人过去生中修集的善根深厚啊，这是真因呐！啊，累劫所修集的善根，这一生当中怎么没有遇到善缘？没有遇到佛法，他要是早遇到佛法，他阿赖耶里面的善根早就引发起来了，它就起作用了。它一定是个很好的修行人，很好的善知识。啊，这一生当中没有缘呢，无缘接触佛教啊，无缘引发善根。啊，在临命终时这一刹那。这么短的时间遇到善知识一提醒，对，一开导劝他，哦，西方极乐世界好好劝他，他一听呢，阿赖耶识的善根发现了，立刻就相信。

他就能接受，他就能发愿，跟着大家念佛。我们在美国华盛顿 DC 看到周广大，就是这个例子。啊，他在往生前三天，啊，一直到往生，神志清楚，一点都不迷惑，一点都不乱。啊，交代家里的人，通通念帮助他念佛。啊，亲戚朋友来看他的话，通通念阿弥陀佛，啊，欢欢喜喜。虽然病得很重啊，心情很愉快，啊，因为念佛痛苦减少了，没有痛苦了，啊，叫大家通通帮他念佛，对，念三天走了，啊，有瑞相啊，啊，这个不知道是。是这个净宗学会的同学，还是他的自己的在这个家里面的眷属见到佛界影，啊，见到这个瑞相，见到光，闻到香气，啊，好像是有一个人看到的时候，佛在他们家这个屋顶上，见到稀有的瑞相啊。那么我们自己过去生中有没有续根，我们不晓得，自己不知道啊。但是从迹象上呢，细心观察呢，能够看得出来啊，过去生中要是真有善根呢，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啊，很相当善良啊，我们一般讲这人有良心啊，不会害人啊，这个都是善根深厚的现象啊，对人有同情心啊，能够帮助一些苦难的人，过去生中有善根呐，啊，能够啊舍己为人，他的思维能够顾大局，啊，这个都是善根智慧的现象。我们很冷静，细心观察，就能知道。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认真修行呐。着重在坚固的心愿。信愿皆行，与佛相应呐。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无信愿，纵将名号，持至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如铜墙铁壁相似，业务得生之力呀，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这一段话我们要明了啊，信心若有若无，啊，有时候好像相信，有时候又怀疑，愿不恳切，啊，愿不恳切什么？

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放不下，幸运坚固啊，这个世间什么都放下了。不是说临命终时放下了，现在就放下了。这些理事我们要懂，那么现在这事要不要做呢？要做。虽然在这个世间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该做的事情我们很认真努力去做，心里头没有挂碍啊。二六十中心里面就是一句佛号，念念不舍这个真正具足信愿持名这种念佛的方法，古德讲过，这叫不回向法门。什么叫不回向呢？用不着回向。我念这句阿弥陀佛的目的就是求生净土，所以念念都是回向。持名跟回向合而为一了。我对这个世出世间一无所求，我只有一个求愿，求生净土，亲近弥陀，就这么一个愿望。所以叫不回向法门呐。念佛堂里善知识常常教导我们回向的时候提醒你，怕你忘掉了，是这个意思回向发愿不是对佛的，是常常提醒自己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念佛，为什么修行我断恶修善为的是什么，持斋念佛为的是什么，布施供养为的是什么，决定不求世间名利，决定不求人天福报，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求早一天见到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法门叫不回向法门呐。把念回向记那个时间通通念佛号，我的信愿解行，行包括回向，都在这一句佛号之中。这叫纯净纯善，心地清净的。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所以信念要是有了问题啊，半信半疑，西方极乐世界有时候想去，有时候不想去，这样的心态，那你念佛呢，这纵然将名号啊持之风吹不入雨打不实啊，如铜墙铁壁相似，这几句话是形容啊，你这一句佛号念得再好啊，古大德讲的，你一天念十万声，念二十万声，心口不相应，寒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业无得生之理，你不能往生啊。你这个念佛了，心口不相应啊，心就是什么呢？心就是讲的信愿，你没有信，没有愿信不真，愿不切，念佛不能往生啊！怎样念佛能往生，怎样念佛不能往生，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那我们自己要认真想想了，一定要把自己不能往生的这些因素要除掉啊！要改过来呀！一定要符合真正得生的条件，《大本阿弥陀经》，这个《大本阿弥陀经》就是《无量寿经》，业以发菩提心为要，正与此同啊！啊，以发菩提心为重要的一桩大事啊！你看《大本弥陀经》里面，三辈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是专门讲往生需要具备的条件。我们有没有具备？啊，如果没有具备，赶紧修啊！已经具备的，要永远保持，不能失掉啊！啊，三辈往生里面，每一段佛都讲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决定不能够有三心二意。啊，那么这一次，这等于说全世界萨斯瘟疫这桩事情。我听说

澳洲好像也有一个文件发表，这一种感冒肺炎本来是很平常的事啊，会搞得人人惊慌是这媒体报道的，媒体不报道谁知道？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有人来问我，我说这个事情平常，年年都有，春夏之交，秋冬之交，这季节转换，伤风感冒，这个流行的传染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年年都有啊，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在历史上记载，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平常的事情啊。那现在我们学佛懂得这个道理了，心善、行善、念头善，这些病菌、病毒，通通都能化解。当时我想，这个瘟疫最多不过一个月就过去了，再多也不会超过一个半月。现在搞了三个多月了，这是人为的。你从这个种种试验这是他们同学的时候，这是网络上揭露出来的这些试验的报告，我们就知道了这一些细菌，我们每一个人给他不善的这一种讯息传给他，他也就传染了，他传染了我们不善的意念我们要杀死他，要消灭他，这个意念传给他的时候，他就变种啊，越变越毒，为什么？他也要防范呢，麻烦不就来了吗这就好像是这个世界上军备竞赛呀，越来越严重了。如果我们用很温和的、善意的态度来对待，你看中国自古以来，对于这些病毒，这个带着毒的这些细菌。中国人讲解毒，化解，那西洋人讲什么呢？消毒，消什么？消灭，这个意念不一样。这个传染病发生了，把它当作敌人，要跟他作战，这个麻烦是对立了，对立的事情是最麻烦，怎么样和解？我们学佛的人对这个道理懂得多，这些病菌也是心想生嘛。也是为心所现，为时所变嘛。怎么能超越心性之外呢？为心所现，为时所变都是好的。
换一句话。

他说，他也有生存的权利啊，我们今天讲人权呐，啊，这个细菌有菌权呐，那我们要懂它，我们要爱护它，我们要照顾它，它的生命期间并不长。啊，我们知道这个病菌生存的时间不会超过10天。为什么要那么恨他呢？啊，就希望化解，啊，以善意，啊，你看以善意，以赞叹，他化解了，不会伤害人了，这肯定的道理呀，啊，绝不可以用恶意，绝不可以对敌。所以从小小的，我们对这个小小的细菌呢，这个展开来，对一切人，对一切世间，如何忍辱啊？啊，最基本的还是要熄灭贪嗔痴，啊，这个贪嗔痴叫三毒。这个我讲的早了，人家一提起这个问题来问我的时候，啊，这个 SARS 病毒是怎么来的？我就告诉他，从三毒来的。啊，这些细菌，它本来没有毒的呀，它哪里有毒呢？我们的贪嗔痴传染给他，他感受到毒了。它变毒了，我们把它变毒了，它又来把这个毒啊，来加诸于我们，双方都受害啊。懂得这个道理呢，我们怎么样化解？化解的方法，先把自己的贪嗔痴化解掉。外面境界呢，就不会有贪嗔痴了，不会有三毒了。啊，但是这个道理，现在人不会接受，啊，现在人相信科学，不相信佛学，啊，相信现代的科学家，不相信古圣先贤。啊，所以我常讲啊，世界今天这么乱，人这么苦。归根结底是什么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古圣先贤，千万年累积下来的经验智慧，你能说他一文不值吗？啊，用"不合科学"这4个字就把它推翻了。那你要受苦，你要受难。啊，所以医生啊，现在这个西方医生我不太了解。我知道，中国古时候的医生，这个中医，几乎每一个医生家里面都供奉观世音菩萨。最普遍的，啊，这家家观世音呐，供观世音菩萨，学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呀。真正是慈悲济世啊，存心是救人的，不是为自己名利啊，不是的，为救人啊。所以人来给人家诊病，决定不谈多少钱的，没有啊，他不是生意买卖。

脉啊，病治好了，啊，人家回报你供养你，随意。你家里富有，啊，你会多给一点；家里贫穷，少给一点。

因为这两种人在社会上都是牺牲奉献。啊，教书没有收学费的，要收学费呀，谁愿意跟你学啊？啊，孔老夫子有教无类。啊，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喜欢学，你就来。啊，学生对老师这个供养一点礼物。啊，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啊，很薄的礼物啊，素修啊。啊，素修是什么？我们中国内地叫腊肉，啊，腌的腊肉啊，切那么一条，供养老师啊，表示对老师的敬意，其他的什么也没有啊。老师非常认真教导你，啊，哪有收学费的这种道理？所以教书人生活都很清苦，啊，因为他自己没有从事于生产事业，啊，学生对他的供养都是相当微薄，啊，老师物质生活很苦，但是精神生活充沛，他快乐，得天下之英才而乐于之啊，这是世间第一等快乐的事情啊！啊，老师有学问、有智慧、有能力，可以过好一点的物质生活。他为什么呢？要过贫穷生活呢？啊，释迦牟尼佛是好老师，啊，一生托钵。身教啊，人如果甘心情愿过苦的日子，这个社会安定的，世界和平的，这是教什么呢？不要争的，要处处学着说，学着退让。这个是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真正的因素。如果不知道退让，处处还要竞争，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和平。那个和平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正要达到和平的时候，一定要过清苦的日子。过得非常非常快乐，啊，你一天能吃得饱，能穿得暖，足了，不要过分去奢求啊，过分奢求就是制造社会的麻烦，人家也向你看，啊，你处处样样都要获得，别人也要。啊，这个地球上资源有限，啊，大家都争着要，这就变成斗争，变成战争。啊，斗争战争要晓得，彼此互相结的冤仇，这个冤仇不是一生就完了，生生世世没完没了。现在这个网络资讯里头也有这个讯息，啊，外国已经证明，人死了之后确实有灵魂存在，啊，这在外国也是这个医生们试验出来。啊，大多数是心脏病突发，死过去了。

医生确实宣布死亡了。放弃治疗了。啊，但是没想到的说，过了一两天的时候，他又醒过来了。啊，这个大家感觉到非常惊讶。啊，醒过来问他，你死了以后，你还有知觉吗？你看到些什么吗？啊，他们这样调查，啊，60多个人里面有这种情形，这么醒过来的，60多个人里面，大概有7、8个人，很清楚。啊，但是每个人经验不一样，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他看到光，看到家亲眷属，啊，那都是过去的，啊，引导他。有的人看到天使，啊，那么从这些调查，证实，人不是死了就完了，啊，这引起一些医生跟科学家了做更深入的研究。那么现在外国这些研究报告很多啊，前世今生的啊，那么这些研究的人越多啊，他们现在真正相信啊，人有身体，人有心，这个心是在讲，就是缘律心的，还有灵啊，灵就是鬼神呢，不同维持空间的啊，绝对不是说人死了就一切都完了，不是的啊，确确实实有过去，有未来，既有过去未来，那这一生当中，思想言行不能不谨慎呐，不能得罪人啊！啊，别人得罪我，我要谅解他，决定不放在心上。啊，把这个结化解，不可以对立，不可以有怨恨。佛菩萨、圣贤人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千万不要跟人结怨呐！别人有我过不去，跟我过不去，我没有神通，不知道过去生中事情啊，如果我能够知道过去未来，我就晓得他为什么这个态度对我，他为什么不用这个态度对别人，这个里面一定有原因的啊，原因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事情一笑不就过去了吗？现在西方人最普遍的方式是用催眠，深度的催眠，在催眠当中说出他过去生中的事情啊，有很多小孩啊，我们看到这些报告，有小孩怕爆炸的声音，

听到爆炸的声音，他非常不安，恐惧啊，严重的恐惧啊。有小孩的时候怕水啊，看到水就害怕。那么在深度催眠之下呢，说出来的时候，怕水的过去在水里淹死的啊，怕爆炸声音的这个听到声音恐惧啊，过去他是一个士兵，在战场上的时候阵亡的啊，所以听到枪炮这种声音的时候他恐惧，与前世有关系啊。当他了解这个情形之后，哎，他这种恐惧就没有了，就消除了啊，把他这个真正原因找到了。这个原因是前世的呀，藏在他意识里头啊，现在人家潜意识里面，深度的催眠把这潜意识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啊，让他自己说出来，这用录音把它录下来，等他清醒过了之后放给他听，他自己说的，哦，人他就明了了啊，从此以后他就恢复正常了啊。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人都有来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众生的关系，都是生生世世的关系，不是偶然的啊，世间绝对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啊，总不外前世今生这些因素啊造成的。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让你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个佛经里都说于诸法实相。那用现在的话说呢，明了一切法的事实真相啊，通常在佛法里头，把事实真相啊分作六项来说明。性相啊，这一切诸法的性本性，相呢现象，理事啊，这个一切诸法的道理，逐渐形成的道理以及它这个现象所产生的作用，这属于四啊。再有一个就是因果，前因后果啊，后果又变成现前的因，这个因感的来生的果，因果是相续的，因果是循环的啊，所以说因果不空啊。啊，因会变成果，果会变成因。转变不空啊，循环不空啊，相续不空啊，这个道理要懂啊。

懂得这个道理，你才真正了解修行的意义。你才会真正干呢，你不能够认真修行，你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大乘经教，要不细讲，不是好好在一块。认真来研究信愿行都成问题，也就是说呢，功夫不得力了，那么在先前中国外国我们走过许许多多的地方，也接触到很多同修，好像，灵鬼附身这个事情，越来越多了，被附身的如果是抱怨讨债来的，痛苦不堪，受折磨，那这种症状医疗没办法，束手无策，超度也没有效果，超度是什么？是调节，没效，实际上为什么没效呢？超度的人没有那份诚意，古大德常常教我们至诚感通，我们诚意不足。如果有真正的诚意化解，安慰他，开导他，帮助彼此提升境界，我们在讲习里都常讲，化敌为友，不要敌对，化怨为亲，

凡事总的要化解，决定不能对立。化解最重要的手段，要常常交流，要常常聚会，不可以不相往来。不相往来，那个矛盾呢，是愈陷愈深。要多往来呀、多交流啊。什么问题都能化解。最怕的呢，就是不相往来，就像那你们做实验一样，你看善意对他，恶意对他，那是有往来的。根本不理他。不往来的，他非常很容易就腐坏了。最糟糕的是不往来啊！拒绝往来，这是最可怕的一桩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勉强别人，我们自己要存心跟一切人。

交往。啊，别人对我拒绝，那是他的事情，我对他的门户永远开放。啊，他把门户关到，那是他的事情，我们等待他那个大门会打开。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下面一个单元：正事行者，至持名号一力行。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念啊，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这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再接着看啊，昔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舍利弗，我见是利，故设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就这一段

这一段经文教我们修行的方法，我们把它分成七个，分成八个段落，九个段落，好，分成九个中段，这一大段分成九个中段。在这一段当中啊，非常重要。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我们知道了，怎样才能往生呢？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啊，告诉我们持名念佛的方法。首先，佛告诉我们。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换一句话说，善根福德因缘必须具足啊！我们第一段里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不得生者，善根福德力薄，什么是善根？什么是福德？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跟我们说，善根是菩提正道，是清音。二乘人少，不是说没有，少。少了怎么样呢？它就力量薄，不起作用啊。福德不失持戒，以及一切诸道法，这是属于助缘呐。人天少，于是力也就薄了，这个力量就薄了，因此不能往生。往生呢？要善根福德因缘多，少的反面就是多，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我们看小注里的书，二乘，但求自利，得少为足，不发菩提心，故善根少。这是讲二乘人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使求他也没办法去，条件不具足。人天呢，遇到大乘了，虽修六度但求人天福禄，为了无为，未得无漏，故福德少。这两种皆不得生净土。善根福德了，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呢，是这样跟我们讲的。那么我在平常劝导大众修学念佛法门，我讲的就比较简单，大家容易懂。什么是善根，什么是福德呢？善根对于这个法门能信能解，我说这是善根。能愿能行，这个人有福啊，肯发愿求生净土，肯念阿弥陀佛依教奉行，这人有福。我这个说法简单，大家好懂。换一句话说。

说你遇到这个法门缘因缘啊，因缘三个条件呢，善根福德因缘呢，啊，你因缘具足了，你遇到了，啊，遇到之后呢，那就是你的善根福德，啊，善根是能信能解，啊，你读经明白了，或者听讲啊，听懂了。这是你有善根，明白了，听懂了，真的就发愿了。两个世界一比较，极乐世界太殊胜了。我们这个地方人天落，落个什么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那是问问你，你能享几天呢？时间太短了。我们一般人学佛的人，很少人生在富贵家庭啊。换一句话说，中等以下的家庭呢，年轻的时候苦头吃足了，总是勤苦乏奋，到中年生活才慢慢的富裕了。真正能够到享受，享受五欲六尘之乐，总得30岁以后啊。我们看很多很多人呢，差不多都40岁的样子。40岁，你能享多少年呢？算你能活到70岁吧，30年。你真正能享受，那你是真有福报啊！你能够享受30年呢、可是你30年享福当中，你要不要付出代价呢？福不好享啊！古往今来，哪一个享福的人不付出严重的代价？精神、体力、时间，细心盘算一下了。得不偿失啊！所以，确确实实比不上。这不是现在了，从前古时候，出家人隐居在深山里面，那叫真有福报。他想清福他的身心都没有负担，你看看现在人在这个社会上有地位、有权势、有财富，他的身体沉重的压力每一天他有专门的医生护士，每一天都要调理精神的压力
更严重。

啊，为什么呢？患得患失啊。那个福报，就是你给我，我不愿意接受啊。啊，为什么呢？负担太重了。我见过很多啊，啊，所以你要仔细冷静观察，你才知道什么叫享福啊！啊，身心没有事，我常说啊。做自己喜欢读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真是有福报啊！世间那些大福报的人，他做的那个事情不见得是在欢喜的啊，不欢喜他都要做，他不能不做啊！自己真正喜欢读的书，没有时间，没时间读啊，他每一天要看一些许许多多啊应酬的这些文字啊，他工作里面必须要看的看的这些文件，哪有时间呢？啊，所以古人古时候的读书人。说念得很好，真的明理了。他不做事啊，隐居啊。诸葛亮，诸位晓得啊，确实有德行，有学问，不愿意出来做事。在乡下隐居种田啊，自己种田，一些好朋友在一起啊，闲暇的时候游山玩水啊，其乐无穷啊。啊，这碰到刘备三顾茅庐把他请出来，这盛情难却，不能不出来啊。这一出来之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个读书人的义气。啊，我不答应你，那就罢了了；答应你了，我一定要尽忠职守。啊，什么叫做福报？啊，这个善根福德我们真的要搞清楚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尤其是在净宗里头，什么是最大的福报？念佛堂念佛是最大的福报，讲堂听经是增长善根小小道场有两个堂口啊，一个讲堂，一个念佛堂，不可思议啊。

我们能不能觉悟呢？就觉知啊，你能不能觉悟？你能不能晓得？要想道有成就，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不能离开道场。

功夫决定不能间断。早年慧远大师，这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在庐山建念佛堂，志同道合的同参道友啊，都是一心真正立志啊，希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123个人呢，建立个念佛堂，外面有个小溪，有一条小溪，啊，叫虎溪呀，他们就以虎溪为界，为界限，啊，决定不过这个小溪。大家严格遵守啊，个个成就啊。啊，外面这一走动啊，心就乱了，功夫就打断了，你什么时候能成就啊？啊，这里有人祈请，那里有人祈请。哦，好像哎呀，法缘挺甚呐，啊，没错，法缘是很甚。外表上看到很甚，实际上呢，这衰相，这不是甚相，为什么呢？不能往生啊，不能往生，算什么法缘殊胜？我们道场里面成就这个道场有多少人往生，以这个为成就啊，不是以这个道场 多热闹 啊香火鼎盛呢、啊、不是说这个，这个道场有几个人开悟了，有几个人得禅定了，有几个明心见性了，有几个往生了，这真正成就啊！而这成就里面呢，以往生为第一成就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如下下品往生，这个经就是证据啊！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华严经》里面，原教初住菩萨啊，念佛往生，纵然下下品往生，他是阿惟越智菩萨，原教初住菩萨跟他相比，差一大截。啊，阿毗跋致祖师大德没有两个讲法了，都一致啊，七地以上啊，就算七地吧，原教初住到七地当中差多少位置啊？三行30个位置，七地7个位置，换一句话说，当中相差36个阶级，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相比，相差36个位次，所以念佛往生是第一殊胜呐。祖师大德欧耶大师住这个要解，看看这个世间人修行人

非常感叹的，这样殊胜的法门，遇到了的时候，善根少，福德少，啊，善根少是什么？半信半疑。福德少的时候呢，不肯真修，啊，修行是玩票，并不是认真，啊，那么这样呢，跟西方极乐世界结个善缘，这一生去不了，啊，这一生去不了，肯定还要搞六道轮回，啊，在六道轮回里面，苦头有的受啊，啊，不要说别的了，单讲冤冤相报。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跟多少众生结了冤仇，你晓不晓得？你踩死一个蚂蚁，你杀一个蟑螂，都是给他结仇啊，要命的。人与人之间的过节不算了，你单单给这些动物怎么得了啊？你吃的这些动物之肉啊，大乘经上佛讲的那不是假话，你这一生吃他半斤，你来世要还他八两。啊，我们没有修复之间不知道啊，不晓得吃了多少啊！学佛之后，这才知道这一桩事情，不敢吃肉了。啊，采取素食，把肉食断了。啊，常常放生，赎罪也。啊，过去愚昧无知啊。杀害这么多众生呢、啊？

所以有意无意给一切有情众生，包括动物啊，结了多少冤仇。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一生当中真的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清净弥陀，往昔今生所有一切冤亲债主。 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之后，我再回头度你们成佛，真正来还愿、来报恩呐！从今而后。 不再有恶念了，不再有恶行了，也不再有恶的言语了。身与意，善业，纯善，纯净啊！世间人追求。 真善美慧，尽善尽美，在西方极乐世界真正落实，真正实现了。

我们看这个第二小段，我以信愿持名念佛，这叫三资粮啊！啊，信愿行啊，啊，智持名号，则业业生，悉具多善根福德。善心成名，福德啊，福善呢，亦不可量，况一心不乱哉？那么善根福德因缘怎么个修法？欧耶大师在那说得好啊。真心，一点都没有怀疑。切愿啊，真实的愿，恳切的愿望，真心切愿。自自然然，就把身心世界一切都放下了。啊，你还有放不下了？你的愿，你的心不真呢？你的愿不切。啊，真心切愿。这持名号。这一句名号，决定不间断。愿恳切就不夹杂，信坚固就不怀疑，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持名号不间断。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的念佛的方法了，啊，他老人家念佛的方法，他怎么念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欧益大师在此地讲的信愿持名，跟大势至菩萨讲的意思完全相同。都摄六根，这个里面就是包括了心愿了。你要不信，你要没有愿，你的六根呢，一天到晚都在六尘境界里面奔逸。你不会回头啊！现在真心净土，真愿往生，啊，清净弥陀，我们的心收回来了，啊，六根呢，不再攀缘外头六尘境界了，放下了。

这个放下不是说你眼不看了，耳不听了。啊，六根还是起作用，见闻觉知，但是怎么样呢？决定不把它放在心上，心地清净啊，一尘不染呐、啊，眼不染色尘，耳不染声尘，鼻不染香尘，舌不染味尘。一切通通随缘，什么都好。啊，不再有任何计较了。啊，好，很好，不好，也很好。早年，弘一大师在南阳。啊，他跟广洽法师是好朋友啊，啊，老同参呐、啊，啊，到新加坡呢就住广洽法师的占卜园，道场不大了，我们去过。啊，我听新加坡的同修告诉我。他说这个弘一大师一点架子都没有，与人相处啊非常随和，啊吃东西给他什么都好吃，啊这个菜太咸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哎咸有咸的味道。啊，太淡了也没关系，淡有淡的味道，什么都好。一丝毫的分别执着都没有。啊，当然主人接待的人总是尽心尽力的来照顾法师。啊，看看法师喜欢什么需要什么。而法师一切随缘，一切随便，啊，什么都好，你们怎么方便，我就欢喜，一丝毫不给人添麻烦。法师心在道啊，这个世间已经放下了，啊，一心在净土。我们知道弘一大师专修净土，他所依的不是弥陀经，也不是无量寿经，啊，他每天扩诵的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这是我们五经一论，啊，净宗的就这么六门课啊，他是专修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他能够背诵，啊，早晚课啊都念行愿品，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他念佛，啊，这个信愿持名，这个念佛呢，就是净念相继。啊，念的时候是用清净心念，啊，清净心当然不能有任何夹杂，夹杂你的心不清净了，也不能有怀疑，怀疑心也不清净了。所以这个镜子里面呢，就是不夹杂不怀疑，相即就是不中断，这个地方讲的至持，持是保持不中断的，啊，执就是执着，
就是执着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其他的都不要了，都放弃了。这样念佛，一生习聚多善根多福德。为什么呢？戒定慧都在其中。这一句阿弥陀佛，戒定慧

时具足。啊，一生里面圆满，不可思议啊！啊，戒是什么呢？防非止恶。

一心不乱嘛，心清净嘛，清净是定啊。啊，佛号，或是六个字，或是四个字，字字分明，清清楚楚，那是什么？那慧呀，那是根本智啊。所以这一句佛号啊，戒定慧三学，一句佛号就通通具足，通通圆满。这怎么不是多善根多福德呢？我们要晓得，一心称念呐、啊。啊，下面说了。纵然你不能一心，这善心，善心成名，佛善也不可量啊，何况一心不乱，一心成念还得了吗？啊，这个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的，一向专念。啊，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专念，福德不可思量啊！啊，那么这里讲的善心，善心呢，不是讲善乱心啊！啊，善乱心念佛，啊，福德当然也不可思量了。古大德给我们讲，寒破喉咙也枉然。啊，这散乱心，散乱心是什么？心里面呢打妄想，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打妄想，这个不行。此地这个善心，不是一心。但是也不打妄想，也没有妄想，啊，这叫善心。啊，或者是你的精神意志没有办法集中，啊，念佛的时候怎么办呢？哎，想阿弥陀佛的佛像，想象，啊，观加这个观想在里头。想莲花，啊，这个都是办法。啊，你不想不行吗？不想他就有妄想来吗？啊，想佛的白毫毫光都行。啊，这个是这个心理不能集中啊。用这个方法，啊，这样念佛呢，善根福德了，也不可思量啊！啊，当然最好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难，太难太难了，啊，所以《无量寿经》讲的是一向专念。啊，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心呐、啊。

第三这个小段，行是正行，持名三要啊。这一段重要了，非常非常重要了。啊，这个念佛怎么个念法？啊，三要就是信、愿、行。往生极乐世界，这三个重要的条件，

古人说三资粮，现在讲资粮没有人懂现在人讲条件，这三个条件。首先讲幸运，幸运具足。这幸运这两个条件，具足啊。第三个呢，这持名号，这是行。三个条件呢，这个地方用了八个字。果然，这八个字你通通有了，幸运具足，至持名号了。你现在就不是娑婆世界的众生了。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那里已经报名注册了。现在虽然还没有去，等于说，西方极乐世界的护照、签证你已经拿到了。你随时可以去啊，你就不是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头的凡夫了。你是极乐世界的诸上善人之一了。

那么，信愿具足，下面有解释：常修二十课，精进戒七十。这个修学方法不能间断，平常早晚课。早晚课通通念佛，一般做早晚课都要念一卷弥陀经，念赞佛偈，再念佛号。为什么要念一卷经，念赞佛偈呢？摄心就是度摄六根用意在此地，你才能做到一向专念啊。所以这个甚至于大家在一起做早晚课，前面还有香赞念经念赞佛偈，都是定心的。换一句话说呢，这是念佛之前的预备功夫，收心的。如果这个心是定的，二六时中都不散乱。都没有妄想，前面这些都不需要了。香赞念经，你唱赞佛偈都不需要。

这种人少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人很多啊。即使加上向赞，加上念经。

啊，再唱赞佛偈，念阿弥陀佛，还是打妄想，这就没法子了。啊，这个意志还不集中。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深深体会到啊，念佛不是容易事情啊，不要小看了啊。所以精进佛期呢，是好办法。啊，那么但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这个精进佛期有实际上的困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正大佛期，可能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我也没见过。啊，我是听老师告诉我。李老师以前常常给我们讲啊，佛期啊，那精进佛期呢，李老师给我讲，在一块共修的人呢，决定不能超过十个人，这精进佛期啊。为什么呢？十个人呢以上啊，主气司没有办法照顾，他照顾不过来啊，所以打佛器，这个参加佛器的人功夫能不能成就，主气司最重要啊。什么人能够主气呢？那都是念佛堂的过来人，不但仪规熟悉，每一个人念佛的状况他都知道。啊，所以他在这个念佛堂，不但是要时时刻刻提醒大家，而且还要督促，还要防止魔障啊！精进佛期魔障多啊！啊，李老师告诉我，他在台湾38年，精进佛期只打过2次，以后再不敢打了。我问他为什么，出了事情，就是出了魔障。啊，只要有一个人出魔障，麻烦大了。啊，他差不多要用10个月到1年的时间，把这个人才调好，调回来。很辛苦啊。啊，那我们一般看到这个佛期，佛期法会不是真修啊，真修就会有魔障啊，不是真修啊，魔都不理你啊，你是假的，不是真的 啊，他不会来，他不无需要障碍你，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吧，反正有一天他报复你吧。你真修真干呢，要想出六道轮回了，他在旁边着急了。哎，你欠我命还没偿，你欠我债，这债还没还，你想走，他来了。啊，他在旁边看得很清楚，你是假的，你是玩票的，你走不了。他在旁边笑笑，理都不理你。啊，所以这个佛期念佛都是差不多。

都念佛有相当功夫，对于敬重的道理也要有相当的了解啊，相当的认识自己真正发愿一心念佛啊，在这个念佛在念佛堂里面能看得出来他老实，他规矩，他守法，他对人谦虚恭敬啊，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是真正念佛人。妄念多，分别多，杂心闲话，啊，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真正参加佛七，啊，就是普通佛七，心都清净，绝对没有杂心闲话。念佛堂念佛，出了念佛堂还是念佛，功夫不间断。这个下面讲呢，可以西方确执办法，啊，是无修这一界的文，可以参考啊。我们接着看这个后面这一小段，这持名号，啊，这持名号是善中善。佛中佛，啊，这个前面的意思都曾经说过了，啊，善中善呢，发菩提心，具足五种菩提心，啊，这个五种菩提心呢，《大智度论》上说的。说有五种菩提心，第一种啊，发心菩提，啊，我们现在信愿持名，啊，发心求出三界。求生净土，自度度他，叫发心菩提。这人家刚刚发心觉悟了。第二种啊，叫福心菩提。佛心，福就是享福，心就是心里面的杂念，啊，妄念呐，啊。我们执持名号，啊，一心念佛的时候，妄想分别执着它就不起了。这个时候，精神意志完全集中。能够把烦恼扶住，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是觉悟的意思，啊，能把烦恼扶住是觉悟了。第三种叫明心菩提，啊，这个层次啊，越来越高了，啊，明心菩提里面有慧了，福心是定的，用念佛的方法把烦恼扶住啊，扶久了就生智慧，啊，智慧也慢慢开了，啊，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就是你这个念的佛号啊，跟念佛

佛号的心呢，与自性觉相应。这个自性觉很难懂啊，与自性弥陀相应，或者说得更清楚、更明了一点，大家更好懂。念念呢，跟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相应，啊，这个好懂。啊，这明心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以阿弥陀佛的心愿为自己的心愿，以阿弥陀佛的解行为自己的解行，叫明心菩提啊。第四个叫出道菩提，这个恐怕我们这一生当中很难做到啊。为什么呢？出道菩提是正果了。无量寿经上讲的一二三人，这个要是以大乘经里面常常讲的地上菩萨的境界，应祥人、如顺人、无生法人，这是无量寿经跟我们讲的啊。应祥人是初地、二地、三地，如顺人是四地、五地、六地，啊，无生人是无生法人呢，是七地、八地、九地。出道菩提啊，所以我们念佛的功夫啊，实在讲，能到明心菩提啊，就很不错了，啊。明心菩提是四意心不乱了，这个法心菩提、佛心菩提是功夫成片啊，那就能带业往生了，生凡圣同居土啊。到明心菩提呢，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出道菩提那是十宝庄严土啊，那不是普通人呐。最后一个是无上菩提，无上菩提是佛果，那成佛了啊。所以菩提有这个五种啊，我们应当要晓得啊，具足五种菩提心啊。这个五种是有阶段的啊，至少我们在五种里面的一种啊，在这个最下的最下面的一种啊，法心菩提，真正有心出离三界啊，对于三界六道啊搞清楚了，不能再住了啊，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啊。我能够往生，我就有能力度六道里面跟我有缘的人啊。这个大乘经上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跟我有缘的就是有恩有怨啊，有债务关系的，讨债还债的啊，跟我有缘的啊。平常呢，我们要欢喜跟人结缘。

啊，陌生人跟他打个招呼，笑笑，都是有缘了。不能不理，不理就没有缘了。啊，像这个这两天我听到什么，他们拿了很多资料来给我看，啊，这个台湾有很多小学生呢，啊，在那个做这个实验，啊，以善意，以恶意，对待一个植物，啊，一个物品，看它的变化，啊，你善意是有缘，有恶意也有缘，你不理它就没有缘了。一定啊，要有缘啊！广结法缘呐，啊，这个，到自己往生之后啊，不必到菩萨的，不必到这个佛的果位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你知道那个地方学一天都不得了啊！我们这个人间学1万年，也抵不到人家学一天呢。你看人家一天，他能够清净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啊，每一尊佛跟他说一句法就不得了了，那个分量就超过我们大藏经了，还得了吗？啊，虽然没有明心见性，但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在那个地方所起的作用，跟明心见性的人好像差不多。啊，你有很高的理解力，啊，有记忆力，天天在那个地方熏习，那还得了吗？啊，熏习个几天呢？你道家慈航回头来度众生呢，绰绰有余啊。啊，你的这个智慧福德、善巧方便，没有人能跟你相比啊。啊，当然，在极乐世界住的时间越长，你的智慧德能越高啊。啊，进步太快呀！经云：“一乘佛名，一世善根入涅盘界。”啊，这都有证据的，佛说的。佛中之福。具足万德，一心念佛了，百行其修。一修一切修啊，这个百不是数字啊。代表圆满。一个法门修，一切法门都在这一门之中，不能小看一门。门门如是啊！啊，《华严经》上讲的，我们都能记得很清楚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修行法门上，也如是。啊，我们修行取一个法门，

这一个法门里头具足一切法门，一切法门融入我这一个法门啊，念佛法门具足一切法门。诸位只要看普贤菩萨行愿品德云比丘这一章，你就看到了啊，四摄化严是吉祥云章，吉祥云比丘跟善财童子讲念佛法门，讲21种念佛法门，啊，21是表法的，啊，密宗里面的大圆满，啊，密宗是用16，用21，代表大圆满，啊，这一门具足一切法门，啊，一切一切这个一。不是专一，不是独一，是任一。任何一门都具足一切门。那就是参禅，参禅也具足一切门，里头也有念佛法门也在里头。啊，持戒也包含一切门。啊，禅净也在里头，密也在里头。决定不会少掉一个的，一戒一切，一切戒一，经也是如此啊。这一部经具足一切经啊，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这是圆融无碍啊，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啊，为什么无碍呢？都是从真如自性里面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法而如是啊，真如自性永远是圆融的，永远是圆满的，绝对没有说真如自性变现出来的东西哪个东西有缺陷，没有啊，这个里头实在讲只有迷雾啊，迷了好像有缺陷，实际上它并没有缺陷，是你自己迷了。啊，性德从来没有欠缺过。这个道理要懂啊。然后你才真正相信的，这一句佛号里头具足万德。啊，这个万也不是数字啊，啊，圆满的性德，啊，经云，闻无量寿佛名号，啊，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了，一心持诵，此人当得无量之福。哎呦，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么大的福报啊！对，没错。那我念怎么还没有福报呢？一心，你没有一心，你要一心念呢，哦，你的福报就不得了了。你不是一心呐，啊，所以你看看，具足万德也是一心念佛。得无量福还是一心念佛，一心不容易啊！啊，一心是真正做到了，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这一心啊！啊，佛号。口里面有间断，意地里头没间断。啊，这个大势至菩萨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成佛，啊，必定见佛。
啊，那个念是什么呢？念是心上有啊。啊，今心呢？现在这个心呢？现在心上真有啊。这叫念佛。啊，口念心上没有，心里还打妄想，这不叫念佛。那真的叫是口念弥陀心三乱，你心上没有。前面讲的善心称名，善心称名，口里有佛，念佛，心里面呢或有或无，这叫三乱。有的时候想佛，有的时候打妄想，想别的东西去了。这叫散心。散乱心是什么呢？口里有佛，心里头完全打妄想，那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是把念佛的窍门给我们说出来了。心愿心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一句佛号具足这三个条件，这样念佛能往生啊。底下一段说：善男女者，善男子善女人，不论在家出家，贵贱老少，六趣四僧，这个包括范围大了，六趣是六道，四僧是讲僧态，胎暖湿化，胎生的、暖生的、湿生的、化生的。把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通通都包括了。但闻佛名，即多结善根成熟啊，无逆时恶皆名善业。这个不容易啊。这是说明啊，三途六道里的所有众生啊，我们当然在其中，头一个就是讲善男女者，这是人道里头的善男人善女人啊，在家也好，出家也好，贫富贵贱，男女老少，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不论你现在过的什么日子，乃至于包括六道里头所有一切众生，只要你有缘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那就是你多结善根成熟。无逆时恶，他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也是善根成熟。那么善根成熟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呢？不一定。为什么呢？往生要具足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单单有善根，没有福德，不能往生啊。

善根成熟，这个里面还有后波。就是前面讲的少善根呢，他善根是成熟了，但是少啊，不多啊。他能信啊，信的不深呐。他也有愿呢，愿不切。这个世间一切，他放不下了。明文利养，五欲六尘，尤其是家亲眷属亲情啊，有一桩放不下，都是障碍啊。为什么放不下呢？这善根不够深，福德不够厚啊。所以经上讲得好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缘要多啊。啊，这个因缘之多，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有两条，一个是勤转法轮，另外一个是清福住世。第六愿跟第七愿呢，这两条呢，多因缘。所以，为什么经论里头常常教导我们、提醒我们亲近善知识啊？这是多因缘呐！啊，亲近善知识，我们的善根福德少都不怕，为什么呢？亲近善知识的时候，会把我们的善根福德提升。你听听，天天接受教导啊，天天跟大众在一起熏修啊，进步好快呀！纵然你自己有善根有福德，如果没有因缘，不容易成就。啊，为什么呢？你不常听法，没有人跟你在一起共修，啊，你会受到环境影响，啊，自自然然有一些亲朋好友，啊，天天陪着你玩呢，啊，最普通的打麻将、跳舞啊。这个喜欢看戏的啊，现在还有喜欢打球的，许许多多啊，所谓是活动啊，聚会活动，你参加那些去了，那些与跟你的善根福德完全不相干的，你的世缘太浓了，决定长道啊。

障碍你这一生不能往生。所以连普贤菩萨这个十愿是无量行愿呢，提十个纲领啊。勤转法轮重要啊，勤转法轮，勤善知识来讲经说法，使我们大家觉悟过来啊。勤善知识常住在这个地方。这一个地方有福报啊，佛法里都常说我们不能不信呢。真正善知识，真正修行人，有道心的人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少灾少难呢。古时候中国印度人都懂得善人过之报啊，天台大师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智者大师那是中国日本都传言呢，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此话要是当真，那智者大师的话，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话。他给我们讲，能说不能行，故知是也。你一看看他多尊重你这个经典讲得很透彻，没有讲错，完全讲的是佛的意思，你自己没有完全做到。你能指导人，人家照你这个去做会有成就所谓是中国人也有这个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就是学生跟一个好老师学，好老师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老师教的是正确的他自己没有能够完全做到，学生做到了过失要请他转法轮呢，要请他转注释这个注释如果能说又能行呢，过之宝也那是过宝啊。鸠摩罗什大师当年在世，他是西域秋瓷过的过宝福建秦王有势力，听说这个西域有这样一个大智慧的人他派了吕光率领七万大军到秋瓷去这个苻坚告诉吕光，这次出兵不为别的，就是把鸠摩罗什大师请到我们秦过来，就这么一个目的他要愿意让大师过来，
我们立刻就撤兵。啊，他要不愿意，那我们就打仗。啊，为一个人，秋之过萧啊，敌不过这个秦国七万大军呢。啊，也非常烦恼啊。鸠摩罗什大师劝国王，这个仗不能打，啊，打不过他了。多少人伤亡，啊，还是让我去好了。啊，求子国王才把罗刹大师放了。这个秦国没打仗，啊，军队撤回来了。鸠摩罗什大师是这样到中国来的啊。啊，中国人知道那是宝啊，宝人家不肯放啊，那怎么办呢？逼着人家非放不可。啊，但是这个罗什大师到了中国之后，啊，诸位要晓得，那个时候是走路啊，从现在的新疆天山。啊，在天山南路，啊，走到长安，要走好几个月。啊，回来的时候，刘光到了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长安传来的讯息。苻坚过世了，啊，苻坚一过世了，他就不回长安了。

抚琴，那个是这个国家发生了政变，大将姚苌这政变当中，他做了皇帝了，也叫秦，那叫姚秦。姚苌跟吕光，他们是同样都是将军。吕光不服啊，所以就占据梁的这个地方，自己称梁王。鸠摩罗什大师就在西凉又住了多少年呢？吕光不会用他，等于说把他软禁在那边的，知道他很有才华，很聪明，也不放他回去，也不把他交到秦国。到姚苌死了，吕光也死了。到下一代了，姚兴继位的时候，这样才把罗什大师请到长安。那是已经晚年了，所以罗什大师在中国从事已经工作只有7年，他就圆寂了。7年的影响不得了。有这里，诸位你就能细细体会到了，善根真的是有多少不一样。苻坚、姚苌善根不多啊。到他儿子继承王位的时候，姚兴那都不错了。这是真正是有心人。那个时候他的国家很强盛。吕光死了，他的侄子吕龙继位。这个国力衰弱了，敌不过秦国，所以把这个罗什大师就放了，送到长安。你就看这些人当中，都是有善根。多少不一样啊，福德大小也有差别。罗什当年已经的那个几年当中，尧在北方最兴旺啊，真正有智慧，有不但有修行呢，得道的高僧呢，真正是国宝啊！这个我们要懂啊！如果我们有这个缘分遇到了，一定要知道啊！请佛住世他虽然不是佛，是善知识，我们要请他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常住来见道场，长期讲经说法，弘法利生过去我们在台湾李炳南先居士身呢，台中人有善根的，有福德了，把他老人家留在台中。他教化那么多年，台湾南北各地方都知道他，也都想请他了。
他不去，就住台中。啊，用什么方法留住呢？没有别的，他既不要名，又不要利，所以留他不是名利。啊，是什么呢？好学。台中人亲近他，真正跟他学习，啊，好学的人那么多，他就不能走了。啊，绝对不是为利养。如果要是讲利养的话，那南北像台北、高雄啊、台南啊，肯定。物质生活的时候比台中要好好几倍，这肯定的。啊，但是这个这样的都市里面学习的那个心情不一样。啊，这个佛经上常讲的富贵求道难。啊，这个大都会。啊，物质生活条件高，啊，大家都在那里争名闻利养，都在那里争五欲六尘的享受。虽然想学佛，那个学佛的意愿、道心，跟那个比较穷苦落后地方的人相比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善知识，他不是说是你怎么样招待我好，不是的。多少人真学真干，这样才留住他了。啊，请佛住世不是我有什么好待遇的人，不是啊，真正肯学。他就来了，真正肯学，别人请请不去。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遇到。

真善知识的，怎么样留他？绝对不是这个物质条件，他对这个看得很淡薄，而是有没有真正跟他学的。

江湖代代相传，他要的是这个。纵然有一个人，他也不能舍弃。佛师门中不舍一人，这个一人不是普通学佛的人呐。那普通学佛人都不能成就啊。那一个人是吧？那一个人真正会成就的。这个人不能舍弃啊。他能传法了。达摩祖师到中国来，遇到慧可一个人呢。一个人就行了。他的法就传得下去了。传到第六代，慧能大师语言成熟了，发扬光大了。发扬光大，普度众生不一定在自己手上。自己没有缘分，那没有缘分，福德不够，教化众生是要福德，福德因缘。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无量无边的福报，因为你勤转法轮，你要晓得这个法师大德善知识在这个地方讲一部经，不管时间短长，语言成熟的他听经他开悟了，他觉悟了，明白了。语言没有成熟的善根没成熟的，中了善根了。多少人得利他利是怎么得来的？是你请这个善知识来讲经的，你种的这个福就好大好大了你是你请来的除这些人之外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鬼神的利益的更多更多。我们肉眼看不到啊。九法界众生都得利益了。你看这个经上前面讲的。六趣四生嘛，这还得了吗？如果说是把这个善知识留在这个地方了，那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有几个人真跟他学，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了。确确实实，这里头有几个人能信、能解、能行真正能够依教奉行，没有疑惑能听得懂、能理解。真干，你要请这个善知识在这里常住，没有问题，他一定答应你。

不仅是成就你这几个人呢，目的不在此地。成就大法了，久住世间呢，大法久住世间要靠传人。他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有传法的这人。他将来走了，后头有人接替。果然有一个人，他都不会放弃。他一定的时候，这个地方有缘，有这个条件，他很乐意住在这边。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人，这个地方没有条件，外缘不好，他也会把这样的人劝他跟他一起来学习。这是我们一般讲的摄受众生呐，他不会放弃的。当然，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因素，师徒也是有缘分的。这没有缘不行啊。老师跟着学生有缘，学生跟老师有缘。这才能有成就。如果老师是个好老师，学生是个好学生，没有缘，勉强不得了。这一桩事情可遇不可求啊。实在不容易啊。学生想找一个好老师难。好老师想找一个能传自己道业的学生更难。到哪去找？那么这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缘分了。没有缘分，往往这个善知识往生之后啊，他就失传了，没人传他的。这个事情自古以来很多很多，那这个怎么办呢？在从前著书，我没有学生传我的法了，我著书立书，希望用书本传下去，传给后来的有缘人。后来有缘的人读到他的这个著作，开悟了，甚至于证果了。用这个方法，在儒家，孟子传孔子的法就是这个方法。孟子那个时候，孔子已经过世了，他是得到孔子的著作，做孔子私塾弟子，完全依教奉行，他真学成了，学成功了，成为孔子的传人。孔子跟他两个没见过面。在我们佛门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欧耶大师，欧耶大师跟莲池，

莲池大师比我也早啊。莲池大师皈依学佛的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他读莲池大师的著作，现在莲池大师著作我们这边都有啊。莲池大师全集现在是精装四册。他学莲池大师真学成功了啊，成为净土宗一代祖师，四十五莲池，古人用这个方法了。现在科技发达了，比从前更方便了啊。现在怎么样？没有传人，可以录像，可以录音啊，把这个录像带、录音带流传下去，等待后人啊。后来有缘人看到了，从这个里面学习也能成就啊。在从前只靠著书啊、文字啊，现在有这个工具的时候方便多了啊。所以现在是远程教学，在从前没办法啊。远程教学带给现代人的方便啊，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现在时间到了。

前面讲到，在位的一个人君呢，他必须自己孝顺父母，尊敬父母，然后才能够把他这个政治

鹅叫，推行出去，自己在这个孝道方面做一个示范，然后啊，天下人呢，才能够，对他，这个尊敬，对他尊敬，也就是说连带的尊敬他的父母，所以说是，一个君子啊，这个君子是讲的是天子或者是诸侯，古时候讲或者是卿大夫，今日之下来讲啊，凡是你从事政治的人，都应该如此。所以后面讲啊，能够做到了上面那个言行得意、做事容止、进退，在这六方面呢，都有这样表现。那么，一般人自自然然的呀，对于你尊敬，也向你学，所以叫择而向之啊。择而向之就是拉你做一个这个学习的一个法则啊。那么就你来讲，你的这个德教，拿这个自己的品德，做一个示范来教化天下人，能就成就了。因为你所实行的这个政治命令等等这些啊，都能够很顺利的行得出去。那么这样也就是成就自己的孝道啊，也能够把这个孝道教化天下人了。那么这是圣智章，讲到这里，这一章讲完了，后边呢，孔子再举诗，诗就是我们现在所念的这个《诗经》。那么这个诗里面说了，诗云：“孰任君子其义不得？”那么这两句诗，就是现在《诗经》里面的国风是在周朝的时候有十几个国家的国风，其中有姓曹的曹风，那么曹风里边有一篇诗，其中有这两句话：“孰任君子其义不得？”孰到山字讲，一个善人，君子。这个就拿前面君子讲那个孝道，讲那个尊敬父母来讲，所在六种事情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是个熟人君子，是个好人，那么这个善人君子啊，其义不得啊，义是一种威仪，威呢是代表他的有一种这个

道德，内在的道德能够表现在外面呢，就自自然然的有一种威仪，一种威仪出来。这种威仪呀，不特，不特是这个特，就是当这个，当这个叉子一样，叉就是次一等的，不那么完美，这个唯一不特的，这唯一是很完美的，没有欠缺，那么这种善人君子啊，他的唯一那样完美。就是可以叫人家来跟他学，学他这种善的行为，那学他这种这个道德，就在《诗经》里面有这两句话。孔子把这个圣智这样的一篇道理讲完了以后，就拿《诗经》里面这两句话呢，来印证他所讲的这个，天子诸侯应尽的孝道啊，就合乎诗里面所讲的这个，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圣智章啊，说到这里。就是完了。虽然讲的是圣智，所谓圣智呢，是圣人在位的来治天下，来治国。那么在现代来讲，这个只要有志愿出来从事政治。都可以从这一章经里边呢，来好好研究，照着这样学，那你这个竞选也好，竞选以后当选之后啊，你这个政治成绩啊，一定是，比一般人呢，都要做得完美。就说是不是从事政治，我们普通人学了《孝经》，学了这一章经，我们也要这样学啊。注重这个圣知啊，圣知除了这个是从事政治之外，还有个生字啊。我们不能在世间。做哪一种行业？既然学了中国文化了，那么就要知道中国文化它的特点在哪里呀？就是叫我们人人都要学做圣人，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是不是这样讲，不教我们学圣人的话，我们家中国文化好在哪里呀？为了要学做圣人，必须要学这个孝道，孝道是一切的道德的根本，把这个孝道学好了，我们在人世间做哪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啊，都是帮助你成就、修、学做圣人。
一方面对自己学生人有帮助，

那么就对这个失业，这种失业对于社会人群的贡献来讲，你为着学圣人的话，你这个事业啊，是好的事业，不像一般人的这种事业了，为了求自己的利益，你为了学圣人呢，你的这个无论是做哪个行业啊，都是要利他人的，利益他人的，人人都这么学。对自己要成就圣人，对他人，你借着这个事业来利益一切人。你想想看，这种文化是不是好啊？这比现代人学的功利主义，叫人家处处跟人家争名夺利，处处为自己的利益。跟人家争夺，争夺的结果只有自己没有他人，所以社会上犯罪的事情那么多啊。这样一想，所以我们学了这张经啊，就甚至这一章啊，不问我们自己是不是要从事政治，无论我们自己。在社会上做哪一种事业，你教书也好，做生意也好，教书也好，做医生的也好，不论哪一行业，从这个圣智章来学的话，基本的要学着先对自己的父母要尽孝，然后。为了对父母的尽孝，然后对于你自己所从事这个一个行业了，处处要利益他人，利益他人，让人家知道哦，这是某家的子弟呀、啊，哦，就是他对于你尊敬，也对待你的父母也尊敬了，这就是孝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一章学了之后啊，不要认为哦，只有从事政治才讲这一章啊，我们任何人都要从这一章来学习。下面呢，又是另外一章了。

下面这张叫做绩效型，绩就是就是这个记录的绩。孝行呢，孝子对于他父母啊，尽到孝道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呀，在这里呀，把它记录下来，让人人都可以这样学习，这叫做绩效行长。开头这个经文，这一章啊，就文字不多，就可以一下把它念出来。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精，养则致其乐，兵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饥则致其言，无则备矣。”

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头不正。居上而骄，则罔；为下而乱，则行。在愁而正，则兵。三者不处，虽日用三省之样，犹未不肖也。我们现在就看这经文。子曰，就孔夫子说的，孝子之事亲也呀。孝子就是指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儿女做儿女的人呐。我们做儿女的人呢，事亲是侍奉父母亲。我们怎么样的侍奉父母亲呢？这个在《礼记》里面讲的很多啊，你比如说，跟小的时候还在家庭里面，早晨起来，先要到父母那里呀，问安。问父母，晚上是不是睡得好？到晚间的时候呢，要把父母的所就寝的这个床铺，把它整理好，好让父母这个晚上睡得很安稳，这叫做晨昏定省啊。晨昏定省呢，昏是夜间，晚间要去定。定就是啊，把这个床铺、寝具都能够啊，把它整理得很稳妥。早晨呢，去问候，这是其中之一。再有饮食的时候，那么这个一切都是要关心父母。父母在家里行动的时候，父母年纪老了。家里的这个，上楼梯呀，或者在这个地上有所行动啊，这个是不是跌倒了？这个都要关心呢。最重要的，自己的一切的行动啊，都要让父母能够安心，不要让父母啊挂念自己，这就是事情，那很多，在《礼记》里面讲的很多，在这里只讲一个。最重要的几个原则，第一，居则致其精啊。居是在家里平常，平常居在家里就是平居啊。平常在家里面呢，致其精，致就是啊。把自己的这个对于父母，这个尊敬的呀，这种表现呢，要表现出来，这叫知。

怎么表现？包括说话一切的行动，都要让父母亲呢，你心里能够平安。不要把这话说起来，觉得，让父母在那里呀，这个操心，最让父母操心的事情，就是做儿女的人呢，行为不好，染上不良的这个。这种习惯，这都是违背父母这个心意啊。尊敬父母，最重要的是让父母能够安心。所以，居在家里平常的时候啊，要知其境。一切言语行动，都要尊敬父母，把自己孝敬父母的这种心呢，真心呢，能够借着言语行为表现出来。养则知其乐，一样是奉养父母。奉养父母什么呢？成年之后，父母年老了，当然是养父母了。就是自己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自己还要靠父母来养呢，那你怎么养父母啊？这个。一个真正的孝子，在家里吃东西，虽然这个食物啊，是父母给的，父母给的是不错，在这个吃的时候，总是要先推给父母。就在这个吃饭的时候，也要让父母先吃，自己不能说抢着父母之前去吃饭了。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三餐以外其他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也要推让给父母，这就一样了。知其乐，这样怎么呢？你拿这个东西给父母吃，父母的心呢，还是希望你儿女吃。但是你有这份心，那些的儿女，这个做父母的人呢，哎呀，这小孩子真好啊，他心里父母就欢喜了。所以在这上面呢，要养则知其乐啊，让父母有欢心呢。兵则知其忧，你们这个。父母有病的时候，一定呢要奉祀父母。奉祀父母怎么奉祀法呢？随时要

要注意父母的，病的情况，因为这个，所以这个。

旧的父母溜冰啊，什么时候才能好啊？病是病得严重不严重啊？当然，今日之下来讲，父母有病，当然要请医生去给父母治疗这个病。但是给父母治病的这个医生也要选择了，就是送到医院里面，也要慎重啊，不能说一有病就送医院，要看看这个病是，什么状况啊？那这些都是包括，那个做儿女的人呢，在父母有病的时候啊，心里要忧，忧就是包含对于父母怎么样把父母这个病治得好，怎么样呢，请医师来治病，就是要治其忧。因为这个忧到什么程度？古人注解里边呢，就拿这个周文王来讲。周文王啊，有人告诉他，这个他的父亲呢，身体有病了，不安了，他一听到父亲呢，身体欠安的时候，就身体有病了。他这个忧出啊，马上就显示出来。而且不止如此，这个一听到父亲呢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他马上就跑出去看一看，看的这个行动就很快，快到什么程度呢？那古人记载的叫行不正履啊，他要去看那父亲呢，穿鞋子，鞋子还没穿好，就跑出去，就赶快跑着去了。至忧，知道这种程度。所以我们一般人对于父母啊，一听到父母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总是要心里要很关心呢，不能认为，哎呀，这个年纪老了，老人病啊，这是很普通的呀，心里不当做一回事情，不当做一回事情呢，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啊，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古人讲，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古人到了70岁以上的人呢，就像那风烛残年呢，什么风烛残年呢？点了这个烛，点了蜡烛啊，在风中，你这个烛啊也好，点了个灯也好，灯火，蜡烛的火。在这个风中，风在那吹呀，
什么时候吹灭了？

自己不知道，随时都毁灭了。这叫风烛残年呐、啊，残是老了，年岁已经很残了，活不到多久了。到70岁以上，在古时候说都是风烛残年了。现代呢，当然一般的这个生活啊，品质提高了，那么这个活70岁以上的人呢，不算是稀少了。虽然不算稀少啊，现在一般人的老年人的病啊，也不少。到什么时候离开人家，做儿女知道不知道啊？不能知道，连父母自己也不知道。说走就走，所以在今日之下，一般做儿女的人呢，不要因为是啊，这父母是老年病啊，老年的病，这个不可以这样想法。所以病则致其忧啊，丧则致其哀。丧是父母之丧啊，致其哀，致其哀就尽其哀呀、啊，尽其哀伤。父母一旦离开人世，一旦死亡的时候，作为这个。这个儿女的人呐、遇到父母之丧的时候啊，这种哀痛，可想而知啊。所以在《礼记》里边呢，记载的，遇到父母之丧的这个，儿女。当然要哭泣了，悲伤了，悲伤的吃饭吃不下去啊，连喝水也喝不下去啊。所以圣人呢，治礼，你在这个3天之内呀、可以，可以哀痛的。哀痛的不吃饭不喝水，可以。3天以外必须要吃东西。圣人治理呀，是这个用意。就是毁不灭心，哀痛到这个毁伤自己的身体呀。有一定的程度，不至于毁心。那个心字是当生命来讲，不要把生命都毁弃掉了。所以圣人治礼呀、不吃饭不能超过3天，其他的还有类似的这个礼上的规矩还有不少。这叫致其哀。那么在今日之下，我们有一些人呢，看这个《礼记》了，学《礼记》了，就说啊，你看儒家这个经典，圣人治理这样不合乎人情的，父母已经死了，你还教这个孝子啊，3天不要吃饭，不要喝水，这是一种误解。不是圣人呢，教那个孝子啊，3天之内不吃饭不喝水呀、而是古人呢，那个孝心都很淳厚，

他在父母之丧的时候，自然然的3天不吃饭不喝水，甚至于超过3天呢，他都还吃不下去。圣人治理的时候啊，为了使这个孝子啊，不要哀伤到把自己身体，毁弃了。所谓的限制，不能超过3天。这个治理这个用意啊，我们今天之下一般人都把它误解了。所以学这个礼呀，不容易的事情，必得要把这个，圣人治理它的本意，能够考察清楚。圣人的本意，都是从这个孝子啊，他这个哀伤是出乎天性啊。父母在世的时候，对于儿女那样的这个爱护、照顾儿女的这个无微不至。现在父母死了，做儿女的人，你能说他不哀伤吗？他这个哀伤是出乎天性啊。所以在这里讲，丧在志其哀，志其哀是圣人在治理的时候啊，就叫他要有一定的这个限度的，这是第一条。那么尽到了这个哀伤的这个，这个孝心，也不至于那个毁了自己的身体，就知其哀。其呢，则知其眼呢，其是父母之丧料理完了。丧事办理完了以后，从这个父母过世的时候啊，从怎么样入殓，然后出殡，然后这个埋葬，整个的这个父母之丧的丧事完成了以后呢？以后啊，叫祭祀，定期的祭祀，因为这个父母之丧，这个就是出殡以后、丧葬以后，在1年。之内，到了周年的时候要祭祀。这个古时候守这个3年之丧，3年之丧满了之后又要祭祀。这个都定期的祭祀啊，满了3年之丧以后啊，还是要永久的，有一定时期来祭祀，那么这是在治国平天下的天子诸侯要祭宗庙，一般的这个一般人有家庙，家庙就是这个各个宗族啊。他有祠堂，每一年都有定期的呀，到祠堂里边祭祀。除这以外，父母埋葬在哪里？

在内地呀、啊，无论哪一个宗族，他都有这个同一个宗族之内，他有个他的家里面都有这个墓地的墓园，这个墓园呢，他的赵钱孙李原来姓赵的人，他家里有这个宗族有一个墓地的，那么这个墓地呀、啊，一般说，比如说到了清明的时候，清明要扫墓，自己父母、祖父母、历代的祖宗，只要在这个墓地之内，要知道这个祖宗在哪里，都要去扫墓。那么这个都是祭呀、啊，祭祀啊。祭在之其言，言是什么呢？很严肃的。怎么严肃呢？一定要尽到那个祭祀的那合乎那个礼仪，祭祀的礼仪怎么呢？在古时候祭祀啊，3天之前要斋戒沐浴，沐浴。我们现在在台湾呢，那不必说，一般人每天都洗澡。洗澡、洗头啊，每天都洗。但是在内地啊，夏天是每天都洗澡了。冬天呢，冬天不一定每天洗啊。在冬天要祭祀的时候啊，那就要祭祀之前就要沐浴。身体洗得很清洁，要换上那个清洁的衣服。斋戒怎么斋戒呀？夫妻在祭祀的前3天呢，不能同房。夫妻要分居，这就斋戒呀。这样的时候啊，致其言呢，祭祀时候才能够啊，感召父母祖宗他的神呢，来享受这个祭祀的。无者悲，然后能事亲呐。上面讲这个，五种，居在致其静，养在致其乐，病在致其忧，丧在致其哀，祭在致其言呢，这五种都能这样做到了，完备了，然后能事亲呢。然后才能说你能够事亲了，才真正做到能够事亲了。那么这个这是先决的条件，要做这个五诊，再下面。按照个人他的这个地位，有的是从事政治的，有的是做一般行业的，再呢把它详细的再讲。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到了，下面这一段呢，下一次再讲。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第58节，自罪引他，容色方殊。这个末后一句包括的范围很广，引申的意思就更多。注解里面简单的举了几个例子，方殊如衣破心相，即意即意义解释。他说前者即以养生，高者用以济世，若永色之时不得行，亦是无道之不广。而四方多饥寒失业之人，这个几句话了，我们可以细心的去思维。换一句话说，凡是能够利益社会的、造福众生的，所有一切理论与方法，都应当让它畅通无阻。所以佛在经典里面每一部经末后都有流通分，诸位想想这个意思，希望这些道理方法能够流布十方，

通达三世，这样才能令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利益。如果障碍流通，这个罪过就重现代世间人，无论是国内国外，有一个严重错误的观念，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保护自己的权利，就障碍流通了。自己所得的利益可以说是非常有限，而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这是他没想到的。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财富是果报，财布施是因缘的，施得越多，果报越厚啊！不肯布施的人得贫穷的果报，不肯用法布施的人得愚痴果报，不肯行无为布施的人得多病短命的果报。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欢喜财布施得大富啊，欢喜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欢喜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世间人所追求的啊，富贵、智慧、健康长寿，而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啊！那么虽然相反，我们实际上看到呢，好像他也有所得。这是什么道理？佛给我们说的，他这一生所得到的是他前生所修集的。因果通三世啊。明白这个道理，诸佛菩萨世出世间大圣大贤，起心动念都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啊。都是希望一切众生得富贵、得智慧、得健康长寿啊。所以点点滴滴那些方法技巧啊，都巴不得赶快传授给别人啊，希望一切众生呢，个个都通达、都明了、都拥有。这是圣贤人的心啊，是佛菩萨心啊，哪有障碍别人的行为呢？念头都没有啊。那么在佛门里面，古时候确实没有，我们看古书，后面古时候没有版权，但是最后一页呢，它总印了几个大字啊，欢迎流通功德无量，或者

幻影反应，他怎么印这些字呀？现在这些书籍啊不一样的，连大藏经啊，这个出版商印的这些大藏经后面都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他眼前是可以得一点利益，他的果报在阿鼻地狱永劫不得翻身。什么原因呢？他窃盗佛祖的版权，释迦牟尼佛没授权给他，祖师大德也没授权给他，他这叫盗版呐、啊。古圣先贤、佛菩萨这些留下来的遗产，是世间所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份。你怎么可以独占呢？你就想罪过多重啊！这个事情啊，被现代许许多多人疏忽了，乃至于出家的法师都疏忽了这一点。晚年尹培法师到台湾，他很喜欢住我的基金会啊，我对他老人家的招待很周到啊，他看到我们所印的经书善书流通全世界，看了一看呢，没有他的书，他就来问我：“哎，这净空法师，你流通的怎么我的书一本都没有啊？”我说：“老法师，你的书后头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谁敢动啊？”啊，这个他才摇头的时候有回忆呀。啊，我们学佛人决定不做犯法的事情啊！你说你版权所有，我绝对不认你的啊！你有你的因果，我有我的因果，我找那些没有版权的书，我来翻译啊！现在我们也有点能力了，我们可以重新制版来流通。尹培法师告诉我，他的版权被人家买断了。我那时候跟他说：“我说你要是卖版权，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啊，我基金会可以买你的版权呢，流通全世界。啊，你卖给书商。”人家能印多少部，能卖多少呢？你的教化了，不能够普遍到一切众生呐。啊，你一生的心血，用错了地方。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尹公跟我是好朋友啊，我们在一起是无所不谈的啊，所以到幕后他还有几本书啊，还没有卖出去就交给我们基金会啊，大概有两三种啊，我们也把它印出来广为流传啊。那么现在人强调的什么
智慧财产权。啊，我们读佛经的人清楚啊，智慧财产权果报是什么呢？世事愚痴啊。干这个啊，商业里头的竞争啊，保护自己的权益啊，产品决定不能让别人仿冒，都是为了自私自利，不是为社会，不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众生无量无边的福报，用尽心机能不能得到福报呢？丝毫都没有得到啊！他今世所得到是前世所修的，来世就可怜了啊，过去生中累积的福报享受尽，这一生没有修福，造作罪业啊，纵然发了财了，也在社会上做一点慈善事业啊，回馈社会，那是小善啊。永色方殊啊，大恶啊，小善敌不过大恶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要了解事实真相，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要想到社会整体的福利啊，众生全体的幸福啊，所以我们过去图书馆基金会啊，现在的居士林跟此地净宗学会所有出版的啊，这个出版物书籍啊，这个磁带、录像带啊、光碟，全部都没有版权。不但没有版权，而且没有一样东西是向外面卖出去的，我们全部赠送啊，免费的供养啊，啊，这是许许多多同学们到新加坡来参观。来共修啊，看到这个道场一天比一天兴旺什么原因造成这个现象呢？我们勤修三种布施啊，财布施、饮食、衣服、医药，我们样样照顾周到啊，居士林每一天吃饭的人超过1000人，星期假日3000-4000人。这一边每一天3餐供养，还有2道点心，24小时不间断的供应

一分钱不收啊。欢迎你来吃饭啊，不论你学不学佛，你回谤佛侮辱佛，你来吃饭我们都非常欢迎。啊，法布施做得更多了。啊，财布施我们还供养其他的宗教，其他不同的族群。啊，我们布施对象啊，向全世界。啊，有不少人看到了。问李牧原居士，李牧原居士现在是居士林林长了，问他了，你们的钱从哪里来的呀？怎么会这么多啊？李居士回答得很幽默，我们有后台老板，大富贵大智慧的后台老板，老板是谁呀？阿弥陀佛。啊，我们只是很认真努力去做。啊，证实了佛在经上所说的道理跟事实真相，就是越施越多，所以你不要害怕了，你的心量要拓开，为广大的社会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不分种族，不分国界，不分宗教信仰，一律平等的服务，真诚的爱心，毫无顾忌呀！啊，过去大家在经典上看佛这么说，没有看到事实真相，现在我们在这做了，你看到了。啊，这个地方是大修布施，所以财源滚滚而来。啊，你问我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啊，李居士也不晓得。总而言之，事实告诉我们，居士林的布施没有向信徒要过一分钱，没有化过缘，没有募过捐，这是事实啊。一年365天，天天供应餐点饮食，没有买过米，没有买过菜，没有买过油盐。啊，都是各个方面呢自动送过来的。啊，知道这个地方呢是广行布施的道场，所以许许多多同修啊自动乐意送来的。啊，上一次我们访问基督教，基督教的朋友问我们，你们佛教好像对于这个老人福利事业

做得很少啊。李默元居士回答他：“我们做得不少，做得比你们还多，但是我们没有老人院。我们的老人福利事业在哪里呢？你到居士林楼下厨房去看看，每一天有几百个老人在那里欢欢喜喜，有说有笑，在那做义工啊，在那边捡菜呀、洗菜呀，在厨房帮忙啊。所以，我们对老人的照顾，让老人在这个地方修福修慧呀。”所以，每一个寺院、庵堂都是老人院。这个老人院是开放的，也有住在里面，也有早晨来、晚上回家的，让他们做他们自己欢喜做的工作，他们在这劳动，身心健康。一面劳动，一面听经，一面念佛。这个生活多么充实啊！其他宗教还没做到嘞。我们大力修法布施，看到居士林上上下下，真的智慧增长，法喜充满，你看看哪一个人见面不是满面笑容，亲切的招呼，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大家庭啊。每一个人身体真的是健康长寿，我们最近设的有中医义诊所，为社会大众服务啊。居士林的林友，这里面到义诊所去的人，我还没有看过来。所以这个道场如理如法的修学，每一个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流通大法，无不是念念想着贡献自己一份心力，为社会造福。为一切众生造福，佛法在此地落实不是在讲堂每一天说说就算了完全落实了，完全兑现了佛陀在经典上字字句句教诲，已经变成我们实际上的生活行为，变成我们的思想意愿这个叫学佛。当然我们的过失还很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一天读经研究讨论，改过自新把自己的境界不断地向上提升，把利益众生的事业天天在拓展在扩大了我们今天志同道合的同修

包括全世界的同学们，我们应当了解，共同努力，精进不懈，才真正做到自度度他。这个两句文里面含义，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风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

0: 荒谬，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行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南所有人都
1: 认识了温伊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他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他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细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三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

0: 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伴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听见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

则，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因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

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返，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未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灰意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正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胡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

里面。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读的变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书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书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我讲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就是让他读读读，他听了就他自然他就明白。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规矩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心才能定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就是见我们读诵不要读诵的时候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你就自诚恭敬的读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妄念起来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主要是修定修定教小孩读也是要他修定因为我们凡夫都有妄念妄想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就胡思乱想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现在再加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所以这个读诵它是修定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沉淀下来先静下来所以这个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把它收回来太上感应篇会篇前面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也非常重要就是讲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这个福气以前我看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都做不好因为心浮躁。那我们每一天接触，特别现在这个电脑网络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更加

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有一个时间呐，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

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啊、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拾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

0: 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升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敬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无尽，宽厚待人，以高明之身，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父？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几个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2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

0: 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感谢老王上给我说呀、啊。
2: 不
1: 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3: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3: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5: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6: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3: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

0: 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潭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啊？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出家这个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父

0: 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工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佛也念佛，
1: 佛也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闲工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闲工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闲工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闲工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闲工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闲工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闲工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闲工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闲工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闲工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闲工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不是，因为有事三个人啊，把那事情，三月二日有三节骨，骨疼啊疼，得了三节骨，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是吧？能种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
2: 的。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吧，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有石头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当真了。
2: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1: 洗
2: 的
1: 喝喝。
2: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野兽，转着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

0: 你可不是谁人儿？那中国谁人不是？中国，原上谁人？谁人了嘛？雷锋发的这不是谁人？长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1: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在这活着时候，俺心我心，还有个背景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其他行都能行。
2: 谁呀？还没呀？
0: 啊，
2: 啥都会讲是吧？
0: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怎么讲？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0: 没有讲过。
2: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 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

0: 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的人。在这个斋房都是烂口，不许开斋破戒。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4: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今天怎
5: 么来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这叫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叫人严父，那也不要严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父。
4: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
3: 呢？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腌的，做的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

0: 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讲了说，实在是不，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讲，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念佛，

0: 这一刻是以文人以后，我那不是说衣服都绣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的意思
0: 人就是说
1: 抽屉都手都
0: 死
1: 了啥的，
0: 死
2: 了，老
0: 死就
2: 是死，你说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辈辈了，是不是？这好个念佛，这好个念佛，有啥？念佛了，找佛了的，回应回应啊！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天意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净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止了，给止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叫你打个狮子，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0: 真说。
1: 真说，受不了。
0: 真说。
3: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0: 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残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

0: 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允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就
4: 说
3: 的
4: 真是个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过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

0: 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1: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光想我这葫芦。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敬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0: 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1: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2: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跟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30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 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呀、讲到这个有居士啊，那么在工作当中不小心伤到了人命，致人于死啊，这是经文讲到有居士起心色啊，在屋上住，那么在弘一大师的补注啊，他有补充啊，就是在屋上住，在大律上呢，住这个字是翻译作坐啊，工作的坐。大律就是四分律啊，比丘戒律啊，在屋上坐。那么屋上坐，我们就看得比较容易明了啊，就是在屋顶上工作啊，像现在呢盖房子啊，在屋顶上工作，手中施粮堕牧师头上，即使居士生疑，是罪为可回佛。问佛，佛言无罪。啊，这个谦讲，本无有杀心故啊，这个不是故意杀人的啊，所以他不犯戒。屋上粮，人力少不禁故，粮堕牧师上，杀牧师，居士即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做好用心，勿令杀人。啊，这是人手不够啊，也是这个屋上的梁啊掉下来了，把那个木工师傅扎死了啊。那么居士呢去请问佛啊，这样有没有犯杀人的罪啊？那么佛呢只给他讲没有罪，但是你从今天以后呢要好好用心啊，不可以再误伤人命。又一居士屋上坐，见泥中有蝎，不畏跳下，堕牧师头上，即死。居士生疑，佛言无罪。从今日好用心做，勿令杀人。啊，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都是有不同情况

误伤到人，致于死了，致人于死。这个在戒经来讲就是他无罪就是不结罪他不是有心故意要去杀人所以不结罪但是呢，以后要避免就是要避免这个算是无心过失杀人。所以现在这个工地有的管理的比较好那么很多预防危险的一些措施做的都比较好。那么我们如果受了五戒的拘束是从事于这个建筑工作的这个安全要特别注意。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一居士日暮显道，执贼，贼欲取之，使贼而走，堕暗下，知一人上，知师即死，居士身矣。佛言无罪。那么这个又是一种情况前面经文讲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在工作当中发生的事情。那么所有的工作这个安全问题都要考量那么这一段经文讲的呢是另外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呢是遇到盗贼了遇到盗贼，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又一居士日暮显道有一个居士呢，他这个太阳快下山了日暮就是太阳将要下山，黄昏的时候，那么入了险道这个险道呢，就是有盗贼出没的地方那么遇到贼了，那么这个盗贼呢要抢他的东西甚至呢要伤害他的生命所以讲执贼，贼欲取之这个取呢，就是要盗取他的财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呢，这个居士呢，舍贼而走，他就赶快跑了。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反应遇到盗贼了盗贼呢，拿着刀，拿个枪要抢夺他的财物。舍贼而走呢，就是他赶快跑了。那跑到一个悬崖堕暗下，知一人上跑到一个地方刚好有一个，像我们一般这个像小山丘那有一个悬崖这个在南方像我们到这个栖霞山去那个山上山路。那么有一些悬崖那不是很深的悬崖，但是有一定的高度大概呢也是有我们这个一般这个一二楼像二楼这么高的一个高度这样的一个崖岸那么黄昏呢，这个路也看不太清楚。所以呢，这个居士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了。

那么掉下去刚好呢，在这个岸下面啊，有人在那边织衣，啊，有人坐在那里织衣，啊，掉下去呢，这个居士呢，他倒没有摔死，啊，却把这个织衣的人呐，啊，这个就是在那边织布做衣服的师傅，那给他压死了，啊，知师即死。啊，即使他自己没摔死，但是在下面啊，织衣的这个师傅压死了。即使呢，升起了疑惑了。啊，到底呢，他犯不犯杀戒？啊，他这个罪呢，可以忏悔还是不可以忏悔？啊，把人给压死了。去请问佛，佛言无罪。啊，佛说呢，这个没有罪。这个不是故意要杀人的啊，所以不犯罪啊，就是没破戒。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过去在新闻报道啊，我也曾经看过一则新闻啊，但这个新闻这个情况呢，跟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经文讲呢，是遇到贼啊，啊，那么赶快跑，啊，掉到岸下啊，把织衣的师傅杀死了，压死了。那么我看到这个新闻呢，是有一个人啊，在十几层楼要跳楼自杀。那么那个人就他要自杀嘛，啊，他就跳下去了，啊，跳下去呢。在那个马路上啊，刚好有一个骑脚踏车的卖粽子的，啊，在台湾啊，现在可能还有，啊，过去就很多，啊，骑脚踏车呢，他卖粽子，啊，这个卖粽子呢，都是清晨啊或者半夜啊都出来卖的。那么骑脚踏车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他骑车呢，他是一个动态的。那么这个人呢，要自杀的人，他从十几层楼跳下来呢，也是一个动态的。那么跳下来呢，刚好就那么算的那么准确，那个卖粽子骑脚踏车的刚刚好，他骑到那个点。啊，那个要自杀的人跳下来呢，刚刚好就掉在这个骑脚踏车卖粽子这个人的头上，啊，结果呢，把这个卖粽子的给他压死了，啊，这个要自杀的人没死，啊，这个我看到这么一个新闻报道，啊，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呢，啊，就知道了，啊，的确呢，啊，过去有发生过这么一个事情，现在还是有，啊，这个织衣的人呢，他在那边织布呢，他是比较属于静态的，啊，那么这个人呢，他跑呢，掉下去呢，啊，刚好去压到他，啊，这个我们比较可以理解。但是骑车呢，它是一个动态的啊，也是有一定的速度。那怎么那么刚好啊？啊，特别去算的也没那么准啊。他跳下来呢，刚好那个时间定点就是压到他的头上，把他给压死了。啊，这些都是事实上发生过的事情。啊，那么如果这个新闻啊，这个自杀的人啊，他受了五戒了啊，他自己要自杀死没有死啊，死不成啊，却把那个卖粽子的压死了啊，他去问佛啊，他有没有犯戒呢？啊，我们依照这个例子来判呢，啊，他也没有罪，也没有罪啊，因为他并不是。啊，故意要是压死人的嘛，那是不小心的，巧合啊，没办法，啊，他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啊，
凡是遇到这样类似的这种情况啊，就可以以此类推，举一反三啊。所以我们学这个戒啊，一定要懂得这个原则啊。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经文，又一居士山上推石，石下杀人，生疑。佛言无罪，若欲推石时，当先唱石下，令人知。那么又就是又另外一桩事情啊，情况又不一样了啊。又有一个居士呢，他在山上啊，把一颗大石头推到山下啊，那么那个石头呢，就掉到山下去了。刚好啊，有人在那里啊，那个石头下去啊，把人给扎死了。啊，这个居士呢就生起疑惑了。这样呢、啊，他有没有犯了杀戒了？啊，有没有犯这个重罪了？请问佛啊，佛言无罪。啊，无罪就是没有破戒。啊，他这样没有破戒啊，但是呢啊，佛有在交代啊，若欲推石时啊，就是告诉他了，你以后呢要再推石头的时候啊，这个下不为例了啊，你以后推石头的时候啊，你应当啊先唱十下啊，唱就是大声喊唱啊，这个石头要下去了啊，叫下面的人啊要避开啊，你一定要先这样做啊，让下面的人知道呢啊，上面有东西要掉下来了啊，赶快走开啊，不要停留在那里啊，令人知啊，要让人家知道啊，不然呢就会有过失杀人的这个罪过了啊，过失杀人啊啊不是无意的啊，但是有过失啊，那么以后呢应当要这么做啊。所以根据这一条经文啊，这个精神啊啊，我们以此类推啊，有一些危险的地方啊，你应当要让人家知道啊，让人家避开啊，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啊。比如说台湾很多这个道路啊，它都会落石的啊，有时候那个道路在山边啊，那山上的那个石头会掉下来啊，所以这个政府啊，交通单位在那个地区啊，都要标示呢，此地有落石，啊，就是告诉这个车辆行人啊，你经过了，你要小心，提醒大家注意，啊，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啊，所以根据这段经文讲的啊，我们以此类推啊，是我们的责任啊，工作。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啊，一定要这么做。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又一人病痈疮，未熟，居士未破而死，即生疑。佛言：痈疮未熟，若破则人死，是终罪可悔。若破熟痈疮，死则无罪。啊，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桩事情。又啊，就是又有一个人啊，他生病啊，有痈疮。啊，这个痈疮啊，啊，种类也很多。

啊，这是我们一般讲啊，属于皮肤病这一类的。啊，它长脓了啊，还有呢，像钉一样啊，尖尖的，那个头尖尖的。啊，另外呢，它有一种，它这个没有尖尖那个头啊，但是呢，它红肿。啊，一般呢、啊、也有叫无名肿毒的这一类的，啊，所以这个痈疮啊，在这个皮肤病科方面来讲，也是种类非常多。那么以前呢，我年轻的时候呢，啊，很喜欢去路边摊啊，看那个卖药的、卖青草药的，哦，介绍那个痈疮啊，那个照片啊，我看了不少。啊，难道什么草药呢？治什么痈疮啊？这个以前我看了不少啊，也喜欢买那个书来看，所以在这方面呢，也有一点尝试啊。这个痈疮呢，它还没有成熟呢，你不能给它挤破啊，挤破呢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啊。现在有人有了这个痈疮啊。大部分都是去开刀，啊，那么这个开刀呢，也有它的危险性在，啊，如果开得不好，可能也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这个痈疮呢，它长的这个痈疮啊，你一定要让它成熟，才能给它挑破，啊，它还没有成熟呢，你不能去动它。特别长在脸上部位的痈疮啊，长在脸上部位的啊，像这个人中啊，这个说还没有成熟啊，你不能去给它挑破啊，挑破呢可能就送了命了。那么，此地经文讲，一人病痈疮未熟，居士未破啊。这个居士呢，大概就是不懂得这个常识啊。他也是好心好意啊。那看到有人呐、啊，这个有这个痈疮啊，他好心呐、啊，去帮他挑破这个痈疮啊，这个脓啊，挤出来就好了还没有成熟啊，他就把它挑破了啊。结果把它挑破呢，这个人死了。啊，那么就升起疑惑了。啊，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呢，啊，替人家挑破这个未熟的痈疮，把人给挑死了。啊，要帮助人呐、啊，解除这个病痛啊，反而呢，给人害死了。啊，心里想啊，有疑惑了啊，到底呢，他这个有没有犯重戒，犯了杀人的罪？请问佛啊，佛言：痈疮未熟若破则，人死是终罪可悔。啊，这个痈疮未熟若破则，啊，那个人死了，这个罪呢是终罪可悔。啊，是终罪可以忏悔。我们看这个谦啊，虽无杀心，而有致死之理，故犯罪也。啊，这个谦啊，给我们解释呢，虽然这个居士呢，他没有杀人的心，但是呢，实际上呢，致人已死了，啊，故犯罪也。那么这一条我们，也要多留意啊。我们再把下面这一段念下去啊。若破熟痈疮，死则无罪。啊，这个是讲，如果这个人他这个痈疮已经成熟了，啊，那么这个成熟就是他那个，我们从那个皮肤表面可以看得出来。啊，他那个已经有破了，啊，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的啊，就是他那个脓啊，已经

形成了，啊，可以把它挑破，把它挤出来，啊，就是那个脓给它挤出来啊。啊，成熟的时候呢，痈疮可以把它挑破了，啊，还不成熟就不能挑破，啊，成熟才能挑破，啊，如果说这个痈疮，成熟了。那么给他挑破死了，那么这样无罪，这样没有罪。谦给我们讲，痈疮既熟，理应破故啊。这个痈疮呢已经成熟了，啊，照这个治疗的理论啊，是应该啊给他挑破的。那么这一段呢？啊，实在讲啊，如果要延伸出去啊，就是有关治疗、医疗啊这一方面的了。这里讲出一个例子啊，一个原则。啊，从这个例子、这个原则呢，我们延伸出去呢，那么就。有相关的啊，这个医疗上的问题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其他国家地区呢，我不太清楚啊，但是在台湾呐，啊，新闻报道也常常有这个医疗纠纷的问题啊，医疗纠纷啊，有一些病人呐，去给医生治病。死了啊，那么家属呢有怀疑啊，这个医生呢用错了药，还是诊断不对，有这个质疑啊，告到法院去了啊，甚至有人这个病人啊死了，他家属不甘心啊。就把那个棺材啊，就抬到他那个医院诊所的门口，就放在那里，啊，给他烧银纸，啊，这个过去在台湾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新闻。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就是属于这一条的这个范围了，啊，这个就是你替人家治病。要懂得这个医学的理论方法啊，不然呢也是有罪过的啊。所谓庸医杀人呐，啊，也不是没罪过的，还是有罪过的啊。你像这个例子讲啊，病痈疮未熟啊，你给他挑破了，那这个有罪啊。啊，这个罪是什么呢？你置人于死。那为什么置人于死呢？啊，这个痈疮未熟挑破了是中罪，可以忏悔。那为什么这个破了熟疮死的他就没罪？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你就可以知道破熟疮啊，就是说他这个即使为人家治疗，他没错啊，他那个疮熟了嘛，他应该要破的嘛啊，也就是说他治疗这个方法了，他没错啊，但是这个病人呢，他命该绝了，没办法嘛啊，他没有过失啊，他没有错误。那么从这一条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医疗这部分的问题啊，就是医生呢，他用的药没错，诊断没错，但那个病人呢，他命该终了，命该绝了，救不起来啊，这个就不能怪这个医生了啊，是他命该如此啊，那个医生呢，他这个诊断治疗啊，他这个方法理论上没错。

他前面呢，这个有罪呢，就是这个医生呢是庸医啊，这个医学常识呢也不通，医道也不精，就帮人看病，啊，这个人呢不该死的给人家治死了，这个就有罪了，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啊，这个医道不精啊，你帮人家看病啊。这个都要负担这个因果责任的，要负担因果责任啊，所以好心啊，纵然是义务的帮人家看病诊断啊，那么这个医学理论啊，要通达，要明了啊，那么最基本的一些对于病症的诊断啊，这些常识啊，一般的常识呢，我们也要明了啊。一般的常识啊，讲到这一方面呢，啊，现代的人比较缺乏啊，因为我们现代人呢，大部分医疗啊，都依赖偏向这个西医。偏向西医，那么对于中医这一部分的理论常识呢，大家就不去研究了，啊，也不再提倡，啊，因此呢，在中医学理论这一部分呢，现代人可以说非常的缺乏，啊，非常缺乏，啊，就连当医生的人。在他家在开中药铺，在开中医诊所的，都未必搞通啊，一知半解的很多啊，所以根据我过去吃西药、中药的经验来讲啊，吃的也变成久病成良医了啊，所以。很多类型的医生我都接触过了，啊，所以累积了一些经验啊，所以现在呢，有一些病呢，我不用去找医生，啊，以前你感冒那非得进医院啊，不然也要进个诊所，啊，没有打个针呢就不安心，啊，没有吃个药呢就不放心。啊，那没吃西药呢，那么也得吃中药，总得要吃药。啊，那吃了一身毛病。啊，所以出家以后呢，我对这方面呢，也比较了解了。所以现在呢，基本上啊，受一点轻微的风寒感冒啊，我就不用去。看医生了，啊，自己也不用吃药啊，在饮食上啊调理调理，啊，顶多做个物理治疗啊，这样啊就排除了，啊，所以这个药啊，不管中药西药了，药呢。它本身也多少有一些毒性的啊，有的毒性比较高，有的毒性比较低。啊，见药三分毒啊，这个药啊总是有它的毒性。啊，过去呢不知道呢，就像吃饭一样，天天要吃的。啊，现在呢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了，啊，用这个药啊不能随便用的。啊，所以过去古人讲啊，用药如用兵啊，你要用得对啊，用得不对呢，不但啊治不了病，反而伤害到你的身体。啊，所以在《礼记》上讲啊，在《礼记》上给我们讲。啊，你去看这个中医生，啊，他如果不是
祖传三代的最好不要去看。啊，在《礼记》上啊，我也看到这么教我们啊，就是说他这一家呢，已经最少有三代的传下来了，那么最少累积了三代的医疗经验，你去给他看啊，比较保险了，比较不会有错误。啊，如果是新开张的医生啊，啊，那就不太可靠了，啊，不可靠。所以我们去就医啊，这方面的常识也要明了，啊，还有买药啊，你到这个药铺去买药，啊，现在假药也很多啊，啊，我们如果没有专门去研究这方面的。啊，买到了假药，我们也不知道。啊，也把它当成真的。那么你吃的又没效。那纵然这个真药啊，中医的部分呢，最讲究的就是炼制的过程。啊，所以有一些中药房啊，啊，他都打这个广告。啊，尊古炮制，啊，尊古就是遵照古代啊那个炮制的方法来炮制。啊，这个广告就是告诉大家了啊，到他这一家来买药了，放心了啊，他都遵照古代呢这个该怎么炮制他就怎么炮制。啊，那么我看每一家大概都会写上这一条啊，那到底是不是每一家都有中古炮制呢？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啊，中古炮制是很麻烦，很费时间的。啊，这个中药的方面呢、啊，它特色就在这个地方。那跟西药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但是现在人呢总是图方便，啊，现代人对这个医学常识啊，特别在中医理论这方面就非常缺乏，啊，所以我们治病啊，在这个治病的过程啊，这方面啊也要多了解，啊，多学习。啊，一方面呢、啊，啊，自己可以调理自己啊；一方面呢、啊，也可以教别人，帮助别人。啊，这是有必要的。啊，那么不要像这一个这一条经文讲的啦，这个居士好心好意啊，去帮人家治病了、啊，啊，病没治好呢，给人治死了，啊，这个就有罪过了。所以现在我也常常遇到很多好心的居士，哎呀，他要给我治病，他要拿什么药给我，拿了一堆，在讲拿了那个药我都不敢吃的，为什么不敢吃呢？我都吃怕了。啊，大家呢都好心，啊，这个心不能说不好，真好。啊，但是呢，对这个医学常识、药物学的常识不懂。啊，听我在唱念啊，咳嗽啊，咳了一声啊，那这个什么枇杷膏吧，川贝粉啦、啊，哇，这个就我现在床头上还一堆啊。啊，我实在跟大家讲啊，大家拿给我吃的这些呢，我是越吃越咳，没吃还好。啊，为什么呢？我已经久病成良医了嘛，啊，自己的病是什么情况啊？我比医生还清楚啊，所以过去有人讲啊，就是医生三分啊，病人七分，病人你自己本身啊要占七分啊，你依靠医生呢只能依靠三分，有七分要依

靠你自己啊，不能全部依赖医生的啊，特别在现代啊，医生没有医德啊，只是想赚钱啊，你全部。

而且呢，治病之后呢，它没有什么太大副作用。啊，如果不用药物的，啊，那个副作用就更小。啊，甚至可以达到呢完全没副作用的。啊，但是西医的部分呢，是一定有它的副作用。啊，只是这个副作用呢，它有大有小，它一定有它的副作用。啊，这一点呢，我们也必定要认识清楚。啊，那么好心为人治病啊，帮助别人啊，这个医学常识啊，我们一定要懂啊，不然呢，如果你不小心给人这个致死了，是重罪。啊，如果把人那个小病啊变成大病了，这边经文没有讲啊，但是根据这个经文这个意思来推断呢，啊，应该也是有下罪啊，就是小罪了。啊，那如果我们这个诊断治疗都没有错啊，那个人死了啊，或者呢他病更重了啊，那是他个人的业障业报啊，这个我们就没有过失了啊，就没有罪。好，这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一段。又一小儿戏笑，居士捉极力令大笑，故便死。居士生疑，佛言：戏笑故不犯杀罪，从今不应复极力令人笑。那么这个又是一段不同的情况啊，啊，这段经文呢又是一种情况啊，这是举出又啊，一小儿喜笑啊，这个小儿就是小孩子啊，喜欢笑。那喜欢笑呢，大概就是喜欢开玩笑啊。那么这个小孩子呢，啊，喜欢开玩笑啊，啊，喜欢玩耍啊，嬉笑，这个也常有的事情。啊，常有的事情。那么有一个居士呢，把他捉起来了。啊，大概呢跟他玩啊，在喜笑，把他捉起来。极力令大笑。啊，那么极力呢，就把他抓起来。啊，那抓起来呢，就是弄得呢，让他笑得更厉害啊，大笑。啊，结果呢，笑死了。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讲啊，笑死人了。啊，那真有人笑死了。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呢，就是这个就是笑死了。啊，这个居士呢，把这个小孩子抓起来。啊，极力啊，这个是。就是跟他玩耍啊，那么让他笑得更厉害啊，让他笑得更厉害啊，结果这个笑得过头了，这个小孩子呢死了啊，笑死了啊。居士呢升起疑惑了，糟糕呢啊，跟这个小孩子玩耍开玩笑啊，啊让他大笑啊，结果呢死了。他这样呢，有没有犯重戒呢？啊，他升起这个疑惑，请问佛啊，佛言：戏笑故不犯杀罪。啊，佛讲啊，你是跟他游戏开玩笑，啊，你不是有心呐、啊，要去害死他的，啊，这个不犯杀罪，啊，没有。破这个重戒啊，但是佛下面就交代了，从今不应复极力人令笑了。

啊，在签里面给我们讲，不应便是小可悔罪。啊，没有犯这个不可悔、中可悔啊，但是也有犯这个小可悔，有小罪可以忏悔。啊，不应就是小罪可以忏悔。啊，那怎么叫忏悔呢？你以后就不能再这样做了，这个就是真正忏悔。啊，所以忏悔就是后不再造，以后呢，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啊，不要再去造同样错误的事情了，啊，所以这里讲啊，从今不应复吉利人吝啬，从现在开始呢，你就不可以再去跟人家开玩笑了。那发生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警惕。啊，也是一个警惕。啊，那么这是一条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又一人作以衣致富，居士犯廉耆，世人言物犯我，岂便死？富犯廉耆，岂便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犯终罪可悔。啊，这个又是啊，举出另外一桩事情啊。这个事情啊，就是又有一个人呐，他坐着。啊，那么用衣服呢，盖在自己盖在盖覆在身体上。那么居士呢，看到他呢，唤就是叫，啊，唤连就是叫他起来，啊，叫他起，啊，叫他起来。那世人言呢，勿唤我，起便死。啊，这个人呢就回答了，他说你不要叫我，啊，如果我现在站起来呢。马上就死了，啊！复患言其啊，这个居士呢，又再叫一次，啊，一定要把他叫起来，啊！结果这个人站起来了，啊，站起来呢，马上就死了，啊！居士就升起疑惑了，啊，那这样呢，他有没有犯了重戒？请问佛啊，佛言犯终罪可悔，那他是犯了终罪啊，可以忏悔。那么谦给我们讲，初犯无罪，第二犯犯终罪。初犯就第一次叫他呢，他如果不起来呢，就不要再叫他了，那么这个就没罪了。啊，第一次叫他没起来，第二次继续再叫他站起来。那站起来呢，就死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终罪啊，啊，犯了终罪啊，所以初犯无罪，二犯呢，啊，是终罪。那么这段经文呢，讲一个人坐以衣致富啊，一个人坐在那里，用自己的衣服啊，把自己盖覆起来啊。啊，即使呢叫他起来呢，他说不要叫我起来啊，起来就会死了啊。那么这个情况啊，这里经文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一段经文，他这个意思来推论啊，有一种情况啊，可能是有病。啊，或者呢，这个有患高血压的啊，或者呢，有一种病是癫痫症的啊，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或者呢，有人呢，他那个血糖过低了啊，或者呢，他有心脏病啊，什么心肌梗塞了这一类的啊，心脏病。

他人没办法站起来。啊，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人呢，这个身体不舒服，他站都站不住了，啊，他就要坐下来。啊，那坐下来呢，啊，如果天气比较冷啊，要用衣服盖一下，啊，就是坐在那里呢休息一下，啊，让他恢复了再站起来。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站起来头晕目眩的，天地旋转，啊，他要赶快坐下来。那么这个居士呢，他不知道这个情况，啊，那看到那个人坐在那里，啊，那么在我们道场做义工的啊，这个义工啊，啊，对这桩事情都要去观察了。啊，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坐在那个不该他坐的地方啊，那义工当然有责任去看看啊，他到底怎么坐在那里啊？那个就是不该他坐的，叫他起来，不要坐在那里啊！啊，这个平常都会这么处理啊，平常就会这么处理啊。如果他没什么事情，啊，就是随便坐在那里啊，这个叫他起来啊，啊，离开这里，这个是没有关系啊。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做法会这个道场，那有一个人呢，他不坐椅子呢，或者是他坐在地上啊，他靠在墙壁了啊，那这个做义工的呢，可能会去叫他起来，那你怎么坐在那个地方啊？啊，不能坐在地上啊。或者站在念佛的时候呢，他就坐下来了。啊，这个时候也要观察呢，他是什么情况。啊，如果他是一般正常的情况，那我们就劝他呢起来啊，你这样坐的不好看，大家都站着，你坐着啊。啊，如果这个人呢他有病，那这个你就不能硬叫他这个时候就站起来。啊，因为你叫他呢，他给你回答了，站起来我就会死了。啊，可能站起来呢，他就晕倒在地，可能这样就一醒，这个不省人事了，就死了。啊，从这个经文来看呢，应该呢是有病的。啊，他不能站起来。啊，所以现在这个疾病啊，啊，有一些疾病啊，啊，会有这些状况，啊，像有心脏病的啦，高血压的啦，啊，或者低血压的啦，啊，血糖过高的啦，啊，缺糖症的啦，心脏病的啦，啊，这一类的都有这种情况出现，啊，我们要去观察。那如果他已经给我们讲他起来会有生命危险了，你就不要勉强叫他起来，因为他这个是特殊状况，他不是故意的。啊，如果你硬把他给叫起来了，啊，他站起来了，马上就倒地呀，一命呜呼了，那这个就犯了终罪可悔了，啊，你受了五戒呢，就犯了终罪了，啊，这个可以不知道啊。那么这个经文到这个地方啊，杀戒呢？经文就讲到这里了，啊，那么从这个诊断杀戒啊，犯杀戒这个经文来看呢，啊，主要呢是讲杀人的，犯重罪，犯不可悔罪，啊，但是呢，杀畜生呢是犯下可悔罪。啊，那么我们从这个经看起来好像这个那这个一般杀生吃肉啊罪不严重啊，啊，根据这个五戒相经啊，我们居士受了五戒的三规五戒啊，这个杀畜生啊也没有犯重戒啊，也没有犯破戒罪啊，啊，只是杀人啊他才犯了这个不可悔罪。啊，那么乍看起来呢，这个杀畜生啊，

杀生吃肉啊是小小罪啊，但是杀生吃肉啊，在这个戒律来讲啊，戒罪不是很重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呢，它有性罪在。啊，虽然呢，这个是下可悔罪，啊，可以忏悔啊。如果你常常杀生吃肉，啊，积少成多，啊，杀生多了，啊，杀生的业造得重了，那么小罪累积时间久了，就成大罪了。啊，后报啊就转成现报了。啊，后报就是啊来生来世的，啊或者以后的这个报应呢，那就变成现报了啊，就现世报了。那么广化老法师呢，他自己也讲出他自己一个例子。啊，他说他青少年的时候呢，杀生吃肉太多。啊，中年出家以后呢，业报现前。啊，所以他在闭关了，拜净土忏。啊，拜到功夫得力的时候呢，就看到很多畜生冤魂来障道了，啊，来干扰了。啊，于是呢，他在这个禅房平地呢，就摔了一跤了，啊，摔断了左腿。啊，后来一直到他往生了，都坐轮椅，啊，都坐轮椅。啊，那么他自己啊，也说出他自己本身一个例子啊，我想这个例子呢，啊，我们一般人人人都有。啊，像我自己呢，也是一个例子。啊，过去也是杀生吃肉太多，啊，所以身体一直不好。啊，那么出家以后呢，吃常素了，啊，不再杀生吃肉了，啊，才慢慢有一些好转。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杀畜生啊，这个是小罪啊，不能疏忽啊。如果疏忽了，累积久就变成大罪了。那么我们在家居士啊，如果还不能完全吃素啊，可以依照印光祖师讲的吃花素啊，吃初一十五。啊，或者六斋日、十斋日，啊，那么由少而多啊，到最后能够全素，啊，是最好。那么还没有能够吃全素呢，也应当啊吃三净肉，啊，不要呢买活的来杀，啊，那个罪就更重了。啊，三净肉就是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啊，你吃的这个众生的肉呢，你没有在现场啊看到他被宰杀，啊，也没有听到这个畜生被宰杀惨叫的声音，啊，那么这个不是专门为我一个人杀的，啊，像市场啊买这个冷冻的现成的，这个就是三净肉，啊，避免啊。在家里杀生啊，或者到餐厅啊，去海鲜餐厅啊，那个吃那个活鱼、活虾啊，那个就不是三净肉了啊，那个罪过就重了啊。这一点我们在家居士啊，特别受了五戒的居士啊，不能完全吃素啊，也要吃三净肉。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再看这些大段里面的第五段，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一名昭德清无不净，故即以至持名号为正行，不必更设观想参就等行，至简易至直接也。这一小节是告诉我们，这个法门不思议殊胜之处，这真正是难行之法。太容易了，太简单了，所以许多人呢接触没有法子接受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万德洪名啊，为什么呢？这个名号啊，是自信的名号，是信德的名号啊。你看，这是梵文呢，要是照字面的意思来翻，阿是无啊，阿翻成无，弥陀翻成是量，佛翻成觉，或者翻成智，啊，完全翻成中国的意思呢，无量智、无量觉，诸位想想这个名号。无量智是自信之本体，无量觉呢是自信的德用，包括尽了啊，所以古大德称这是万德洪名啊。真如自信的全体大用的名号啊，一名昭德啊，清无不净，名实一定相应。我们念这个名，招谁的德呢？招自己自信，招自己的信德。换一句话说，用这句名号啊，把我们的自信啊唤醒啊，把我们的信德找回来啊。我们的自信体用并没有失掉，只是什么呢？迷了而已。用这句佛号啊，把这个迷关打破，把我们的自信体用找回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死心塌地支持名号了，你才晓得这个名号这个法门再也找不到一个法门呢能够比它更殊胜的了。而且它很容易，很简单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的一切全部包括在里头，清无不净。佛法里头有两句话
如果我们真正能体会到呢，你就明白了。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两句话我们听得耳熟啊，也会讲啊。但是什么意思呢？真正能体会到的人不多。这是法界的全体。现在人讲宇宙，佛法里面讲法界。法界这个名词比宇宙好，为什么呢？宇宙这个名词里头没有灵知，法界里面有灵知，所以法界是活的，宇宙不是活的。所以法界这个名字比宇宙好。宇宙的范围没有法界大，因为法界是重重无尽的，法界里面没有大小，没有来去，没有先后，没有生灭，没有有无，妙绝了，不可思议。宇宙里面不含有这种这些思想在其中。佛学名相殊胜呐，名义昭德，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总名号。我们讲佛法的这些名词术语，这是总名号。所有一切诸佛名号从这里流出来的，所有一切菩萨名号也从这个里头流出来的，所有一切众生名号还是没有离开它。这《华严经》上说的。我们在如来名号品里面读过的，所以皆以支持名号为正行，净土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怎么修呢？正行，正式的修行就是念佛。佛法要破执着，这个法门还就用执着，就是执着名号，除了名号之外，其他所有执着都放下，不再执着了，就是执着这个名号，保持这个名号，念念不失。叫持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就是持。记住，阿弥陀佛无量智无量觉，那么换一句话是，念念觉而不迷，念念正而不邪，念念静而不染。这就是自性阿弥陀佛，自性三宝啊，三宝是一体，一二三，三二一其他的观想了，参就了。
持咒了，言教了，通通都不要了，不要夹杂这些东西。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啊，至简易，至是到极处啊，简单到极处啊，容易到极处啊。哎，简单容易说，它还是直接的，不拐弯的。直接到哪里呢？直接到明心见性，直接到无上正等正觉，直接到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有人问呢，不是现在人啊，古人就有问，就有人问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修什么法门呢？

斗鸡说教啊，那是你想修什么法门，你就能成就什么法门。喜欢呐，这太好了。那老师告诉你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会改主意。改什么主意呢？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不再搞别的法门。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法门统统包括在里头了。也就是说，万法归一，一就是自信呐。阿弥陀佛就是信体、信德、信相、信用。所以，你只要契入境界，啊，这个是经论祖师大德们说得很好。你要是念佛念得理一心不乱，事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了。你还用得着学吗？无论什么法门，有人向你请教，你对答如流，用不着思考啊。这个奇怪呀，这不可思议呀，实际上一点都不奇怪。什么原因呢？事出世间法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变现的，你只要见到性了，你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呢？啊，你对于一切诸法之所以不了解、不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你迷了自信呐。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理一心不乱的时候，彻见自信，圆见自信，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还会去找别的麻烦吗？

别的麻烦夹杂在这个里面。啊，这个世间人有一些人不知道的呀，哎，禅净双修，密净双修，哎，还有什么呢？禅密净三修的。我们世间人一般听的，初听到，哎呀，这个了不起，高明啊！其实，内行人知道，他在兜圈子。即使能成就，他成就不够深度。啊，为什么呢？他的精神力量分散了，他分成两面，分成三面。他不专呐。你要想快速专攻一门。啊，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快呀，没有比这个更快了。啊，同时走两个路，同时走三个路，难呐，不容易啊，缓慢呐。啊，所以这个法门直截了当成无上道。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啊，所以只有真正清楚，信才坚固，啊，愿才不移，决定不改。不可思议的法门。

再看下面第六段，别名三会，三会大乘菩萨所修的闻思修三会，这里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具足三智，方明文慧呀。这个很难得了。这个要解里面的原文是闻而信，信而愿，愿而能持，就是耐肯至持。不信不愿与不闻等，虽为原因，不明文慧。这是要解的原文。所以文慧呀，一定是具足闻思修三个条件。如果不具足这三个条件，你只有闻，不能叫慧。这个三会呀，你能够称闻，

称思称修，没有那个慧字。凡夫有文思修，没有慧。不但凡夫没有，该再跟诸位说，二乘都没有。二乘修三学，戒定慧三学。菩萨修文思修三慧，菩萨比二乘高啊。那三慧是什么慧呢？三慧就是戒定慧的慧。所以没有戒没有定，哪来的慧？这个名相术语一定要清楚，决定不可以误会。到戒定慧，智慧开了，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智慧开了，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完全是智慧，生活在智慧里头，这叫三慧。文思修三慧呀，文是什么？接触。眼接触色相，耳接触音声，鼻接触气味，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这个接触，这一接触就明了。通达明了，这叫文慧，所以它文是代表接触，用一个字做代表，六根接触外面境界，都叫做文，这个慧呢，明了，通达明了。那么你就明了里头决定没有错误。所以从戒出，这是闻呐。从明了呢，叫思啊。我们凡夫总得想一想，哦，我明白了。他不要思的呀。一戒出就明了，一明了就决定不会错误，没有错误，没有错误叫修。所以文思修是一桩事情，绝对没有三个阶段的，不是说我听了之后回去再想想，想想之后我再来修，那是什么？那是凡夫，那哪里是菩萨呢？文思修三会呀，是一二三，三二一，是一刹那当中完成的。没有先后次第啊！这个你才知道，这叫菩萨了。听了看了，还就想一想，这不是啊，这不是菩萨了。这二乘可以。绝对不落在意识，也就是决定没有分别，没有妄想分别，通达明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大乘，不是小乘的。所以这个地方讲三会也。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这一接触就深信不疑。

就发愿求生，就老实念佛，这叫文慧。哎，他真聪明，没有怀疑，没有夹杂，真干呐，他真成就啊。

我们再看第二条，净念相继，无有间断，故名思慧。欧益大师在这一段里面讲的文字长一点。支持，这念念忆佛名号啊，故是思慧呀。

啊，那么这个念佛念不是口念的，所以念佛了，这个念字不能加个口字。有很多人把它加成个口字，那是错误的。那他完全不懂得这个念佛的意义。念佛是心上真正有佛。中国这个念字是会意，你看这个字的写法的时候，你应该懂得它的意思。今心，今是现在，现在心上有佛，叫做念佛，不一定在口上。你心上真有啊！心上没有佛，口上有佛，不灵光啊，没有感应的。心上真有佛，口上没有佛，有感应。那么念佛为什么还念出声音呢？心上有佛。自力念出音声利他，把这个佛号念出来的时候，不是念给自己，念给他听的，念给一切众生听的。我引导一切众生念佛，所以念出声音呢，功德很大了。自利利他了，不念出声音，

对，有相当深度禅定般若功夫的人，他能得利益。为什么呢？他见相得利益，有甚深定力般若智慧的人。你心里头有佛，你的相不一样。所谓实，一念相应呢，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心里面想佛，佛在你心里头。佛在你心里面呢，佛就加持你，自然加持你的身呢，

娑婆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呢。所以你念出声音来啊，许许多多众生，除了业障太深了，那没办法，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虽然不相信，不能接受，他听见了，听见什么呢？阿赖耶识的落种子了，所以。念出来三根普被利钝全收这个是念佛的好处真诚心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这是智慧呀。大师给我们说，这个里头有四持，有理持。持是持名啊。什么是四持呢？四是在四相上，觉知求生，决定我的志愿。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下面一句是比喻，如子一母就像儿子，虽然在远方，他常常想他的母亲他想他的母亲，并没有念在口里他心里头真想无时瞻望真的是一切时一切处。他心里面母亲总是离不开的，这叫四持。可是现代人。不行了，现代人把母亲早都忘掉了。古时候用这个比喻行，现在人不行了。古时候从小教，父母教，老师教，长辈教，那个孝亲呢，这个观念，深深的。存在心里头，确实，他念念不忘孝心的。现在从小，父母不教他了，在学校老师也不教了。长辈也不教了，不懂得什么叫孝道。尤其现在的社会是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功利主义社会，我们冷静细心观察，现在社会上的人。他也有一样东西，这个无始展望一切时他都念叨，他都希求，那是什么呢？钱现在不能说是如子一母如人一钞票，这个他念念不忘。一切时一想，一切处，他就想得到。母亲早忘掉了。唯一的一个需求。那我们不学佛不知道一个世界。

人一样啊，啊，这是古人讲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贪财的这个念意念呢，在现前社会上啊，是第一了，没有超过这个的。哎，只要有钱了，父母早就丢掉了。不像从前，啊，从前人确实父母在地狱，啊，再殊胜、再多的名闻利养，啊，为父母通通可以舍弃，啊，对，现在这个观念变了，年头变了，不对了。那么第二种呢，理智啊，是从理论上的，心作心事，心静一如，能所不二，即是理智。这个境界非常高。心作，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这是真正了解宇宙万有的真相啊！啊，心作。这两个字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啊，心作包括《华严经》上所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华严》讲八个字，净土宗讲两个字，心作。啊，心做什么呢？做了什么呢？虚空是心做的。啊，这个做就是能现能变呢。虚空是心做的，心是能做啊，虚空是所做啊。刹土，啊，刹土是世界，大世界。现在人讲的星系，啊，什么样的星系呢？我们今天常识当中最大的星系叫银河系啊，啊，最大的星系啊。那么在佛经里面讲的呢，银河系是最小的。单位世界，1000个银河系合成一个大世界，叫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或1000个小千世界，诸位要记住，一个小千世界是1000个银河系。一千再乘上一千，这是一个中千世界，然后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1000个中千世界，这叫一个大千世界，这是佛经里面通常讲的世界，啊，佛学的术语叫一佛刹，一个佛刹，啊，因为它有三个千。小千、中千、大千，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这佛经上讲的世界，不可思议。那么这样的世界是不是最大的？不是。啊，最大的《华严经》讲的世界中，
啊，一个世界中，哦，那这个大世界就无量无边了。我们在世界成就品里面看到，在华藏世界品里面看到，华藏世界品就举一个世界中，啊，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都在这一个世界中的第十三层，这一层里头就无量无边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娑婆跟极乐同在一层。不可思议啊！啊，佛在经上讲，像这个世界中，在虚空法界里头，无量无边呐！绝对不是算数能够算得出来的。这是讲大世界。世界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众生，啊，从哪里来的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作的。啊，心是能造啊，这个作就是造作啊，它能造啊。啊，我这个身，你的身，他的身。也是心造的呀，释迦牟尼佛的身，毗卢遮那佛的身，阿弥陀佛的身，也是心造的呀。一切万法不能离开心呐，啊，心是能变的，所以心是万法之本体。啊，楞严经上讲啊，世界微尘呢，因心成体啊。啊，这个体就是现象啊。啊，现象哪来的？心变的，心现的。啊，这心作。啊，现在呢，我们觉悟了，明了这个事情了，心事。我现在这个心是佛心，是佛，那就跟那个心作啊，那个心是真心，是本心。我现在一念佛，这个念佛的心，跟自信、真心、本性相应，是心作佛。我发心呢，我一定要作佛。这就跟佛相应了。你看看，自心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现在你要发心作佛，哦，你这个愿望不会落空啊！你这一生当中肯定作佛。信心十足啊，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啊，所以我们常常提醒同学们：心是佛心，愿是佛愿，解是佛解，行是佛行。啊，心愿解行要同佛了。佛是什么心？啊，我们不能从性上说，从性上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没话讲的，说不出来的。啊，我们从事上讲，不从理上讲，理上没得讲。啊，事上呢，真诚心。长存真诚清净心，不受任何染污，平等心没有高下，正觉心
不迷惑，慈悲心不自私。我们如果这个起心动念都能够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完全相应，这个心是佛心，用这个心来念阿弥陀佛就心心相应了。为什么呢？阿弥陀佛的心就是这个心，这个就是大菩提心呐。真诚是体，真心之体，我们的心真，我们的心诚，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虚假，你就跟真心之体相应。真心之德清净平等正觉，真心的作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你跟自信、真心、体相用，都相应啊！用这个心念阿弥陀佛，用这个心求生净土，用这个心亲近弥陀，心静一如。欧阳靖无说佛教不是哲学，就是这个意思。哲学里面心跟境是对立的，所以佛法不是哲学，佛法心跟境不是对立的，是圆融的。是统一的。所以佛在大经里面常常跟我们讲这个事情，不疑不疑，你不能说他疑，为什么？你说他是疑，心是心，境是境，不能说疑，你也不能说不疑，不是疑，它是一个性变现的。这个话不好懂，我们用精气来做比喻，大家就好懂了。譬如你有一个金的戒指，黄金做的金戒指，你有一个金的手镯，不是两样东西摆在此地吗？你说它是一还是二呢？你要说它是一，戒指不是手镯，手镯不是戒指。你要说它是两个吧，都是黄金。戒指纯金，手镯也是纯金，没有两样。你不能说它是二，也不能说它是一，非一非一，心境一如啊。如字是讲心呐。我们今天讲的心，讲的菩提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自性里面现的。
一切境界呢，也是自性里的现的。境界小，我们身体，或者我们身体最贴近的，我们穿的内衣啊，那最贴近的了。大呢，变法界、虚空界，这境啊。我们今天这个心呢，圆律心呢，能够思维，能够想象，我们用的圆律心呢，这个心是真心现的。是实心变的。整个宇宙，整个法界，这是属境啊，也是这个心现的，也是这个心变的，无二无别，所以能所不二啊。这一句话意思很深的。能变的是自性，所变的是万法。万法是相，自性是体。体不离相，相不离体。体要离了，这个相要离了体了，相不能存在。所以，一切现象必然圆满具足体性的德能，我们现在讲呢，一定具足本体的本能，本体的本能是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灵知，佛在大乘经上讲的见闻觉知，见闻觉知是自性的本能，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有非无，他所变现的一切万事万物，大到世界，小讲到微尘，因心成体，他不会失去这个心的特性，心的特性就是灵知，所以一切万物是活的，不是死的，性是活的，他变出来东西怎么会是死的呢？所以一切万事万物，它的本能，能见、能闻、能觉、能知。我们凡夫粗心大意，以为这些植物、矿物我没有知觉，错了，通通有知觉。这佛法里面讲灵知，不是叫灵知。那么这个日本讲。江本博士，他这个姓是江本，不是像中国人讲的这个一个字，他姓江本，名字叫慎，那么他实验的时候证明水是物质，你看性这个自性的特性通通具足。这个树叶也通通具足，微尘也具足，所以它可以试验泥沙，石头，一切万物，你就试验，你会发现通通，它都会听，都会看，它都懂得人的意思。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楚、很明白啊，难得他用科学的方法呢，试验证明出来了，只一桩事情证明，然后你慢慢试验，所有一切万物通通具足自性的本能，见闻觉知。我们接着再看这第二个小段啊，思慧啊，净念相继，无有间断，故名思慧啊。我们讲到理智啊，欧耶大师要解里面原文啊，我念一念。理智者，信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造，即以自心所具所造之宏明为细心之境，令不占妄也。这是要解里头的原文啊。那我们介绍的时候呢，比较简单，用三句话十二个字啊：心作心事，心境一如，能所不二啊。这个是理持。接着再看幕后这个小段，客气办事，立根一日即不乱，中下不定，但能一心戒得往生，明修慧啊。这个里头这一句非常重要，但能一心戒得往生啊。所以罗什大师翻这个经啊，有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都是三会具足啊。这个念佛法门无比殊胜之处，学习的时间短，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啊，成就啊无比的殊胜啊。弥陀经上跟我们讲，这个修学需要多长时间呢？七天。弥陀经用其表法，但是经上明明白白的说出来，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啊，到若七日啊。为什么呢？他要不是写的这么明白，那个七我们看作表法，七代表圆满啊，那就不一定是真的是七天了。经上既然这样说了呢，那我们知道这个七天呢是四上说的啊，不是表法上说的，确确实实四上讲的。立根，善根非常深厚的人，他一天呢他就念到一心不乱了，

有没有呢？有。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婆罗门女，婆罗门女念佛一天一夜，她确实念到一心不乱。为什么？他在定中啊，去参观地狱。你看，地狱里面鬼王看到他来了，迎接他，称他菩萨。问菩萨：“你来有什么事情？”婆罗门女是凡夫啊。念到一心不乱呢，那就是菩萨了。四一心，在大乘里面讲，这是大乘法。原教是信菩萨。初信到实信位，都是四一心不乱的。我们在前面报告过，三不退里面，原教实信位的菩萨，他得两种不退，一个是位不退，一个是行不退。如果这个一心要是离一心不乱呢，他是化身菩萨。原教初住以上，破一贫无名，见一分真性。那么光目女念一天一夜，她所得到的是四一身、四一心还是离一心呢？离一心很难讲，四一心我们可以肯定。四一心就不得了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但是西方净土非常非常特别，它四土在一起。所以一生一切生呐，生一土啊，就是四土都得到了。无论是哪一土，功夫成片呐，生凡圣同居土啊，功夫成片也是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最浅的。不是真正的一心不乱，他福见思没有断见思烦恼，四一心是断见思烦恼了。离一心呢，不但见思断了，尘沙烦恼也断了，无明也破一平了，离一心不乱，立根人呐。立根顿根呢，从相上来看呢，就是一个放得下，一个放不下。立根人呢放得下，顿根人呢放不下，就这么回事情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虽然在这个世间呢，跟大家生活没有两样，是一样的，心里面呢决定不染着。放下不是在事上，在心上。

他为什么能做得到呢？因为他一心向往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阿弥陀佛是我的父母，诸上善人是我的兄弟，我家样样都美好，没有一点缺陷，想家了，接着回家了，这个地方我统统不要了，这出来旅行呢，这个地方不是好地方啊！啊，此地一切人事物的时候，确确实实没有一样东西值得牵挂的，没有一样东西值得我放在心上的，这都真放下了，这根力呀！啊，所以这个世间，你们说好的，他绝对没有贪念；你说不好的，他绝对没有嗔恚。啊，他确确实实以清净平等慈悲心来看待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人事物。啊，一切万法心里面真正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四意心不乱。

急着回家了，这里不好玩了，玩够了，啊，还是回家去好。那如果贪恋这些地方的时候，你就回不了家了。那我用这个方法来比喻，诸位比较容易懂得。啊，立根真谛一天成就。啊，这个一心不乱得到之后啊，就不会失掉。这是真得到了。哎，现在好像有一点这么个境界了。出了念佛堂啊，又乱了，那你没有得到。要记住，得到之后啊，不会失掉，真得到了。啊，功夫成片，亦复如是。啊，你才能成就啊！啊，你只要得到之后，你会更精进，更努力。啊，身心愉快啊，法喜充满呐、啊，啊，像夫子所讲的“不亦乐乎”啊，啊，真正得到是这个现象啊，啊，那非常快乐。中下不定，啊，中下根性的人不一定的、啊，有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根性最差的七天也能得到，那我们要问，我们练了七十天了都没得到，什么原因呢？不是真念，对这个世间还留念，还放不下，那就没法子了。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在《往生传》里面看到宋朝的盈科

按《四全书》里头引用《往生传》的时候，往生的都有他很好的例子啊，三天三夜。一心不乱的，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他是个出家人，是个不守清规破戒的出家人。啊，不是个好出家人。啊，在大众当中，一般都瞧不起他。啊，劣根性太重。自己没有办法约束自己，啊，他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非常非常难得，就这一个好处救了他。啊，什么好处呢？他懂得因果报应，所以常常想到自己所作所为，决定堕地狱。一想到堕地狱，他就恐怖了，就害怕了。问这个同参道友，有什么方法能救他？啊，有一个同参送他一本《往生传》，哎，他说你看看这个。也许对你有好处。啊，他读了这个《往生传》，非常感动，痛哭流涕。啊，决心念佛求生净土，万缘放下。啊，所以把自己的疗房关起来，三天三夜，不吃饭，不睡觉。啊，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念了三天三夜，真是精疲力倦了。啊，他的心真诚啊，真的想往生极乐世界，就像是回家心切。啊，阿弥陀佛来了，他也非常欢喜，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啊，你好好的念佛，十年之后临命终时佛来见你，啊，阿弥陀佛再来见你，啊，这感动佛来安慰他了。啊，他真聪明，真是很了不起。他跟佛说，我的习气太重，啊，这十年当中我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知道又造多少罪业，也许就不能往生了。啊，他跟阿弥陀佛要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啊，阿弥陀佛答应他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应。哦，他欢喜得不得了。啊，房门一打开，告诉大家，啊，我三天三夜念佛没有睡觉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我约好了，三天之后我就走。寺庙人没人相信啊，你这样的人哪有这么简单？但是三天时间很短，大家抱着半信半疑的心。看你三天之后你往生不往生啊，到第三天他要求大众啊念佛送他啊，大众当然了，哎，很欢喜，也来看看了，到底真的是假的了。念不到一刻钟，他说别人看不到，阿弥陀佛来了，我要跟他走了。啊，说完之后他就走了。

真的一点不假，现身说法了。啊，中根三天三夜，所以我们看到盈科这个事情，他给我们做出榜样。啊，如果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决定不要忧郁，决定不要恐怖，这个时候应当下定决心求生净土，把这个世间世缘通通放下，啊，没有一丝毫牵挂，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佛一定来。啊，你看盈科不守清规，啊，破戒的人都能在 三天三夜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我们虽然有过失，好像还没有他那么严重，佛哪有不来的道理呢？问题就是你的信愿是不是真的啊？你没有把佛念来，你那个心是假的，你对这个世间还有很多贪念，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你没有能放下。啊，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真放下了吗？啊，样样放得下。在理上佛常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些话都是佛教导我们彻底放下。啊，一部六百卷大般若经讲什么？啊，我做了一个总结论，非常简单，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就总结这十二个字，六百卷大般若就说这十二字。如果你真的明了了，哪有不放下的？不放下也不行啊。为什么呢？无所有啊，毕竟空，不可得了。心经是大般若经的精华，讲到最后，无知也无得，你还谈什么？你还牵挂什么？一场空啊！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要觉悟啊！觉悟的人放下了，彻底放下了，所以他的自在。啊，还有一丝毫牵挂没放下的，迷呀，没觉悟啊。啊，迷真不容易破。啊，迷关一破就得大自在。所以但能一心，就决定往生修慧。啊，文慧、修慧、思慧、三慧具足啊。啊，我们这样讲的，欧耶大师这个要解里讲的是三条，你想想看是不是一二三，三二一。啊，文里头有思有修，思里头有文有修，文这个修里面有文有思，一二三，三二一。

看从哪一个角度上看，换一个不一样的名词，一桩事情啊，这个法门学起来这么简单的，一天到七天就成功了。诸位想想，还有哪一个法门比这个法门更快的？找不到了。我们天天在念佛，天天在修。修了几十年了，消息都没有。这什么原因呢？你所修的不如法。婆罗门女一听如法，盈科法师三天如法，什么叫如法呢？放得下了，回家的心恳切真实啊，不是假的。我们的信愿不真实啊，我们的念佛不老实啊，念佛没有放下誓愿，不老实。道理在此地。盈科他知道，他也不往生，肯定堕地狱。为了怕堕地狱，急着去往生，这是他往生极乐世界的语言呢，逼着他非去不可。你要不去，堕地狱有的受了。个人的缘不一样，盈科法师如果不识这个破戒犯规，造作一切不善，大概他那个勇猛精进发不起来，可能这一生就错过了。他是这个罪过逼迫着他，这是前面讲的无逆是我，一念十念都能往生了。这从盈科法师得到了证明，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破戒作恶那些人不能轻看他，不能够小看他。为什么呢？他一旦觉悟回过头来，可能就超过我们。这个事情不是没有，我们肉眼凡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觉悟，什么时候回头，所以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礼敬诸佛，对于一切众生要恭敬，他的好处我们向他学习，他的不善处绝不放在心上，当然更不可以放在口上，培养自己纯净纯善的心性。

底下一段，第七段，说明一心不乱。一心圆具，圆满具足三学、三会、三资粮。三学是戒定慧，三会是闻思修，三资粮是信愿心。一心呢，圆满具足啊，一句佛号里头也圆满具足。就是我念的一句阿弥陀佛，与三学、三会、三资粮决定相应。这里都通通具足，这个叫一心称念呐。圆云法师《弥陀要解讲义》里头。他的注解里面讲，我执妄，我执破了，不为见思所乱，为事业心。这个就是一般大乘里面讲法，见思烦恼断了。我们从纲领上来说，简单一点，见烦恼五大类：身见、执着身是我、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这是身见头一关呢。第二种呢，错误的见解，边界。边界就是相对的、对立的。这个见解叫做边界。第三个叫见取见。第四个叫戒取见。这两种呢，都是我们一般人讲的成见。某人成见太深。成见有两种，一种是因上的成见，一种是果上的成见。事出世间不离因果啊。见取见呢，是果上的成见；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坚固的支柱，这造成障碍啊。最后一类的叫邪见，邪见什么意思？不属于上面四种，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归纳在这一类里头，邪见。这五种见都是错误。这个断掉了，正小乘出国须陀洹。如果学大乘的呢，圆教的呢，那就是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初信位的菩萨，小乘须陀洹，绝不执着这个身是我。换一句话说，自私自利没有了。贪生怕死没有了，这是破身见的现象。身见破了什么样子？你从这个地方你就能够觉察到。
不会贪生怕死，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啊，是。

这是思想上的错误啊。比见解上的错误严重啊，难破啊。如果这五种都破了，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超越三界了，证阿罗汉果。那么在大乘十信菩萨里面呢，相当于第七信啊，第七信的菩萨啊，但是在小乘执证的行啊，这个位不退，执证一个，三不退只有一个啊，阿罗汉也是的呀。但是菩萨呢，原教菩萨呢，他两种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啊，断证功夫相同，智慧幸运不一样啊，菩萨超过声闻啊。那么这说明这四一心的标准，理一心，法之王，不为二变所乱的，为理一心，佛给我们讲，执着有两大类。啊，一类是我执，一类是法执。啊，法执是对于一切诸法，他执着，法有，我没有。啊，身，啊，身是五蕴集聚而现的身呢。小乘说身没有，五蕴有啊，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有，执着这个叫法执。菩萨聪明有智慧，他知道五蕴也是假的。你看《般若心经》啊，一开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啊，五蕴皆空呢，法执破了。啊，不会被二边所乱呢。二边是什么？对立。不为二边所乱的时候，就是大乘法里面讲的，哎，入不二法门了。这是理一心呐。一切都不二啊。啊，从根本上讲，能所不二啊，你看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能现跟所变所现不二，能变跟所变不二，能所不二，性相不二，离事不二，众生跟佛不二，菩提跟烦恼不二，生死跟涅槃不二，

入不二法门，变法界虚空界融成一体了。自己心性融入真心本性啊，自己这个身体跟法界啊，身体小宇宙啊，跟大宇宙啊融合成一体了。自性里头本具的智慧现前，德能现前，相好现前，这是理业心不乱呐、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无障碍的法界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二就有碍呀、就有障碍呀、不二就没有障碍了。入不二法门呢，得大自在啊，宇宙之间确确实实没有障碍啊，性相是一不是二，离事是一也不是二，啊，大乘法里面常讲不一不异，这是真正不二法门啊，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啊，一二都不能说才叫真正不二。你要体会这个意思，决定不能够用分别，用妄想，用执着，一用妄想分别执着，通通落二三了。所以一切诸法了，只要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看到真相了。真相不异不异，不生不灭，无是无非呀，非有非无啊！啊，佛在《一切大乘经》里头讲的很多啊，希望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所体会，有所悟入。七日不乱后，更无起惑造业之事啊！这个地方说出来了，这是前面我跟诸位说过了。只要你得一心不乱，啊，你得到之后就不会失掉。得到之后还会失掉，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得到之后一定是法喜充满。啊，确确实实像孔老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那个悦就是我们佛家讲的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那么现在一般人，这个日本江本博士讲的啊，要用爱心，要用感谢的心对一切人事物啊，这个爱心跟感谢的心

就是发息的一分。啊，怎么样提倡？说实在的话，不是自信上流露出来的。啊，为什么呢？自信上流露出来的是入不二法门，那个感恩，那个爱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凡夫今天讲到爱，讲到感恩，还有私心在里头。啊，没有私心是真的，有私心不是纯真的。啊，我们只可以说是相似的真，不是真，不是纯真。啊，有一点相似，有一点接近。这个下面这个参考圆应法师讲义啊，圆应法讲义我这个地方有。他讲义里面讲的，一日至七日，乃刻定期限，一办生死大事啊！这个真的要办生死大事啊！啊，像盈科那真的是办生死大事啊！像这个婆罗门女知道她母亲堕地狱，啊，她真的要帮助她母亲救她的母亲。这个一点都没有假，纯真之心，这样的心啊，这个心行呢，念佛三昧才能够得到。啊，不是这样纯真的心呢，这个念佛三昧得不到啊。念佛三昧得到了。就是离业心、事业心，包括功夫成片，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生死大事所作一办。你这桩事情办妥了啊？他说何以故呢？业心不乱呢，就是念佛三昧功夫成就了。不乱就是镇定啊。这几句话说得很好啊。所以这个境界你得到了，你就不可能再会起惑造业，不可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有把握了，你真的得到了。这个里面我们也分四个小段啊。第一小段，不论是四持、理持啊，两种持名都好啊。无论四持、理持，只要持到浮出烦恼，乃至见思心境皆事业心，要是持之心开见本性佛呢，那都是离业心啊，不是四持得事业心，理持得离业心，不是这个说法啊。四持理持是念佛的一种方式方法啊，功夫啊要看自己，你自己功夫深，功夫有浅深。你一定要念到，把烦恼扶住了。这念佛功夫得力了，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不再想别的了。自私自利、贪嗔痴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

我常讲的，没有这个念头了。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念头都没有，烦恼并没有断。啊，只是你功夫得力，啊，烦恼它不会冒出来。这个叫功夫成片，啊，是事业心前者。啊，但是能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你念佛的功夫很深，啊，不管是四持是离持，啊，有相当深的功夫了，这个烦恼啊断了。永远不会再起来了，这是真正的事情，见思烦恼断。啊，这是念佛三昧成就了，啊，很深的念佛三昧，这个深的念佛三昧，那跟楞严经讲起来，等于九次的定啊。啊，阿罗汉修九次的定啊，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用念佛的功夫，比阿罗汉的方法简单。所以，世尊在《大集经》里头啊，告诉我们呐，念阿弥陀佛了。就是甚深微妙禅呐，啊，这许多人不知道啊，还要去参禅，不知道念佛是上上禅呐，上上微妙禅。啊，就用这一个方法的时候，能够成就，啊，九次谛定，四义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啊。如果再进一步，还是用这个方法，把尘沙烦恼断掉了，无明也破了一瓶了。那就是心开见本性佛了，这个心开啊，就是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离业心，离业心生十报庄严土啊，不可思议啊。所以一般人，这是佛门的，小看了念佛法门。偶业大师同心，啊，为什么呢？这么殊胜，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你修这个法门呢，你这一生肯定有成就。你不相信，你对他怀疑，还要对他批评，你要搞另外的法门，另外法门是能成功啊？难呐，太难太难了。啊，不知道这个法门殊胜呢，所以这个法门称作难信之法。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诸位你应当清楚啊，真难信不是假难信啊。不要说别人不信了，先问问自己，啊，我自己信了没有？你自己果然真信了，你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啊，那么由此可知，你念佛念到今天，连功夫成片都没得到，你不是真信。啊，那么由此，你就应该想到，

为什么？我要把印光大师那个念佛的方法，他里面讲的不讲经，我把不讲经这一条改掉，一定要讲经。印光大师那个时候不讲经可以，念佛人善根深厚，念佛人老实。能信、能运、能行，我们今天要不把这个道理讲透彻，你不信、不运，那就没法子了。讲经的目的在哪里呢？成就你坚定的信愿，目的在此地。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第七段啊，一心不乱里面第二小段啊，四持文殊念佛法门，可以横超三界，待业往生，身心不移，一心细念，句句分明，念念相续，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更无二念，即以一念而除众念，犹未大理，故曰四持。这是大师为我们说明，念佛了有事有理啊，事上持名念佛跟理上的持名念佛啊不同在什么地方啊？虽然理持跟四持有差别，但是效果啊没有两样。都能够达到一心不乱，完全在个人的用功，那么由此可知，理持四持，我们用不着去计较，最重要的，老实念。事中有理，理中有事，理事圆融的这个道理要懂，不要分别，分别不知不觉呢，里面就生障碍，纵然能念到一心，能往生净土，也障碍品位，这肯定的。我们先讲四持，闻说念佛法门，真听到了，这个是最平常我们听说的。念佛法门呢，可以横超三界。横超在前面跟诸位说了，不是竖超啊，竖超难啊。就在人道里面，就移民到极乐世界了。到极乐世界还是人道，凡圣同居土，最方便了。待业往生。底下这两句最重要了，身心不移，一心细念，这个罗什大师的一本是一心不乱的，玄奘大师的弥陀经的一本是一心细念，玄奘大师是知意的，罗什大师是意义的，一心细念容易，我们做得到，一心不乱很难，不容易做到
但是罗什大师犯的没错啊，为什么呢？念到功夫成就了，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你，一定是佛光先照你，佛光照你的时候加持你念佛的功夫就升级了，就升了一倍了。我们功夫实在讲还没有到成片，接近成片了。这一句话诸位要记住，接近成片。这个时候你的因缘成熟了，佛光一加持呢，就把你功夫真的成片了，提升到成片了。如果你功夫成片呢，那提升的时候就是四意心不乱，四意心不乱的人提升就是离心不乱。临命终佛来接引的时候，你的功夫一定提升了，这个是佛力加持啊。可见的，如果我们不是一心息念，你就难了。为什么呢？你心里面的杂念太多，妄想太多，牵挂太多，这一生念佛功夫想得力相当不容易啊。所以由此可知啊，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夫最重要的，念佛堂堂主

常常挂在嘴边上的口头禅，那个话很重要。放下身心世界，一心正念，这句话重要啊。你看身心世界要是放不下啊，还有稍稍牵挂，你的正念就提不上来啊，这一心息念呢你就做不到啊。你没有一心吗？你里头夹杂妄想吗？能不能成就，关键就在此地啊。你为什么放不下呢？你对净宗法门认识不够清楚，所以你的信心不深啊，你的愿不切啊，深信切愿呢，没有一样放不下了。印光大师教人，他自己就是这个做法。啊，我去参拜他的官房，苏州楞严山寺。明学法师陪我去的，我第一次到这个楞严山去访问的。官房进去是个小佛堂，小佛堂当中挂了一个死字，祖师常常跟我们讲啊，念佛人一定啊要把死字贴在额头上，常常想着我就要死了，这个时候看你还放得下放不下呢？放不下也得要放下。为什么呢？没有一样带得走啊。可是确确实实有不少人死了还是放不下，这就没有办法了啊。祖师这副药没效啊，治不了现在人的病啊。啊，死也不肯放下，这就没法子了。所以功夫要在平时练呢，啊，每一天用功，用什么功啊？放下而已啊，放下是真功夫啊！啊，我常常跟同学们在一起勉励的。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心底真正是纯净纯善，没有一丝毫的染着牵挂。一心息念就现前了。哎，你就做到了。句句分明。

念念相续，深信不疑，是不怀疑。一心系念，一心没有二心，一心不夹杂了。夹杂着妄念呢，那就不是一心了。句句分明，念念相续，是不间断的。你看这三个条件具足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觉明妙行菩萨说的呀，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净念，这个净里面就不能夹杂，夹杂就不净了，怀疑也不净了。净念里头肯定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净念，净念就是一心系念的。相续，相续就是念念相续，不间断的。觉明妙行菩萨讲的九个字，跟大势至菩萨讲的完全相同啊。再看下面，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所以二六时钟啊，一天24个小时，你走着也好，站着也好，住是站着，坐着也好，躺下来也好，你心里头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这阿弥陀佛之外呀，绝对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就是以一念断除一切妄念，这叫功夫成片。有许多同学问我，什么是功夫成片？这就是功夫成片。一天到晚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念头，就是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杂念这一句佛号功夫得力，全都把它压下去了，没有断呢。所以叫待业往生啊。你的烦恼习气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并没有断，只是你念佛功夫得力，你通通把它扶住了。所以这个断叫扶断，不是灭断。又为大理，这个经中甚深之理你不明了啊，所以这叫四智。经中这理是什么呢？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是理呀。这个理当然这几句话常听啊，听得很熟啊，甚至自己也会说啊。实际上这两句话里面的含义并不很清楚，这属于四智。

那么再看下面一段呢，讲理持。啊，理持，欧益大师在要解原文里这样说，啊，我念一遍：理持者，信西方阿弥陀佛。啊，这个信阿弥陀佛呢，跟四持是一样的。都是闻说念佛法门，但是这就有道理了。啊，西方阿弥陀佛是我心具，啊，是我自己真心里面本来具有的，是我心造啊。这个是我心具。就是唯心所现，是我心造啊，就是唯识所变。啊，西方极乐世界不例外啊，还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理呀。啊，借以自心所具所造之宏明，为细心之境，令不沾妄也。啊，欧益大师原文里面讲呢，这叫理持。啊，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把大师这个意思深入浅说，啊，大家就更好懂了。闻说念佛法门，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身心不移。这个道理就是在相应的。与什么相应呢？心作心事，心现识变，与这个相应呐。啊，这理上讲呢，自心弥陀，唯心净土。你看看多么亲切，离开心现心造啊，这个心造就是唯识所现啊，唯识所变。没有一法可得了。西方极乐世界不例外啊，华藏世界也不例外啊，乃至于一切诸佛无量无边的刹土，啊，上从诸佛如来，下到地狱众生，有情无情。哪一法离开心性呢？啊，哪一法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哪一法不是自心本具、自心所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对这个道理呀，深信不疑啊。那么我们这个念，
与理相应，与心性

相应，一心持念，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

六根不会呀，再被外面境界所迷。这叫都是六根呐、啊，眼缘见识不会被色所迷。啊，像什么呢？像一面镜子一样，心像一面镜子，外面境界现前，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镜子决定不会有丝毫染污，用心如镜呐，完全是智慧呀！啊，没有情识，情就染污了，就着相了。啊，佛法里面常讲啊，不着相。镜子照东西不着相啊，不是说啊这个境界离开了啊，这个镜子里头没有了，不是的，正在照的时候就不着啊。与这个境界相来去没有关系，它总是不着啊。我们的真心六根根性就跟镜子一样，从来不着。什么东西着呢？妄心着了，真心从来不着啊。所以佛看到看你的真心啊，哎，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就是佛啊，你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话讲的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了。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你的真佛外头套了个假佛，这个东西麻烦了啊，套了个假象。这个假象是假象，是情识，情识虚妄的啊，情识是决定没有的，真性是真的啊。这个真妄怎么说法呢？真的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这是真的啊。情识啊，它有生灭啊，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生灭从哪里来的呢？生灭从不生灭里头变现出来的，迷了不生灭了，就变成生灭啊。真心本性呢，不生不灭。妄心，妄心就是缘虑心，这个心有生灭啊，所以叫妄，它不是真的啊。那这是什么心呢？我们现在讲的念头啊，你的念头有生灭，前念灭后念就生了，前念跟后念肯定不一样啊，它可以相似，但是绝对不会完全相同啊。所以变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相似啊，境界里头不可能有相同的。境界是妄心所变的啊。

识所变的。妄心刹那生灭，所以它变出来的境界也是刹那生灭。妄心念念呢不相同，所变现出来的境界当然也是念念不一样。

啊，那许多人知道，冬天下雪，雪化的结晶，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人发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没有。啊，江本胜博士这个观察水的结晶，看了8、9年，也没有看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什么原因呢？前念跟后念不一样。因此，所变的相啊，幻象啊。啊，妙有啊，也不一样啊，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常嘛。啊，世间无常，这个世间名词里的。包括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啊，一切世间法无常的，啊，出世间法也是无常的。它世间呢，无论是世间出世间呢，它都是世间的，世间总是无常的，啊，为什么呢？事变的，什么时候？转世成智，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看到真常。大乘经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境界八地以上。我们明了了，八地菩萨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八地刚刚转，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了，啊，那才叫宇宙的起源呢，啊，他能看到起源了。或者我们叫佛法里面叫缘起，啊，法界的缘起。现在一般世间人讲宇宙的起源，啊，八地菩萨见到了。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如来国地这5个位次，啊，菩萨那加上这个国地的时候是52个位次，52个位次最高的这5个位次，才看到事实真相。啊，你们想想。那是什么样的功夫？都是讲定功啊！菩萨的阶级是怎么分的？禅定功夫浅深分的。啊，到最高，这个定是究竟圆满的。

真相大白啊！啊，七地以下了，都没有见到真相啊！啊，但是能够懂得佛陀的教诲，啊，能解佛的意思，深信不疑，依教奉行，这是从理上建立的信心啊。念机而空啊，能所双忘啊，他念不念呢？念。啊，念即而空，这个时候就是后面所讲的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心佛一体啊。啊，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心佛一体，如果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能念之心，所念之佛，还是对待的，还是相对的。我心能念，弥陀是我所念的。啊，这个里头有能念，有所念的。能所没有了啊，这个功夫深啊，能念之心啊，所念之佛了，是一不是二。这契入境界了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问你念不念呢？念。念就是无念，无念就是念。啊，四上你看到他念，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普通念佛人没有两样。实际上呢，跟普通人念佛完全不一样。普通人念佛着相。他念佛什么执着都没有了，能所皆忘了，啊，他的心跟佛的智合成一体，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能念之心，啊，能念之身呢？跟法界虚空界一切大刹土众生合而为一了，这是理念啊。又大理故啊，是曰理智。力持功夫的力比四持要快啊，因为他明理，而且功夫呢容易得力，

你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不需要断了，自然没有了。那为什么呢？你知道那些通通是虚妄。虚妄，你还会有牵挂吗？你还会有分别、有执着吗？你袁了凡先生反复一个他知道什么？只是知道孔先生给他算命啊，一生都算定了，是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他放下了。争名争利的念头啊，没有了。知道什么呢？一生命运注定。你要争，争不到；你要想不受也不行。照孔先生批的八字过日子，他能够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上3天3夜，不起个念头。什么原因？他知道他的命运，所以妄念没有了。这里功夫高了，知道宇宙人生真相啊！那跟袁了凡是完全不同啊！袁了凡不是不想打妄想，因为打妄想没有用。所以就不打妄想了。这个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妄想自然没有了，入佛境界。不像了凡先生，他是凡夫境界，他不是圣人。所以云谷禅师一问他，他一说出来，云谷禅师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豪杰，你是真功夫了，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很可爱，很难得。云谷禅师眼目当中，孺子可教。教他一招。改造命运。心想事成。了凡先生得的小果。那遇到念佛法门呢？念佛往生呢？那真的是大果。理持跟四持，我们就讲到此地。再看底下一段：一心不乱，概括观经三心，至诚心、身心、法愿回向心。

发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这个是古来没有人讲过。啊，他是第一个。啊，真正一心息念呢，此地我们讲这个四持里头，深信不疑，一心息念呢，菩提心具足了。啊，一心，你想是不是至诚心？心要不诚，它怎么能专一？啊，怎么可能不夹杂妄想？一心里头不夹杂妄念呐，没有二念呐，这个心真诚呐。什么叫深心？我们这么多年来常常跟大家说的，清净心是深心，平等心是深心，正觉心是深心。啊，古人不是这个讲法。我们看到很多注解，大多数都是这个说法。好善好德，这是笼统的讲，换一句话说，身心是自利自受用的，好德好善。啊，那么我说这三个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这就讲得很具体了。诸位想想，这三个是不是善，是不是德？发愿回向心呢，就是慈悲心呢，大悲心呢，啊，大慈大悲呀。这个《观经》说菩提心，说三个：《大乘起心论》里头也说三个。啊，《起心论》里面讲的呢，直心、深心、大悲心。啊，至诚心呢，就是直心。深心、经跟论都一样。起心论讲的大悲心，就是观经讲的发愿回向心。经跟论呢，合起来看，意思就很明显了。我们知道怎样去修学。啊，我在晚近十几年，啊，我的这个二十个字是在美国旧金山写的。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我们的修行要抓住一个纲领，总纲领、总原则，起心动念，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决定不违背这个原则，不违背这个纲领，我们走在

在佛道上。啊，设法界十条路啊，我们没有走错路啊。发愿回向，我们常常讲回向有三种回向：回向真如、回向佛道、回向众生。你看普贤行愿最后的三句就是回向啊。回向真如是第十啊，普贤的第十愿，普皆回向，是回向真如啊。回向佛道，常随佛学啊。有些地方讲呢，回向菩提啊，菩提跟佛道是一个意思。常随佛学啊，是回向啊。回向众生呢，这个文句里就很清楚了。恒顺众生，这句很重要啊。佛对于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一丝毫勉强啊，顺着你啊，顺恒顺里面时时刻刻在提醒你，让你觉悟，让你明白啊。所以世尊教化众生才有所谓善巧方便呐、啊！善巧方便从哪里？从恒顺众生来的。啊，你看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这念佛法门，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究竟圆满的成就。但是众生不信，哎，佛就给他讲别的法门。哦，喜欢参禅，好，给你讲的禅法门。喜欢密好，就给你教密的法门啊，真耐烦呐、啊！喜欢什么就教你什么啊，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戒淫的方便，到最后呢，给你真实的法门。念佛求生净土啊，无量无边的法门呢，都引导你归华藏世界啊，无量无边法门呢，通通归华藏啊。到了华藏世界之后呢，文殊普贤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看这个味道。我们要懂啊！啊，我是在华严里面看到的呀，所以我就不再兜圈子了。我知道了。啊，我初发心的时候是学教，为什么呢？对于佛经典的这些义理，非常羡慕啊！实在讲呢，都是先入为主嘛。啊，我第一个老师方东美先生啊，他把佛教介绍给我是哲学啊，他眼目当中看的佛教是哲学啊，那个时候。他老人家40多岁啊，

我26岁，啊，他40多岁，这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而且跟我说，佛的经典里面，啊，佛教经典里面。十分之二是哲学，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他说十分之二，那时候教我学，就学这十分之二的。事情十分之二他是怎么讲的？佛教十个宗派里面两个宗，法相宗啊。跟法性宗这两个宗，这纯哲学超过古今中外所有的这个哲学，后头还有一句话，那真是把我带到这个佛门里了。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句话打动了我的心啊！我这才开始逛寺庙，逛寺庙的目的在哪里呢？找佛经看。当时发现呢，台北市，交通非常方便，善导寺，善导寺里头有一个太虚图书馆。那个里面呢，好像是有两套藏经，我看了好喜欢呐，这个东西不能接触，所以假日都到太虚图书馆抄经，带笔记本去抄经，这样入佛门。前面我们讲到方老师当年把佛法介绍我的情形，方老师自从我认识他之后，我认识他，他是中年时代，到晚年，30多年的时间，我看他的功夫啊，完全用在经典上，尤其在那个时候，台湾先后啊。翻印日本的大正藏跟万字序藏，这两套大藏经印出来之后，好像方先生啊，全部的时间精力啊，都用在这上面。在学校里面开课呢，开佛经哲学。在台湾大学，他讲魏晋佛学，讲隋唐佛学，讲大乘佛学。从晚年从台大退休，辅仁大学聘请他，在博士班讲华严哲学。他一生非常喜欢华严，那么我对于

言的爱好啊，实在讲也受他老人家的影响。所以到这个晚年呢，他真正在这个有这么多典籍经典呢，对于佛法呢改观了，不是像刚刚教我的时候，只有性相两种，到以后是全面涉及，非常可惜。他在这是成熟的时候，在佛法上成熟的时候，他就走了。他走的时候79岁，1977年。那个时候正好我在香港讲了研经，好像他往生第3天还是第4天，我回到台湾，参加他的追悼纪念。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再看第8段，妙行胜果，不可思议。这一段里面分9个小段，第一个小段，临终除障。往生极乐，临命终时，慎重来迎。心不颠倒，即得往生。这个经文，我们把经文念一念啊。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就是这一段经文啊。这很了不起啊！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谁来迎接你啊？教主阿弥陀佛亲自来迎接你啊！不是像我们现在呀，是移民到哪个国家啊，我们去的时候人家总统不会来迎接我们，部长也不会来迎接我们。你想想看，这是什么味道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谁来迎接你啊？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啊，还有诸大菩萨声闻都来欢迎迎接你。可是往生的条件这个里头没有说一心不乱，好，为什么呢？一心不乱的功夫不见得我们每个人能得到，心不颠倒。为什么？这里的包括说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完成，临终一念十念，那是刚刚得到功夫成片呢。

啊，你像前面跟诸位报告的，华盛顿 DC 的周广大，啊，林明宗前3天才听到这个法门，凭什么往生呢？心不颠倒，所以人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关口是什么呢？临走的时候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重要啊！临走的时候，如果是迷惑、颠倒、人事不省啊，我们常讲昏迷呀、啊。甚至于啊，家亲眷属不认识，啊，家亲眷属在病院里看他的时候，他睁开眼睛，你是谁呀？这问题严重了。啊，这个人往生难呢，不但往生难。啊，这种状况之下呢，多半是被业力牵引。啊，业力牵引就看你一生的行业了。你造的善业，人天两道去了；造的恶业，三恶道去了。但是你要晓得，善业临终有福报，清楚。所以，临命终时。头脑很清楚，一点都不迷惑。啊，这个家里的人、大人、小孩、亲戚、朋友，一个个都很清楚、很明了。这种人决定不堕三途。啊，他就是不念佛、不求往生，人天两道。这是大福报啊！啊，中国人讲五福了。无福，最后一条，好死。啊，死得很清楚，很明白。好死，来世好生。你看这个多重要，关系你来世啊。啊，人修福，说老实话，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修福不要享福，啊，福报留着什么时候享呢？留着临命终时候享。啊，临命终时候没有病苦，欲知时知，清清楚楚。啊，念佛，佛来接引，第一等的福报啊，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大了。所以在一生的福报的时候，就求这一条。其他的都不要，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呢、啊，真正聪明人呐、啊！啊，平常把福报都享掉了，临终是没福，迷惑颠倒，你一生所修的。都成了疑问了啊！这个就是古人常讲的，到临命终时，你所修的功夫不得了，就是这个现象啊！所以这里用“心不颠倒”这一句重要啊。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求的。啊，怎么样才能求得到呢？福报。心地纯净、纯善。

虽然那个诚字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做到清净善良啊，心善，思想善，行善。在这一生当中，肯吃亏，肯忍让啊，能忍辱，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身心过得安稳，那就是福报啊。啊，生活平平淡淡，得过且过。如果还有更大的福报，布施供养给苦难众生。临命终时，这个福报就是心不颠倒啊，这个福报就现前了。所以一生呢，处处替别人想啊，不能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啊，临命终时恐怕就会颠倒了，就迷惑了。啊，无论修哪一个法门，用什么样的功夫，临终一迷惑就完了。啊，作孽都没有办法。啊，但是作孽我们看到很多，走的时候面相并不好。啊，作孽几个小时之后，哦，他的面貌非常好看。啊，这个不代表他往生啊，面貌好看这是一定的。为什么呢？这么多人把最好的讯息给他啊，就像做这个水结晶试验一样啊，啊，那么多人以善意对他，你看他回报的结晶变得非常美，就是这个道理。啊，他神识虽然离开了，呼吸停止了，心脏也不跳了，但是他肉体在啊，那肉体每一个细胞都有见闻觉知，都能够接收外面的讯息啊，这个时候作孽的讯息是最好的讯息，阿弥陀佛 啊，那么从这个讯息它反映出来的捷径是最美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爱感恩这个意念平常要养成啊，时时刻刻用这个善意善心善意去对待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反应回来的都是最好的，可以化敌为友，化怨为亲呐！为什么不做呢？佛在经上劝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粗心大意了，佛也没见到，啊，经典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确实。绝大多数学佛的人，你不要看得很虔诚，实际上他半信半疑。

为什么呢？功夫不得练吗？啊，那么现在有了科学的证据，使我们对于经典上讲的可信度啊，加深了。那这个科学证明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看现在，啊，自从这个水接近这个事情揭露了，我听说在台北市，很多学生们，小学生，啊，做实验。成功了啊！今天有同学，这个在网络上下载他们这个小学生做的实验呢，有7篇报告啊！我细细看了看了一遍呢，希望我们这里同学，你们也可以做实验，自己亲自做。对生对一切万事万物做，我们学院树木花草很多啊，每天每个人用善意看到这个花，看到这个树啊，你长得非常好啊，我很喜欢你。你用这个言语跟他说，诚心诚意，这个意思对他，他长得越长越美，他回报你呀。事物呢，可以做反面的，树木花草不要做反面的，反面就是这树花草枯死了，可惜，完全用善意的，反面的呢？你们平常吃的些水果，你可以做正面的、反面的，不理会它的，可以做3种实验，对我们所有树木花草，希望你们通通用善意的，不要用恶意的，诚心诚意爱护它们，还有，我们这个院子鸟很多啊。学院比较少，我海飞住的那个地方鸟很多，小动物很多，我们都以善意、善心，真正爱护他们，跟他们就做朋友了，都有灵性呢。你看，我们以善意，对待一些蚂蚁、蟑螂、老鼠。我们用善意对待它。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很干净的，这些小动物都在院子里面，都在外面，都不进来打搅了。我们决定不伤害它，它也不会给我们添麻烦。你看看，这样子和平共存。多么的美好呢？把他看成朋友啊，看成同参道友啊，我们的佛号，我们的讲经，这个录音带24小时不中断，这小动物它都会听呢。树木花草会听音乐，也会听讲经。何况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树有树神，花有花神，草也有神灵。宇宙是生机活泼，不是死的呀，活活泼泼啊。我们认识我们明了，

我们与大自然共存共荣，欢欢喜喜，互助合作。只要你诚意，中国古人讲得很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李老师教给我的是至诚感通。SARS 带的病毒，这个细菌带的病毒，我们以至诚心感通，它那个毒转变成最好的营养。这个才是解决办法了，决定不能杀害呀、要杀死他，消灭他，这个不可以啊，这个念头不能有啊，有这个念头说他就变种，他会变得更毒，为什么？太抵抗，彼此两方面都不好受，为什么不用爱心？为什么不用和平的手段？彼此相敬相爱相扶相成，这多好。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啊，“心不颠倒”这一句好，啊，非常非常好，啊，这就在往生。这个下面一段，我见势力，我们看这段经文啊，我见势力，这个经上说，舍利弗，我见势力，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我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这个利益，啊，什么利益呢？心不颠倒，即得往生。临命终时，慎重来迎。这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的啊，这个利益啊，无比呀！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多好，菩萨多好，一点架子都没有。但我们这个世间，大官贵人，你想见都见不到。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天天跟你见面。啊，观音师至。把手同行，手牵手，一块在外面散步啊，聊天呢。那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你到西

地方极乐世界去，时时不理他们，在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时间不行呐、你就学生在一个学校读书，你能天天见校长吗？你能天天亲近这些教授吗？不容易啊，尤其是校长，有很多学生从进入学校一直到毕业，也许只见过两三次，还距离很远很远。难得跟校长讲几句话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音师至这些诸上善人，亲自来接你。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利益了，这个利益里头，这个重要的提一提。横超五族，宗师无倒，这就是临命宗师，不颠倒。

啊，五浊就是娑婆世界，就是我们常讲的三界六道。临终的时候，第六意识已不行，第八识习气乱发了，这叫乱行为啊！啊，这是这就颠倒的相，啊，为什么临命终时会颠倒？人在临命终时，法相宗经典里面讲得很好，啊，阿赖耶识就是第八识，来先去后做主公，啊，来投胎他先来，啊，这个婴儿完全长成形了。出胎了，啊，出生了，八识就通通有了，啊，眼耳鼻舌身意通通都有了，啊，刚刚来投胎的时候没有，只有第八识，啊，第八识叫神识，他来投胎，啊，人在死的时候。前面七个识慢慢通通都不起作用了，好像通通没有了，第八识还在，啊，第八识最后走，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人断气之后，第八识什么时候离开的？大概八个小时，断气之后八小时第八识才离开，哎，他这个身体才真正没有知觉，啊，八个小时以后啊，但是八小时是多数，啊，还有少数对他这个身体很贪爱，放不下，啊，他可能12个小时、14个小时。他离开了，啊，很少，那是极少数，

阿赖耶识好多天都不肯离开。我们称这个的叫守尸鬼。他不离开他这个身体。这就是过分的执着啊，我执太重了。乱行为呀，这障碍往生呢。在这里我们就明了了一心系念的重要，身心不移呀，一心系念，这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秘诀。临终时候没有颠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看得很清楚，劝导我们应当发愿呐，愿生彼国，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再看底下这一段，四离二持，一心不乱。无论是四持也好，离持也好，我们持名念佛，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求一心不乱。这一段。对这些事情讲得多，为什么呢？非常重要。不为见思乱故，感化身佛现前，生同居方便净土。这个什么？这是四一心不乱。这里面的条件，是见思烦恼真正的扶住了，念佛人有感，佛就有应。你见到什么佛身呢？佛的化身。阿弥陀佛，观音世至，千百亿化身呢，化身来迎接。决定没有疏漏的。这往生的人这么多了，阿弥陀佛会不会把我忘记了？你不要打这个妄想。阿弥陀佛决定不会，为什么呢？你这边有感，这个感就好像电波一样。你有这个愿呢，求佛来接引呢，这一个意念，佛就收到了。自自然然。化身就来了。见思烦恼很麻烦呐，一定要扶住啊！这种功夫要在平常做。现在就要做，怎么个做法呢？还是一句老话，放得下。放下什么呢？总的来说，放下一切执着，不要执着。

放下一切分别，只要你有分别执着，你的麻烦就来了，这就造成障碍啊！你有这个障碍，临终时候见不到佛来接引，临终时候见到佛，说明你这个功夫啊，能够把见思烦恼佛住了，你才能见到佛啊。见思烦恼扶不住，你见不到。啊，所以临终助念是好的。啊，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有很多念佛的人，到临终了，平常他放不下，临终要死了，知道什么都带不走。这个时候他念佛那个心非常恳切，非常真实啊，又有人带着他念这个功德非常殊胜啊。啊，送一个人往生就是帮助一个人成佛了，你说这个功德利益多大？那么这是佛见思烦恼生同居土啊，凡生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啊。第二类呢是不为二边乱故，感报身佛来迎，生十报土即光而土，这是理业心不乱的，这个功夫高了不为二边所乱，这就是连妄想都扶住了。啊，妄想是无明烦恼啊。啊，不为二边乱故啊，就是入不二法门呢、啊。前面讲的理持啊，他明了理啊，他念佛的境界能所双忘，能念的心所念之佛融合成一体，啊，那么一般人能念跟所念是二啊，不能合一啊。他入不二法门，他能够融合成一体啊，那他所感的是阿弥陀佛报身啊，报身的相就很大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净土。啊，这是真的，花开见佛无生。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就开了。这一段事情。使我们就想到大乘经教唯有大乘一乘的经教常时期熏习，渐渐醒悟过来了，

啊，宇宙人生真相逐渐逐渐明了。啊，尤其是华严呐，啊，华严。

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般若经上讲的，这是先教你放下身心世界。放下之后，再叫你把自己身心跟诸法实相融合成一体，你就入佛境界了。整个宇宙就是自己，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是自己的法身。大菩提心现前，你的真诚心，遍法界虚空界，你的身心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遍法界虚空界。你的慈悲心就是发愿回向心。遍法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这个境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是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净土。我们这个小我跟宇宙的大我合而为一了。不为二边所乱了。这个二边，以我们刚才这个例子来说，我这个身是小我，宇宙是大我。大小是二边呢，现在知道了，没有大小。大小是一，不是二。小宇宙跟大宇宙是十一，这是真正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再看底下这一节，当知持名，简易之解，至顿之远，以念念即佛故。不老观想，不必参究，当下圆明，无余无欠。这几句话讲得好。讲得太好太好了。

祖师在此地告诉我们，当知，你应当知道。啊，至持名号，幸运持名，简单的 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这个法门，

简单啊，找像这么简单的，你再也找不到了。容易呀，没有一个人不会念的。啊，这一句阿弥陀佛了，简单容易。啊，你不要看轻了它。啊，为什么呢？至顿至圆，佛法里面最殊胜的、最难得的是圆顿大法。圆是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顿是顿超，不需要很长时间。这个法门就是的。啊，圆满从什么地方看呢？你看临命终时，佛跟大菩萨来接引，你说这圆不圆满？啊，顿从哪里看呢？这经上教给我们，若一日到若七日，哪一个法门七天能成功？真的找不到了。在净土圣贤录里头，在往生传里面，确确实实有一日到七日成就的。

所以称这个法门是顿跟圆都到了顶点了，没有能超过他的了，至顿至圆。下面说的念念皆佛，这个道理要懂。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要知道，这是事实啊！你本来确实是佛啊！本来是什么时候呢？本来就是现在啊！你现在本来是佛，只是你迷了，你不觉啊。我们在大乘教里常说，六根的根性是佛，佛性啊，佛性它的特性就是见闻觉知，能见能听能觉能知，这个是自性的特性，这个特性不生不灭啊，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依，非有非无，遍虚空法界啊。我们言再言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在口在鼻在身叫觉性，在意叫知性，见闻就

本有的，这个是佛啊。我有，你有，所有一切万物通通都有。不但一切万物有，你虚空都有。为什么呢？虚空也是心现的，心变现的，它怎么会没有呢？那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把自信迷了，自信佛迷了，迷了就变成凡夫了。现在我们念佛，念佛时啊，把自信再念出来。啊，我现在又做佛，我本来是佛，现在又做佛，那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念念皆佛啊，不劳观想，用不着观想啊。啊，观想很麻烦的，也不用去参究啊。啊，不劳观想就是不必用十六观的方法。很麻烦，不劳参究呀，不必用禅宗的方法。当下圆明，无余无欠的，那就是圆圆满满的，没有一丝毫的欠缺。说明这个法门真实究竟大圆满。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八段。妙心胜果，不可思议。其中的第四小段，我们把文念一念。这个要解的原文，上上根不能欲其坤，下下根亦得真其欲，其所感福，所生土往往甚净，亦不一概，可谓横盖八教，数彻五十，所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且深叹其难行也。这一段是要解的原文。

说得非常非常好。啊，确确实实如是。欧耶大师意思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三根普被立顿全受，上上根欲是超越，昆石用现在的话来讲呢，是范围啊，不能超过。下下根呢，也能够到达这个境界。其所感的佛，所生土，往往甚境啊，甚是殊胜啊，境是进展啊，是提升啊，啊，也不一概，因为西方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啊，但是呢，人人都有份。这一桩事情，善导大师在《观经上品上生章》里面讲得非常之好。啊，因为古时候的大德，他们认为上三品呢是菩萨往生的，中三品呢是声闻缘觉往生的，啊，凡夫啊，这个待业往生呢，只能生到下三品。啊，照古大德这个说法了，上辈、中辈，我们凡夫无份善导大师就不是这个说法了。传说当中，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么善导大师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他老人家讲，四徒三辈九品，总在于语言不同。这个话讲的越想越有道理啊。啊，凡夫遇到的缘要殊胜，也能上上品往生的。啊，也能够在一生当中生十八土啊。这就是欧耶大师在此地说的，往往甚境呢，一不一概呀，与语言不同。啊，声闻缘觉菩萨要没有遇到殊胜的缘，也不能生十八土啊，也没有办法上辈往生啊，所以通通都是在语言不同啊，因此我们对于语言要看重啊，对于语言呢要珍惜啊，实实在在不容易遇到啊。今天我们这个地方的缘分，大家

住在这边呢，不感觉到啊。正是所谓“身在福中啊，不知福”。啊，你离开这个环境，到其他地方去走走，你才会知道。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衣食住行不要操心呐。虽然不是很丰足。啊，确确实实吃得饱，穿得暖。唐氏足以能够遮蔽风雨，环境安定呐。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头，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这三个条件都具足啊，你到哪里去找啊？啊，道场每一天讲经，每一天。念佛啊，念佛堂啊，这个我们很快，这个工程完工之后，我们念佛堂就启用了，24小时开放，我们采取。地贤老法师的教诲，念累了你去休息，疗房都在附近。休息好了，赶快用功。啊，言教的言教，念佛的念佛。啊。不言教就念佛，不念佛就言教。这种修学环境到哪里去找？

图书资料大致上都完备呀。有缺乏的，我们总是想尽方法去采购。在这个地方，不知道珍惜缘分，天天空过了啊，这个可惜呀。没有比这个更可惜的了。

大家自己要发心，这个发心不是别人勉强的。啊，第一个发心乘船如来正法，现在这个世间讲经说法的人太少了，大家都晓得，古人常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法的兴衰在人才啊，什么样人才呢？有道德，有学问，

啊，道德是断烦恼，证菩提呀。学问是除邪见、开智慧。设方善信供养这个道场，他为什么要供养这个地方？希望你们有成就。啊，希望佛法有传人。啊，没有传人，佛法就灭了。不仅是衰呀，啊，希望代代有人承传。这是第一个。啊，这一条我们自己想想做不到。没有这个能力。不具弘法利生的条件，那你要决定求往生啊！啊，这是成就。真正的佛弟子面前就这两条路，这两条路都是正道。传承如来大法，啊，实在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我们自己想想，哪有这个能力？啊，德行、学问都不够。当年我在台中，李老师开班。教学讲经，我不敢参加了。啊，李老师要我参加，我不敢。啊，自己想想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啊，李老师上课的时候告诉我，你去看看。啊，听一堂，啊，这个可以，啊，我去参观，啊，这参观之后呢，我就感动了，像这种学法，我自己衡量衡量，我的能力还可以。于是我参加进修班了。而后，李老师告诉我，这个事情是真的，是真不容易。弘法利生，要通达事出世间法。啊，当时他就举例子，世间法，啊，别的不谈了，单讲这一部《四库全书》，你能通得了吗？啊，我们讲堂书架里面有一套《四库全书》。

有一套四库会要都是完整的，你能通达得了吗？世间法通达了，还要通达佛法。佛法这边书架上，这是《大藏经》。我们这个地方收藏的有十种不同版本的《大藏经》，没有办法了，做不到啊！不要说是我们中年出家，我26岁。才闻到佛法，33岁出家，太迟了，来不及了。历代祖师大德，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从小出家了。15、6岁呀，根底就已经打好了。无论在德行、在学问，根基都打好了。我们是真的叫半路出家，亡羊补牢啊！只有自己拼命发奋努力，等于是上补习班呐。学一点点呢，怎么能弘法利生？李老师这才教我，正规的路子我们走不通，没有法子走，我们要走特别的路子。这个特别路子怎么样呢？求感应。换一句话说，求佛菩萨加持啊！这个事情不求佛菩萨加持，靠我们自己是决定不能成就的。靠佛菩萨靠得住靠不住呢？只要你有真诚心，至诚感通啊！我就抱着那两个字，一个诚，一个敬。敬这个字，这是我从小，父母、老师、长辈教的，我有。我敬人，敬事，敬物。诚不够啊！烦恼习气把那个真诚盖覆住了。这个诚，李老师帮助我培养的。一生就靠这两个字：诚敬。真诚到基础啊，恭敬到基础啊，用这个来求感应的啊。所以我在讲台上讲经也跟诸位做过多次报告啊，我哪有能力讲经呢？不过是在讲台上把这个身体借给佛菩萨用，让佛菩萨加持。用我这个身口传话而已啊，这是真的呀。所以这么多年

你来。很多同修都知道啊，我讲经没有预备，讲什么不知道啊。讲完之后你问我，我茫然无知。那么有人录音录下来给我听，哎。好像是说过，佛力加持啊！如果有一点私心，有一点名闻利养的心，感应就没有了。全心全意为护持正法，为利益众生，不为自己，为自己一句阿弥陀佛足够了，就成功了，不要再搞这些了。这个道理，诸位要是明白了，我们发心呢，得佛菩萨加持，这事情就不难了。那么你想真正想感得佛菩萨加持，你要记住，真诚恭敬之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才能求感应呢，才用这个感呢，佛菩萨就有应了。

啊，所以这两条路，这是我们稀有的因缘。啊，无论走哪一条路，只要用真诚心、清净心、啊、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个路就走通了。

为人眼舌，眼最重要。眼是说自己做到。自己没有做到，等于说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跟方式啊、方法了，没有通过实验。自己做到是通过实验。现在讲科学嘛，科学重视实验，我要做到啊！经论真的明白了，可以讲给人听；如果自己有疑惑，就不能讲啊，不能误导别人呐。不能把别人的方向目标指错了，那个背因果大了，你要负责任的。宗门野狐禅的故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给我们很大的警惕，话不能乱说。啊，怕啥说错话？啊，我们不会说法，对于经教没有相当研究，劝人念佛是绝对不会错的。给人讲念佛的感应啊，你看你给人讲这个净土圣贤录，给人讲往生传，哎呀，那真一点都不会错。对自己有好处，对别人也有好处，自利利他了。啊，宋朝盈科不就是念往生传吗？受了感动吗？啊，看到别人一个个的往生了，这才下定决心，我也要去往生。没有别的，沉浸呐，就把阿弥陀佛感应来了。啊，你看他走得那么自在，那么潇洒，为我们演说，表演给我们看呢，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事出世间法都在一个沉浸啊。我跟同学们说过，我一生三个老师，我非常感激，念念不忘啊。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要不是他，我入不了佛门。为什么呢？跟这个佛教的时候有排斥性。佛教的书我不会看。不是方东梅先生戒瘾，我就没有这个机会。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他教我看破放下，教我布施，这个以前没有这个念头，这个是我学佛有这么一点点成就，根基在这六个字啊。
啊，李老师教给我的四个字：至诚感通。啊，我学佛这50多年。就是遵守老师这个教诲啊，这个纲领原则永远不离。啊，不真不诚，是处是法，你都没有根呐，漂浮的。啊，纵然你命里都有福报，那也是昙花一现。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没有根。啊，诚心是事出世间的根本。啊，

啊，印光大师教人顿伦敬奋，贤邪存诚。诸位想想，如果没有诚敬，做不到啊。啊，你有诚敬啊，应足这个教训，你懂得，你会欢喜，你自自然然会依教奉行。

啊，看破是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真正了解现代社会的真相，啊，你会在这个社会这一生当中永远保持着心平气和，啊，你不会有波动啊，啊，众生造极不善，你也不会有嗔恚，为什么呢？你看得很清楚。啊，就像《法华经》上所说的，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这看破啊，啊，世间不管怎么样的变化，我们心里面有一点起伏，要没有起伏不就成佛了吗？啊，但是影响不大啊，不像没有学佛的时候，哦，我们的起伏啊幅度很大，大风大浪啊，啊，有狂欢，有愤怒啊，看破了，啊，再好的境缘不会狂欢。啊，在恶的境缘不会愤怒，起伏啊，这个波浪很低，不高，啊，常常能够保持着心平气和，平等心、清净心生智慧呀。

这个道理要懂。尤其是念佛人，净缘现前，这一合掌，一声阿弥陀佛，什么事情都摆平了。后面这几句，可谓横盖八教，竖彻五识。这就是说，幸运持名啊，把所。

有佛法全部都包括了。欧耶大师，他是教宗天台，晚年回归到弥陀。年轻的时候他学天台，所以他的著述、讲演都是用天台教义。天台讲八教啊，藏通别圆。顿见秘密不定，八教啊，五十啊，横彻五十。五十是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的顺序。第一华严，第二阿含，第三方等，第四般若，第五法华涅槃。涅槃是最后一日一夜所说的。五十八教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全部的佛法。信愿持名是通通都包括了。后头这两句话说得好啊，所以彻底悲心，无问自说，且叹其难信也。弥陀经没有人启请，世尊自己说出来，无问自说。这个是慈悲到极处啊，你们不知道啊，有一个最殊胜的法门啊，你们不知道，但你问不出来啊，不问也告诉你啊，那这个法门难信啊，确实难信啊。就一般外面宗教讲信的人得救了，信的人有福了，用在净土法门呢，那就妙不可言了。你要信，你真的是有福了。你要信呢，你这一生真的得救了，超凡入圣呐。所以我们今天报佛恩、报父母恩、报师主恩、报众生恩，就这两种方式。一个是念佛往生，一个是传承大法。我们这里是净宗学院，我们所传承的就是念佛法门。我们的经典无经一论，注意一点知道，无经一论是我们的根本，是我们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有了成就了，还有余力可以涉猎了其他的大乘法，你还有余力。如果没有余力，你就专宗本宗的典籍，那我们相信本宗典籍。

如果你用10年功夫，你就有余力涉猎其他的经教，来扩充经宗教义的影响力。涉猎广了，旁征博引呐。辩才无碍啊，你接触现代社会芸芸众生，不能没有说服力啊，要有这个具足说服力的话啊，佛教本宗的教这个不是讲我们一个宗了啊，佛教的教义，各个宗派的教义，还要涉猎到世界其他各个宗教的教义啊，乃至于科学哲学啊，许许多多这些学术重要的学术理论思想，你都要明了啊，你才能够应付得了啊！啊，但是这些你要知道，不是现在就学，现在就学的，那你就把你毁掉了。做学问要有次第。中国古时候入佛做学问的方法，跟现在方法不一样。现在的方法一开头广学多闻啊，这是我从听人说啊，现在人家做学问像金字塔一样啊，先是广，慢慢的时候到最后啊是顶尖啊，最后的时候他专攻一门啊，他是由薄到精。佛法呢，跟这个恰恰是相反的。佛法开头啊，是一门深入。佛法像个大树一样，它先是根，根本，然后再发展为枝条。枝叶花果啊，是这样发展的。这个发展呢是好的啊，我一学像金字塔到顶点就不能再突破了，死的啊。这个大树的时候千年神木，活的啊，年年发新枝，年年开新花结新果，活活泼泼啊，所以必须在一部经上下功夫啊，一部经至少有1-2年，你的根越深，你将来的前途越大啊，果然能够下定决心走这个乘船的道路啊，10年。我们学院是预定9年呢，每一年专攻一样。

这十年当中啊，净宗根本的典籍五经一论。

要参考五种原译本。现在这个本子有人把它整理好了，你不要操心了。你认真努力去研究就行了。《无量寿经》参考小慧圆的书，参考黄念祖居士的注解。

都有所本呐。啊，《观无量寿经》呢，参考善导大师的四帖书，天台大师的妙中钞，啊，妙中钞。早年，我讲过四帖书，啊，四帖书是善导大师著的。啊，善导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印光大师非常赞叹。啊，传说善导也是阿弥陀佛再来。《弥陀经》学者讲疏钞，讲要解，讲圆中钞，啊，这是三经。啊，《大师智圆通章》由灌顶法师的别行疏钞很详细，这过去我都讲过啊。普贤行愿品有清凉大师的疏，宗密大师的钞非常丰富。别行疏钞，这些本子我们曾经大量印行流通，我们这边通通都有啊。这是本宗的一论，这往生论本宗东西确确实实需要十年根才扎得厚啊。十年之后你要有兴趣再涉猎其他各宗派的典籍。佛法里面奠定根基了，你才可以涉猎到其他宗教的典籍。这个世间的一切学术，这个哲学科学，那一接触不难懂了，一接触很容易就了解了。这个在佛法沉船上，你才扎得了根基。

要用真心、真诚心求佛菩萨加持。啊，要求本师释迦牟尼佛，要求毗卢遮那如来，啊，要求阿弥陀佛，啊，求这诸大菩萨，啊，文殊普贤观音世智，啊，弥勒地藏，啊，诸佛菩萨加持啊，这个路就会走得很顺利了。决定不能有功高我慢，决定不能够有名闻利养，啊，那是什么魔障？啊，你心里面清净、平等，啊，确确实实为正法久住。为利益一切众生，魔障再多，你都可以顺利通过。啊，每一经历一次魔障，我相信你的境界会提升一次。啊，所以我们要常常想到，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啊，世尊彻底悲心，无问自说。啊，我们今天语言遇到了，如果自己不肯发真诚心，那你就空过了。啊，那就真可惜。在这个道场不认真努力修学，那么你在这个道场就是障道，就是造业。啊，所以这样的道场呢，只有两条路，没有当中的。啊，不是佛就是罪。啊，就这两条。我们在此的是修福，啊，修福修慧。还是在这造罪业，啊，这个我们自己要多想想。接着看下面第六小段，啊，哦，第五小段，啊，看第五小段。我等今日又不肯实心念佛，若于这敲门。瓦子向屋里打轻声点亮，这与诸族成恶劣，非善顺也。这个几句话了，乍听起来不好懂啊，是偶业大师对一些参禅习气没有断的念佛呢，还要去看念佛是谁。对这些人说的话，啊，宗门里面禅宗啊，啊，禅宗的道场，晚课都念弥陀经，也念阿弥陀佛，啊，也绕佛，但是他们念佛呢？总是要提起话头，念佛是谁？这句话头啊，

就好像敲门砖一样啊。这个敲门砖现在没有了。现在你走到人家大门有电铃啊。啊，你按电铃，里面人就知道了啊，有人来了。啊，那么现在资讯发达，所以我们去拜访一个人呢，总是先联络好啊，先电话联络好啊，什么时候到达啊，不要去敲门了那么在从前啊，没有这些方便的资讯我们去看一个朋友，事先没办法联络到那边敲门，多半的时候啊，他有庭院不像现在呀。现在居住的范围很小啊。从前每一个住家都有院子所以都有大门大门。是院子外面的围墙的门，到里面还有相当一段的距离。人来了，那怎么办呢？要敲门。敲门一般呢有门环，你看到这个现在都图画里都看到门有两个铁的圆环，那什么？那是敲门用的。这大户人家了，他才有平民百姓啊，没有这样这个壮丽的这个门墙没有都是小的土墙，或者竹子编的篱笆那么它有个门。这敲门怎么办呢？在地上找一块瓦片，找一块小石头，在门上敲，里面的人呢就听到了，他就来开门了，这叫敲门瓦子，就是敲门的瓦片、小石头，主人答应了，知道有人来了，这个敲门的石头就丢掉了。这个比喻，宗门里面，祖师大德叫你看念佛是谁，这是一句话头。

云音法师后面注解注得好，参禅的人原本用意很善呐、你要能随顺祖师大德，要懂得祖师大德的意思啊，这一句话头啊是叫你回头啊。你要是不懂祖师的意思，念佛是谁？每一天在胡思乱想，念佛到底谁呀？我到底是谁呀？你这个就搞错了啊！他是一个移情，不是叫你打妄想啊。许多参禅的时候，把这个话头都变成妄想了啊，那你完全不懂祖师的意思啊，错了。这个敲门砖，门里头有人答应就丢掉了。那变成什么呢？这个敲门砖拿在手上，你开了门我就拿石头砸你，这成什么话呢？这是比喻，不懂得祖师的意思，错会了意思，就变成胡思乱想了，把念佛的功夫完全破坏。

坏了。念佛前面讲的很多啊，目的是求一心不乱的啊，你加上妄想，你怎么能得一心不乱？你怎么能得功夫成片？不能夹杂妄想啊，这是说这个意思啊。在于祖师成恶念非善顺也啊，你根本不懂得祖师的意思啊，把祖师提示的这个话头不知道参究，落在意识里头打妄想，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啊！参禅，参是叫参究，不是研究啊！啊，现在人不会参究啊，只会研究啊，研究就是妄想。啊，为什么呢？研究用心一时，没有离开心一时，参就不用心一时，立心一时参，那叫参啊。你没有立心一时，你用心一时，那就是胡思乱想了。啊，这是把意思全都错会了。祖师看到你念佛了，是希望帮助你提升念佛的境界，结果弄错了，把你念佛功夫全都毁掉了。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状况，啊，于是教人呢，绝对不用宗门这个方法。老实念就好啊！啊，最要紧的，实心念佛。啊，这个实心就是，其他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了，叫实心呐。啊，二六十中就是这一句佛号就成功了嘛。一心能不能念到没关系，只要功夫成片，就有把握往生。啊，那么讲到一心不乱呢，实实在在讲，我们这一生未必能得到。啊，但是功夫成片是肯定可以得到。你为什么不干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平王僧，也是圆正三不退呀、啊，也是阿惟越智菩萨了，这不可思议呀、啊，难心之法了。这个话佛说的，啊，不是。一般人说的。再看底下这一段，逆我之人，啊，逆是造无逆罪，我是造十恶，啊，无逆十恶之人。临终生念一念，下下平生，这是欧耶大师举的例子啊，举最下的例子，下下平生并是俗因成熟啊，故欲善有啊，闻变行愿，

我们在《阿赖耶识王经》里面看到，阿赖耶识王造的是无逆受，观无量寿经上的杀父亲、害母亲，跟提婆达多勾结。破活合僧，提婆达多触福生血，两个恶人，

这个罪业是无间地狱啊，提婆达多堕无间地狱。阿舍世王呢，临终忏悔，无逆失恶，临终忏悔，真的是深念一念呢，他往生了。他往生不是下下品。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阿舍世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众生。我们读到这个经文呢，真的是很难相信啊！如果说是下下品往生，我们不怀疑。上品众生呢，我们就怀疑了。啊，造这么重的罪业，他念佛往生这么高的品位，这什么道理？啊，使我们想到中国过去有一句谚语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他是真诚心忏悔啊，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 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无逆失恶的人临终生念一念往生，要看他忏悔的功力、忏悔的心、忏悔的意念。如果完全真实啊，真诚到极处，哦，那个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从阿舍世王这个例子来看，无逆失恶，临终一念生念往生，他这个品位可以从下下品到上中品，不等啊。端看他忏悔的真诚心、真诚意念达到什么样的度数？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实在说，佛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训。啊，这什么教训呢？绝不可以轻慢呢造作罪业的人。啊，确确实实要认真修普贤行愿呢，第一愿离尽诸佛啊，对于无逆失恶的人，我们都要真诚离尽啊。为什么呢？

说不定他在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生念业念往生到极乐世界，比我的品位高，我不如他。那我这个时候要轻慢他，瞧不起他，将来到极乐世界见面就不好意思了。我们知道他这一世，不知道他过去世啊。这个后半段，欧益大师就说了：“此事万中无一了，岂可侥幸？净土何问？赤此罪想，今人不可不多也。”净土何问，收在现在的净土摘要里面。净土摘要，欧益大师编的。

实在说，恶孽之人，他临终往生，度世。俗因成熟，过去生中啊，他修净业的功夫很好啊，应当往生啊。为什么没去得了呢？临命终时遇到障缘。这是我们要小心、要谨慎的。念佛人到临命终时，在家人看到儿子、孙子，尤其是喜欢孙子，临终快要走了，孙子来了，孙子一叫一闹，他舍不得了，好了。这阿弥陀佛来接他，一看这个样子，阿弥陀佛走了，他就去不了了。所以持诵须知，持诵经粮里面教导我们，送往生，帮助念佛人往生，在这个时候最好。他的家亲眷属不要跟他见面，这在人情上很难说临终最后一面在佛法里怕扰乱他，怕伤害他，所以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见面。什么时候见面呢？等他。断气之后，8个小时之后再见面，最安全的了。非常有道理这个时候最怕扰乱。家亲眷属难分难舍。把阿弥陀佛戒淫的这个十戒因缘错过了。另外一个是冤亲债主，见到就讨厌，嗔恨心就生起来，都是障缘所以送往生的时候要叫他很安详。很冷静。

在身边的都是佛友啊，个个人都念佛送他啊，他见到的他听到的都是佛号啊，睁开眼睛见到的是阿弥陀佛的佛像。人在病重的时候，佛像要供在他床这那一头啊，他躺在枕头上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佛像啊，而不是把佛像挂在他头的这一部分，头的部分他睁开看不到啊。这个都要懂得了啊，能够挂个三张佛像最好啊，为什么呢？他左右侧面的时候都能看到，一定要注意到他一睁开眼睛头怎么转，哎，他都能看到佛像，而听到念佛的声音，提起他正念啊，不能够啊引起他的情执，不能够引起他的烦恼，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个一念神念造作罪业的这个往生的人啊，他过去生中这个福不小啊，你看临命终时他还清醒，他一点都不迷惑啊，很正常，这是往生先决条件的。如果造作罪业太重，临命终时迷惑颠倒，就是助念都不可靠，很难往生的。啊，所以临终头一个条件，神志清楚。第二个条件，遇到善友，故遇善友啊。第三个条件，闻辩心愿。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真的万中无一，一万个人当中啊，一个都没有啊。这个是叫我们提高警觉啊。平常啊，现在的时候啊，现在我们精神体力都还不错啊，一定要知道断我修善古人讲得好啊，啊，常常以责备别人的心来责备自己，以宽恕自己的心啊，就宽恕别人，这样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啊！啊，懂得宽恕别人呐、啊，知道责备自己，改过自新啊。修善积德了，有福不能想，一想福就迷惑了啊！有福报给别人想，

世间苦难的人很多啊，苦难的事很多啊，应当尽心尽力啊，就帮助别人啊，欢喜修布施供养啊，只祈求一桩事情，临终的时候没有病苦，临终的时候神志清楚啊，念佛往生，只求这一样，这一样最真实，除这一样啊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只有这一样是真实法了，千万不能错过啊。我们看到读到一生造作罪恶的人也能往生，千万不可以有侥幸的心，哎，他造作恶业临终能往生，我多造一点恶业有什么关系啊，我临终跟他一样也能往生啊，没那么简单啊，他过去生中修集的往生的这个业因，我有没有？

如果过去生生世世没修，或者修得不够，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无逆施恶。临命终时，遇到善友，跟他一说，他立刻相信，立刻发愿，过去生中的善根，这个时候现前，起作用了。过去生中要没有这个善根，那怎么能往生呢？福德是什么呢？福德它是临走的时候清清楚楚，不迷惑不颠倒，那是福德了。善根福德，善友来相劝助念，你看看善根福德因缘通通具足啊，不但具足，多啊，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多，不是容易事啊！你自己想想，将来你临终的时候，你能够遇到善知识吗？会有人帮助你助念吗？都不都是一个问号啊！我们遇到有人临终，发愿帮助他助念，这个好事情，这重因。我常常帮别人助念，喜欢帮人助念，将来自己临命终时，这因果嘛，就会有人来帮你助念。如是因，如是果。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不喜欢帮人助念，到自己临命终时，恐怕也没有人帮你助念。

现在有念佛机，但是到临终的时候，你自己体力已经没有了。就是枕头旁边放个念佛机，也要靠别人啊。没有人帮助你，你也是枉然呐。人在世间一定要做好人，一定要跟一切众生结善缘。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这个事情，祖师在此地提醒我们。决定不能够侥幸，这个事情是真有，但是自己不可以投机取巧，现在要认真，要努力的去干，夏莲老常常劝人呢，老实念呐，这个老实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再看底下这一段，当知此经，字字皆海印三昧，大圆净智之灵文也。唯念之一心不乱，怎能超三界，伏烦恼，破无明。这个对于经典法门赞叹到基础啊！啊，海是比喻真如本性，啊，字字都是自信三昧。啊，这个印是印证的，证明啊。啊，这个经字字句句都是世尊啊自性三昧里面流露出来的呀。啊，是大圆净智之灵文呢，大圆净智就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呀，自信般若智慧是自信之体。真心之体，自性里头万德万能，自性里面一切向好，那是它的作用啊。我们要是从华严经讲的体相用来说呢，般若是体啊，是自性之体。德能是相，自性之相，相好啊，是自性的用，

啊，这个德能是能现能变，相好是所现所变，体相用啊。这个经文

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通达这个事实真相，你才会把这个经看作宝啊。世出世间呢，没有能跟它相比啊。

我们要懂。啊，真正是末法众生，利苦得乐，超越三界六道，一生圆满菩提，唯一的通道。唯一的法门，功德利益了，无与伦比啊，没有一样东西能跟他相比啊，这还得了吗？这个。大师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好，唯念之一心不乱。我们的真干呢？念到一心不乱，超三界了，超越六道轮回了。福烦恼，四意心不乱。他这三句话，超越三界六道，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超越六道了，福烦恼，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破无明理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真正不可思议呀！不要看着这薄薄的这一本经啊。你要是念得很熟，从头到尾念一遍，5分钟啊。就念完了。这个经的得用，不可思议。你自己明了吗？那么真正通达明了，你能不学吗？你能不向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这个目标精进吗？这才真正的帮我们解。

决问题。大经大论，道理方法很多，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容易。实实在在跟你讲，效果也未必有这个经殊胜。总要清楚明了，清楚明了就是看破。所以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你为什么没放下呢？不肯放下呢？你没有看破。所以你放不下。再看下面一段，所持名号，名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真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名号是真如自信的名号。念这一句名号没有别的，就是把真如自信念出来。我们是凡夫，在六道里头搞轮回，久远劫到今天迷失了真如本性。现在佛教导我们用六字弘明，破迷开悟啊，把真如自性啊再找回来啊，这个是最简单、最稳当、最直接的办法。这个名号的意思是无量智、无量觉。前面跟诸位报告过，无量寿佛，或者是阿弥陀佛了，意思都是无量智、无量觉。无量智是真如本性的字体，无量觉是真如本性的德用。这一句名号的时候，恢复自信，真实不可思议。能持之心性呢，也真实不可思议。能持的心性，就是我们现前念佛这个真诚的心。这个真诚的心，是带着迷的真心。什么是迷呢？妄想分别执着是迷。我们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尽啊。但是现在觉悟了，我要念佛了。念佛这一念呢，这是真诚的。念佛这一念里面，不是妄想分别执着，念佛的心真诚心，真诚心不可思议。持一生，这一生不可思议。持十、百、千、万、无数生，生生不可思议。

很可惜，这个事实真相，知道人很少。所以，会念的人不多。不会念的人，没有这个境界，这个深深不可思议，深深相应，相应才不可思议。古德讲的我们都非常熟悉，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怎么叫相应？我们最常说的，每一声佛号都与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相应。每一句佛号里面通通具足阿弥陀佛的心愿戒心，这不可思议啊！或者说简单一点，阿弥陀佛的心愿戒行啊，不好懂。无量寿经，你要不是透熟，真的是不懂啊。我们讲的最简单，与佛心相应。我们今天归纳，实在讲是又简单呢，也不算太难懂。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能与这十个字相应，也就不可思议了。这十个字就是自信的心。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自信心的念出来啊，让自信这个信德的时候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是玄学，实学，实实在在起作用了。幕后这一段话，偶遇大师恳切到了极处，劝导我们。你看看，福愿，这还得了吗？祖师大德恭恭敬敬跪在地下了，给你磕头了。我们现在讲拜托你呀，知书知语，知是出家，术是在家。出家在家，四中同学啊，智是立根呐，欲是顿根呐。你是上上根也好，你是下下根也好，于此简易直接无上圆等法门。悟事为难，而这身推诿。

对于这个念佛法门，对于这个无量寿经，

看得太难。啊，为什么呢？你看太难，你就不肯干了，你就退位了。也不能看到太容易，啊，务实为义而漫步侧情，啊，侧是警策，情是勤奋精进，啊，你不能看太容易了，啊，太容易什么？你就懈怠，你就不认真了。要认真，要努力呀！啊，务实为勤，你不能看得太浅。啊，看得太浅是没放在眼上。啊，这是最容易犯的。知识分子，啊，自以为是。欢喜这些大经大论，弥陀经，念阿弥陀佛确实没看在眼里，真的是错过，当面错过啊！至圆至顿，无比的法门，当面错，你说多可惜？悟是为深呢，而佛敢承当。你也不能看太深，看太深的时候，你不敢当了，那也错了啊。这些病，通通都要改过来。我们看大师的头一句话了：“佛愿自速之愚。”这还得了吗？至诚恳切地劝导我们，我们要知道好歹啊，要感激祖师大德的恩德了，教诲呀，这么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我们还不觉悟，还要怀疑。还不知道珍惜，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辜负祖师了。啊，祖师的因地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猜想当中肯定是佛菩萨再来，不是佛菩萨，这些话说不出来的。啊，这话不是人说的，诸佛如来说的。好，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们现在继续研读《孝经》。前面已经讲了9章了，那么现在这里呀，开始讲第10章，这个叫做祭孝行。孝行就是祭在孝子，侍奉父母的这种行为。下边呢，就开始说了。子曰，是孔夫子说，孝子之事亲也。这一句就是啊。一个孝子，事亲呢，就是侍奉父母亲。那么他侍奉父母亲呢，那就是要尽这个孝道了。那么怎么样呢？尽孝道呢？下边有5种事情：居则致其精。居是古人注解叫做平居，就是平常居在家里，致其精，必然呢。这个对于父母尽到这个一个精字，尽是恭敬。对于父母怎么样恭敬呢？就是。在家庭的这个生活之中，比如说，饮食供养父母，父母起居，怎么样呢？来伺候父母，最重要的，对于父母啊，要有一种和颜悦色，那么这个为什么要和颜悦色呢？因为父母对于儿女，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关心儿女的，父母关心儿女啊，心里很快乐，表现在外面呢，是颜色很和气，很喜悦，这个做父母的人呢，就感觉到很欢喜。你如果说是儿女啊，有种愁眉苦脸的时候啊，那么祖父母一看呢，小孩子怎么呢？你哪里不舒服啊？他就心里就是在担心了，或者跟父母谈话的时候，面貌表现一种那个跟吵架的那种状况出现了，这也叫父母啊，也感觉到放心不下，就像这个小孩子，
受了什么挫折啊，这些都是啊，让父母啊来操心的。所以在家庭里面，作为一个儿女的人呢，无论是自己是在青少年的时候，无论是到了这个成年、壮年的时候，只要父母在世，日常跟父母相处的时候啊，都要自己表现一种和颜悦色的，让父母啊看了之后啊，他心里很安了，不会挂念在心里。

如果，那么这个父母啊，有什么事情要吩咐自己，做儿女的人，这个时候啊，就立刻就要去照父母所吩咐的去做，做那桩事情。不可以说啥，父母吩咐了，在叫了之后，自己还在那里呀，迟迟的不动，这都是，不妥当的。所以，居则致其精啊，在日常生活之中，处处啊，要能对父母恭敬，这个是详细的讲，很多了。要做一个孝子的人呢，总是要，这样体验，也许是自己年轻呢，还不了解。一旦到自己结了婚了，男子结了婚呢，娶了太太了，女子呢出了家了，尤其是女子啊，出了家养了小孩子，自己为人之母了。男子结婚呐，养了小孩，自己为人之父啊。这是自己做了父母的时候啊，就体验出来了。那么对于自己这个小孩子啊，自自然然的，那个心呢？没有一时一刻不把心放在这个小孩的身上，所以这个古人常常讲呢，游子方知父母恩呐，自己有了小孩子，有了儿女的时候。才知道哦，我的父母当初就是这样的来关心我，来带我的。所以讲这个居在致其精啊，从年纪小的时候一直到了成人，自己有了家。有了儿女的时候，越是到后来，越是感觉父母对于自己这种恩德太大了。所以《诗经》里面讲，这个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呀，要报父母的这种恩德，这是报不尽的，报答不尽的。这样一想，我们平均在家里的时候总是要用自己的心思，要体验父母的心呢，还要恭敬父母。下面讲。阳在致其乐，阳是来这个奉养父母，奉养父母这还是讲在家里面。
罗氏讲这个欢乐，要让父母啊，有种欢乐的心。那么根据古人讲的这个礼，要礼什么呢？除了在这个饮食上面，要怎么样的奉养父母，父母喜欢吃的什么东西，自己总是要尽心尽力的供给父母，那么就是这个礼节上讲，父母这个起居的时候，起居的时候比如说在内地来讲，这个一年四季的这个气候不同那么夏天有夏天的气候，夏天很热，那么这个在晚上父母要就寝的时候，做孝子的人呢，总是要把那个这个父母就寝的这个床铺，那个挂的蚊帐，总是让他整理得很好。那么现在我们在台湾一般的时候，都用那个有纱窗的，整个屋子里面都不会有蚊虫那么在内地呢，因为建筑物跟现在不一样，所以它是一般呢都是把这那个床上有这个有一个蚊帐，把蚊那个蚊帐把一个床把它罩起来，那么虽然用蚊帐罩起来呀，难免还有些蚊子从这空隙里边跑进去。做孝子的人呢，这个时候就要看检查一下，有没有蚊，有一两个蚊虫跑进去了。跑进去后，自己就要把用扇子把它赶出来。那么这个天气热的时候，也用扇子把这个床上这个垫的这个席子，把它扇凉了。那么这个冬天的时候，气温呢比较冷。冷的时候是用的这个棉被那么这个也要把这个整理好，尤其在这个北方，天气到最冷的时候预先的要把这个被子把它用这个内地都有那个保温器用保温器的时候用了暖气先把这个棉被把它温暖起来，这叫做《礼记》里面所讲的冬温夏静，指的就是这些事情。那么至于说。

玩家把这些都整理好了以后，那么要去送父母去就寝。早晨起来的时候呢，不做别的事情，第一就要跑到父母那里去，向父母去问安。那么这个都是啊，养在知其乐啊，让父母啊感觉一种啊，我这个小孩子，这样这个，对于父母啊，这样尽到心意了，父母心里很欢喜。病在知其忧。父母有病的时候，我们这个做孝子的人呢，无论是儿子是女儿，女儿出家了，当然不，那就那是那不在家里，那就没办法说了。女儿是没有出家。在家里边，就跟儿子一样啊。父母有病的时候要知其忧。忧是什么呢？那么那个忧要忧在心里面，不要表现在，这个外面，父母有病的时候去问父母的病的时候啊，自己呀，也不要感觉到是，满脸的都是一种这个忧闷，这个让父母看了也感觉心里不安。所以，这个注解，也就是唐明皇的注解了，就唐玄宗注解啊。他说：“怎么这些忧呢？色不满容啊，色是忧，是忧出的颜色，忧出的颜色呀，不要。”完全表现在脸上，在这个行不正语，行不正语你自己穿上鞋子的时候，那就不必说了。如果那个时候啊，一般的这个住在家里边呢，跟我们现在这个起居的呀座位是不相同的。古人在家里呀，那么席地而坐。席地而坐啊，鞋子都没有，有大部分是没有穿在脚上。那么有事情呢，起来的时候啊，当然要穿鞋子了。如果一个孝子一听到父母有病的时候啊，赶快就起来跑去问。那么这个。起来，行动得很快呀，穿鞋子，甚至于鞋子都没穿得好，来不及呀，把鞋子就穿好啊，所以赶快就跑去问候了，问候这父母的病。那么这就是叫知其忧啊，丧在知。

其哀。丧父母之丧，无论是父亲，过世，母亲过世，这都是丧啊。这个时候啊，要致其哀，致其哀是，就是尽到了，一种哀痛的一种心情，一个人也想啊，自己从小到长大了，甚至自己到壮年或者到老年的时候，他父母寿命很长，自己到老年的时候，父母在父母的心里面，这个儿子啊，还是他的小孩子啊，他还经常的还是关心他的。一想到父母这样长时期的，关心这个儿女，所以做儿女的人呢，遇到父母去世的时候，一想到父母对自己这样的恩德了，哀痛的心情，自自然然的非常深刻。那么这个哀痛的这个心情，即使那么深刻了，比如说，在这个《礼记》里面讲的就很清楚，古时候人呢，做这个儿女的人呢，以及做父母的，都是心里都是很厚道，那么呢？心里那么厚道啊，待人固然是厚道，不会，人家有对他有什么恩，他当然要知恩必报。可是对于父母这个恩呢，那更是深厚到极处了。因此就在父母之丧的时候啊，他自自然然的，从心里面呢，表现出来一种哀伤，哀伤的一种反应什么呢？吃也吃不下了，睡觉也不能睡了，那个口渴也不想喝水了，所以这叫致其哀呀。知其哀，圣人治礼，制定这个礼呀。那么这个给这个孝子的一种限制，怎么限制呢？孝子在父母之丧的时候，可以想到，一个孝子啊，他是，饮食自己就是没有那个心思来吃饭、喝水，睡眠也不能睡，终日在那哭泣。所以礼，圣人之礼，给他一个限制。你在，这个一两天呢，甚至两三天还是可以维持下去，超过3天以外那就不行了，所以到了一定的时期呀，你就一定要吃东西了，不能不吃东西。

吃东西开始吃的时候，在礼仪上面呢也规定，因为你有几天没有吃饭，开始吃的时候啊，不能多吃，不要吃饱。为什么呢？好几天没有吃东西呀，一下开始吃，一次就吃饱了，这个肠胃受不了。所以在几天之内没有吃饭，开始不吃不可，一定要吃。这个时候再不吃的话，身体就伤害了。身体伤害，父母如果知道的话，那父母心里也不安呢。所以治理有他的这个道理的，一在。让孝子的身体不要过于受了伤害。再在呢，父母虽然已经死了，就是在天之灵呢，也要让父母安心。所以就这个两方面来讲，超过几天之后啊，在礼上面一定要吃。开始吃的时候不能多吃，这就注意到，孝子的身体。这个这都是叫致其哀，饥在致其言呢。父母死了以后，从这个入殓、出殡。这个埋葬，这就是丧葬了。丧葬完了以后，要定期的来祭祀。这个祭祀啊，在3年之内的，如何祭祀，在礼上有一定的规定。守孝3年以后，那么每一年也都有定期的祭祀。这个父母、祖父母一直数到自己的开始的始祖。都要定期的祭祀。那么在内地一般人的家里都有祠堂，祠堂从他这个始祖到自己的去世的父母，每一年都定期的。这个祭祀，除了进祠堂祭祀以外，那么清明的时候要扫墓，这都是在这个祭祀之中那么这是就中国文化来讲，这就进的孝道孝道。对于自己父母，当然都明了了。自己父母的恩德这么深厚了，那么为什么一直要从自己父母追到祖父母、曾祖父母，一直到这个始祖那边去呢？这就是中国文化在这个它的这个道理就在此。自己的父母，父母有父母，父母又有父母，这样一想起来的时候啊，我们一个人呢，追到自己生命的根源，所以一个人呢，不能只看我们这一生，

我们这一生呢，只有，不讲孝那就不必说了，那就不知道了。讲孝道的时候，除了这一生自己父母以外，父母从父母往上追溯，追溯的，一直追溯到最，开始的那个始祖。于是往上追。这个尽孝的这个孝道啊，于是深厚。那就是说培养我们一个人呢，这个追根报本呢，追到这个自己的根本。这就像一棵树，这棵树啊，越高大，它的这个根呢，越在这个下边呢，越这个长得越深。那么你这个追究这个树的根。树长上来那个树干呢叫本，那么这个追到这个根本呢，培养的把这根本培养的越好，那个树上面呢，树干、树枝、树叶长得越茂盛。那么，因此呢，一个人他能够知道追根报本呢，这种这个，于是心里这个在这上面呢，于是注重的话，他的心呢，孝道于是深厚。就对于一个民族来讲，就我们中国来讲，我们中国现在，现在大家这个看了个《百家姓》就知道，《百家姓》里边每一个姓呢，都有一个宫商角徵羽。五音之中占一个音，这一个音呢，就代表他的始祖从哪里，他的始祖啊，就同这个从这个音五音之中哪一个音，他从这个一个音呢一直下来的，就代表他的一个祖。就如同现在这个医学上面呢，验的一个人的这个他的这个血统，就确定了他是不是跟他的父母、跟他的祖父母是一个血统。但是今日下验这个血呀，还有时不见得那么准确。古人用那个乐器呀，吹奏这个声音，吹到哪一个音的话，就确定哪个人他是，是哪一个宗族。这个比验这个血的时候还要精密，为什么呢？血是阴的，属于阴的；声音呢，属于阳的。所以它这个非常这个精确。因此，在《百家姓》里边呢。
从赵县。

面酸梨，一直到后边呢，每一个音都有一个无音这种一个音。从这个音里面，就知道它的始祖是谁。

到最初的话，都是5D 的后代，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炎是炎帝神农氏，黄是黄帝轩辕氏，那这两组代表，在这个神农氏以前还有伏羲氏。那这都是在三皇五帝之中的。那么了解这个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追根报本呢，追到三皇五帝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啊，是一个大家族。由这个大家族，人人强调，都了解，在这个重视祭祀，就是这个报答祖宗对于我们的这些恩德，报恩之心。于是，身后就表示这个孝子啊，他的这个德行，也就是非常完善。孝子的德行呢，完善，他在人世间。对待一切人都是友善的，所以讲孝道，在这个祭祀这一方面，特别显示出来，人人都从这个祭祀这个道理了解，把自己这个孝道啊，培植得非常深厚。由这一副孝心发挥出来，那么他在人世间，对于家里的兄弟姐妹，在外面，君臣朋友，也就是对一切的人，都是善意的。想想看。人人都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国家，就跟一家人是一样的，哪里还有像现在你争我夺，这个互相欺骗、互相陷害，这些事情呢，在一个真正是个孝子一个孝子，他看这样子，他不忍心看呢，当然更不忍心自己做这些有伤人的、有伤厚道的这个事情所以说，饥在之饥，丧在之其哀，饥在之其言呢？言是什么呢？无论祭祀父母、祭祀祖父母，一直这个到了这个祠堂里边祭祀，这是普通人做天子、做诸侯的祭祀宗庙，言呢？治其言是什么呢？就是斋戒沐浴，斋戒在祭祀之前的3天，有夫妻的，结了婚有夫妻的，3天结婚前3天呢？不能同房啊！

因为一同房的时候，在一宿心里不清净；不同房，3天之后啊，心里很清净，啊，可以感应到父母以及祖宗来，接受祭祀。那么这个，所以在礼仪上面讲，3天之前呢，就要斋戒，还要沐浴。在内地啊，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他不是每天都洗澡的。那天气冷呢，那是，很多天在这洗澡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讲，这个一个月分一个月30天嘛，这个从初一到初十，这叫上缓呢，缓是呢，这个3点水。一个杆子，3点水呀，左边3点水，右边一个杆子，杆是干事情那个杆子，或者是左边3点水呀，右边一个碗子，这两个字是一个用，碗杆都得这个缓，上缓，从10号到20号叫中缓，20号到30号叫下缓，这怎么呢？这那时候古人呢，尤其是在北方啊，冬天呢，最低限度啊，10天都要洗一次澡，换洗衣服。上环是一个月的这个前10天，中环就是中间10天，上环是下10天，是这样祭祀，他这个是这么来的，就是换衣洗澡。但是在祭祀的时候啊，那么就不拘是在哪个时候。比如在上环，虽然没有到，10号，在10号以前就要沐浴，这表示身心都清净，那么就是，这就是治其眼呐，那么这个到斋戒的那一天。一早就要起来，心里是身心恭敬，所以一共这5种事情呢，下面讲无者备矣，然后能事情啊。以上讲的，居在知其静，养在知其乐，病在知其忧，丧在知其哀，祭在知其言呢。这5种啊，应尽的孝道啊，都做到了，备是做到完备了，然后才能谈得上你能够事亲呢。讲到这里，时间到了，先休息几分钟。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59集，山傍圣贤。注解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山是戏弄、侮辱，谤是毁谤。这里举出了，他说山谤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愚痴，所以才造这个恶业；另外一种人呢，是用现在的话说，喜欢出风头，喜欢标新立异，在社会大众当中啊，兴风作浪。如同《了凡四训》里面所说的，了凡先生在早年没有接触过佛法，也有这些毛病习气。那么这两种人所造的罪业极其深重，真的是愚昧无知啊。那么什么叫圣，什么叫贤，这两个字我们要认识清楚。圣的定义说，这个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